0: 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我最近认识，但是呢他在行销界啊是非常有名的，可以说是行销甚至是国际行销的导师级的人物啊，我们的 Fifi。 Hello Fifi 你好。
1: Hello 大家你好，我是 Fifi。
0: 哎 Fifi 啊，我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最懂行销的导师了哈，那这个等于就是你的创业的一个项目嘛。
1: 没错没错，
0: 跟我们再比较清楚的介绍一下，你现在啊整个在做的事情是就是教行销的课程为主吗？还是在帮企业当顾问？大概怎么样一个服务？
1: 哦，我现在目前最主要的服务就是帮助台湾的年轻人想要走就是行销领域的，比方说想要去外商做行销的工作啊等等的这些行销职涯规划。那主要呢具体的项目就是因为我有一个行销课程叫做行销高手班，这高手班是专门帮这些学生做一些行销作品集，
0: 是
1: 让他们能够脱颖而出这样。
0: 是是是，行销这件事情哈，就有一直以来会有不同的一些工具嘛，对不
1: 对？
0: 所以从你这个跨入行销这个领域来，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个所谓的部落格时代，然后在社群时代 SEO 这样子？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经历过哪些所谓的行销的工具？
1: 我其实各种行销工具都有就是操作过，包含就是我们所谓的线上的这些广告投放啊，数位行销啊，KOL 行销，再到我们线下这些 event 啊，或者是做一些 PR 公关活动啊，怎么把一个产品推上市，基本上都有经历过。那因为根据产品的类型不同，你肯定要用不同的行销手段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目前我自己的自媒体或课程是比较多这些口碑行销啊，或者是 social media 这一块。
0: 是是，就也当然是需要随着时代演进了哈。那回到你原本哈，在学生时代你就是念行销相关的吗？还是从另外一个领域跳到行销？
1: 哦，其实我学生时代完全不是行销相关
0: 的。哦，那这个大家就更有兴趣了。
1: 对
0: 因为对，跟我们聊一下。是
1: 不要聊行销比较有趣。
0: 没有，
1: 那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大学其实是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这个学校。这学校很特别的点是它有一半的学生是国际学生，另外一半是日本人。我当时的 major 是亚太学。
0: 亚太学，
1: 对，
0: 那这样子，又有欧美学生，又有日本学生的话，上课主要是用什么语言呢？
1: 其实我们学校有两种语言，一种是英文，一个是日文，都可以，就根据学生的强项啦。那所以我当时大一的时候去的时候，是连日本都没去过，一句日文都不会说。
0: 哦，是是。
1: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是用英文上课，然后一整年就是在学日文这件事情。但是学到大三的时候，就是完全可以用日文来上课，等等的，其实是还蛮有趣，我觉得收获还蛮大的。
0: 哎，欸，这样收获很大哎。欸。
1: 对啊，真的就只能省了学日文的这个费用，有没有？
0: 这个
1: 学费含在里面，学费含在里面。
0: 那个学校的学费贵吗？
1: 我当时其实是拿奖学金过去的，所以我记得一年。现在我已经不大清楚了，我记得我当时一年的学费可能台币10万块不到。
0: 嗯，
1: 对，然后当时
0: 是因为有了奖学金，所以才10万。
1: 对，10万块不到。
0: 哎，可以跟我们的，因为听我们节目有很多年轻朋友，
1: 对对对，
0: 或者我们有一些这个听我们节目的爸妈，也是很希望小孩啊，也许从大学开始就可以到国外念书。
1: 对对对，
0: 像你这个奖学金是什么样的奖学金？
1: 就是我们学校它有分根据你的，我当年是用学测成绩去做申请，然后学测再加上一篇 essay。就是自我推销的一篇 essay，
0: 哦，是是，
1: 为什么想来这个学校啊，未来的学习计划等等的，那根据这两份文件学校就会去做审核，那觉得你是一个人才的话，他就会给你比方说甚至有100%的学费减免，
0: 是，
1: 或是65%、30%等等，那你再根据你拿到的这个奖学金去看你要不要去做留学这个选择。
0: 是是是，听你这一席话太有价值了。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准备要升高中嘛，
1: 对对，
0: 就是明年要考这个考
1: 试。
0: 那你作为父母就很担心他考不好。
1: 当然
0: 考不好的话，哎，那有没有机会，也许高中努力一点，然后也许日本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很不错的选择，对啊，就是学测要考好之外，我觉得 essay 的撰写是蛮多技巧的。
0: 是是是，
1: 对 对,
0: 对, 对。那后来你在日本念完这个大学之后，你就跑去念商学院吗？还是
1: 没有？其实日本念完之后，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做行销这个工作，然后当时毕业之后就很幸运的被台湾的公司统一集团外派到上海去做所谓的这个台干啦，
0: 台干台干，
1: 对对，负责统一品牌的这个品牌经理。那当

0: 当时就是有做很多品牌的这些规划，还有新产品开发啊，还有一些线下的一些促销活动啊。因为一开始其实是做食品起家的，
1: 是。
0: 对，但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做行销，如果没有办法跟你喜欢的、负责的这个产业有共鸣的话，是一件有点痛苦的事情。因为毕竟食品这个行业就不是我有热情的，
1: 你对食品没有那么大的热
0: 没有那
1: 情。
0: 么大的热情。那当时我其实是在同一集团，是负责酱油品类。那酱油又是一个真的很要
1: 对，
0: 接地气，
1: 接
0: 然后很
1: 地
0: 会煮
1: 气。
0: 饭，然后我又不是很会煮饭，我就为了这个酱油去研究怎么煮饭，然后可能有时候要去菜市场推
1: 是
0: 广你
1: 是
0: 的
1: 是。
0: 这个产品。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女生嘛，喜欢美美的东西啊，就很爱漂亮啊，
1: 是。
0: 所以大概做了2年之后，我就开始心里在想说，我是不是也可以转到这些与美相关的行业去做行销？
1: 是。
0: 对，那当时呢，其实我的目标就是说，因为台商做的行销的方式，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没有到这么的品牌经营人，没有那么专业啦。因为我当时是台湾人被派到大陆去
1: 是
0: 嘛，
1: 是。
0: 然后我的老板也是台湾人。
1: 是。
0: 全公司就只有我们两个台湾人，等于说，其实身为台干，你有时候有一定的权利，那你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因为老板一句话叫你做，还是说你是经过很专业的这些试调啊，或者是逻辑推演出来，你才去做这么好的决策。所以当时又很年轻嘛，大学刚
1: 对，
0: 刚毕业没多久，我就想要转换跑道到更专业的这种黄埔军校等级的这种行销的外商。
1: 是，
0: 所以我当时所定义的行销外商就是这种四大，比方说宝乔啊、
1: 对，
0: L'Oreal 啊，或者是 J&J 啊，或雀巢这种行销很厉害的黄埔军
1: 对。
0: 校，那我又想要跟美语相关、有相关的工作嘛，所以我就把 L'Oreal 锁定成我的这个目标、转职目标的这个公司。就如果今天能够进 L'Oreal 的话，就可以做到与美有相关的，然后又
1: 是
0: 可以
1: 是
0: 很扎实的去学行销这个工作，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哦，那我要去。然后当时其实也有拿到一个这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可是我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你猜我有没有过？
1: 那你这样子问我，那就是没过喽。
0: 对，秒，不是秒拒啊，就是。
1: 像这种，他们拒绝你之后，会告诉你原因吗？
0: 其实我很幸运的是，当时那个 HR 姐姐，就是我有去问她为什么我没过，
1: 是。
0: 所以她其实是有跟我说，我的背景其实可能没有，因为其实这些
1: 啊，
0: 外
1: 不够
0: 商
1: match 对不对？
0: 不
1: 他
0: 够
1: 需要
0: match，他需要一些比较强的学历，所以我日本的大学那个学历其实没有这么的。
1: 就不是那个
0: 排名可能
1: first ranking 的那
0: 对，
1: 种，
0: 其实还是会有这个现实面啦，对啊，就是为什么好好念书还是有这个考量，然
1: 是是，
0: 后就是台青教的同学们，你们未来 已经赢在起跑点了。
1: 对，
0: 那第二个是他有跟我说，他觉得我因为我是毕竟是做酱油的嘛，跟美
1: 又
0: 这
1: 跟
0: 个行
1: 美
0: 业
1: 距
0: 是
1: 离比
0: 很
1: 较
0: 跳
1: 远。
0: 痛，其实还是隔行如隔山。对，所以这两个也基于这两个考量的情况下，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我要去读一个 MBA。然后这个 MBA 其实是法国读奢侈品管理或者说这些美妆的集团最有名的一个学
1: 学
0: 校。
1: 校，
0: 对，然后就开始准备。
1: 对，很多人想要去国外留学哈，虽然有这个心，可是一想到这个学费啊，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痛点。那你那个时
0: 对。
1: 候去欧洲念的这个商学院，它是你有拿到奖学金？
0: 我也是有拿到 L'Oreal 赞助的奖学
1: 哇，
0: 金，所以当时把我拒掉这个公司，后来我去申请商学院的时候，却是我的赞
1: 的
0: 助
1: 赞
0: 者，
1: 助者，哎，很
0: 很好
1: 棒，
0: 玩，对啊，很有
1: 是，
0: 趣。所以我当时也是有拼着奖学金，然后去读书的。其实我
1: 是，
0: 做任何留学，我都会想说有没有一些奖学金的
1: 是
0: 管
1: 是
0: 道
1: 是，
0: 啊，可以去申请，对啊，
1: 是是，对，我觉得这非常鼓励，鼓励到很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就是虽然现在台湾一般来说是比较富裕啦，但是还是有非常多的家庭，你说要拿出为小孩拿出出国念书的钱，还是有困难的嘛。那如果说，今天听了这个菲菲的分享之后，你就知道，哦，那我也可以申请，不管是政府给的，或者是民间企业给的奖学金，都是有机会让你可以出国念书的。
0: 对的，像有十几种管道，其实在我的官网的部落格里面都有提到。那大家在网络上找的话，也有很多政府的、民间的、每个学校的合作的。像我当时拿到的是 L'Oreal 跟我们学校合作的奖学金，这样子，对。
1: 那你的这个， 网站介绍一下，大家怎么样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0: 你？
1: 你
0: 们可以打 Fifi Marketing，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了。
1: FIFI 嘛哈
0: ，FIFI Marketing 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我。
1: 没错没错，对，那找到之后呢？哎，就
0: 找到之后，在部落格下面有很多就是奖学金相关的资讯。嗯，对对对，
1: 是是是，好，我们先稍微休息。

0: 一下啊，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菲菲跟我们分享啊，她一步一步啊，让自己成为这个年轻人最喜爱的我们的这个行销导师，她怎么做到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谢谢匡宇。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 Fifi 呢是在业界啊非常知名的行销方面的导师哈。那 Fifi 我想请问你哦，你那个时候呢，本来想要进这个大集团化妆品集团工作，哎，结果呢，面试没上啊。虽然面试没上，但是也激起你想要去欧洲，就是去法国吧，是不是？念个 MBA，
1: 去念 MBA
0: 啊，让自己在这方面的、跟美业相关的哈、哦、这种知识啊、能力啊能够补强。那个时候在欧洲念书，大概是要念多久啊？
1: 那个 MBA 其实只要念一年就可以了，
0: 是
1: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工作经验的嘛、所以其实没有很长。
0: 是，
1: 对，
0: 很多人想去法国念书有一个考量是法国是不是德国和法国念书是不是没有那么贵，还是因为你是国际学生其实还是贵？
1: 哦，其实因为其实没有那么贵的点，
0: 但生活费贵。
1: 生活费我觉得法国跟德国欧洲其实跟这些英美国家比起来，我觉得是相对便宜一点点、其实就是没有像美国这么贵。
0: 哦，美国的话真的
1: 需要花个十几二十趴的
0: 书
1: 费，算是性价比很高啦、但是我当时去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走行销这个领域嘛，所以我会去回推说，我毕业之后我会面临到哪一些工作的职种？如果那个国家没有这方面职种的这些提供的选择的话，那我就不应该去这个国家。
0: 对，
1: 所以你要先对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有很清晰，至少你不一定知道说哪一间公司你一定要去，可是你至少要知道哪一个产业是你想要去的，那哪几种行业其实他会希望，就其实有名的学校就是那几间。
0: 是，
1: 所以比方说像我们想做行销就是三大高商嘛，法国三大高商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会去查说这些校友是不是都是会进到我想要去的公司这样子、基本上你在 LinkedIn 上你就有很多这样的资讯可以去事先先做一些调查吧、对。
0: 你那时候是不是已经很明确的锁定之后还是想要进这个 L'Oreal 这个莱雅集团，所以你就念那个商学院，然后在商学院的时候你念书的同时也都在准备相关的

0: 然后这些企业参访是真的，就是这些欧洲大的精品公司的企业总部，你可以去到 LVMH 的总部，可以去 L'Oreal 的总部，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校友或者是 HR 在 onsite 就让你问很多问题，你会至少知道说这个行业的标准在哪。那第二个是我们学校有一些 project，是你会把你派到企业的总部去帮他们做一个两三个月的这种 consulting project，所以我当时其实就是被派到 LVMH 集团去做一个产品开发的 project，然后是在他们旗下有一个叫做 Loro Piana 意大利的这个总部，在米兰去帮他们做这个 project，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你做完这些 project，其实你都可以，就算你没有进到这个品牌，可是你也可以把这个经历放到你的 CV 上，帮助你未来就是找工作比较方便。
1: 这个商学院，照你刚才这样说，我感觉上某种程度有点像已经是算是保证就业了，因为让你们在学习期间就已经跟企业有这么密切的接触，那每一次的参访其实就会加深这些毕业生未来跟这个企业的关系。
0: 对对对，其实就是有点半保证就业，而且是 make sure 是你想要的这些产业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因为我正好也是 L'Oreal 的这个奖学金投得主嘛，所以我一年也有去 L'Oreal 的总部跟 HR 吃饭啊，然后会有一个 mentor。那我的这个 mentor 正好其实就是我当时因为回到上海的 L'Oreal 的时候，我做的就是我后来真的有进到这个公司。那为什么会进到这个公司呢？其实我在 mentor 的时候，我就拿到 Giorgio Armani Beauty 的这个校友的 mentor，所以我一整年在读书的时候，他就是会辅导我啊，就是做一些作品集啊、履历怎么改。那我当时后来毕业之后回到上海去的时候，就是我们会去参加面试嘛，其实要跟那个 Giorgio Armani 的 GM 品牌总经理面试人大概有十几个。可是这个 BGN 他正好也是我们学校 ESSE 的校友，他是20年前毕业的大校友。然后我当时就有提到说，我的 mentor 是
1: 是
0: 现在
1: 谁？
0: 在总部的这个女生。然后其实我们面试完之后，我的这 GM 有打电话给他说：“哎，Fifi 是个怎么样的人啊？”那我的 mentor 当然就说：“哦，他是一个很
1: motivated，
0: motivated 的这个人，很棒，一定要用他什么的。”所以其实才透过这种间接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去读书最重要的就是人脉
1: 人
0: 啦。
1: 脉，
0: 对，其实当然你这个文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怎么样在这个每个人都是出去读书的这个一年当中去累积起你的人脉，甚至是对你未来会有帮助，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含金量很高的这个意义的事情。这样，
1: 所以你当时在欧洲念完之后，你本来的心理想法有没有想说，哎，在欧洲念完了，那在欧洲先工作了几年，然后再看去别的地方？
0: 有，其实因为我先生当时的男友，现在的老公，其实是在慕尼黑有工作的机会，然后当时其实也有拿到慕尼黑的一个有点像是电商的这种精品电商的公司的 offer，但后来因为在我先生当时在上海还有其他更好的机会，所以就为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够在一起这件事情，然后加上我要回的是上海嘛，上海就也有莱雅的总部，就是亚太的这个总部，所以对我来说，我当时就是取舍之下，我就决定毅然决然，就是决定回去亚洲啦。对对对，那其实这个决定我觉得是很对，因为当时的这个上海其实对台湾人来说还是有很多的，就是 potential，尤其是做 marketing 的，就是其实那个年代在台湾人在
1: 就
0: 上海
1: 很有机
0: 还
1: 会，
0: 是
1: 对不
0: 很有
1: 对？
0: 机会，真的机会满满，然后有很多的选择。那所以我觉得当时回去的这个决定是很对的啦。对。
1: 当时哈，这个台湾的台干来的台干哈，曾经也是我们大陆同胞还是很高看你的，还是觉得说，哎，你这个学东西是最新的什么？
0: 真
1: 可是
0: 的。
1: 这几年我跟大家说，真的台湾没这个优势了，因为中国
0: 真
1: 大
0: 的
1: 陆
0: 没
1: 的那
0: 有这
1: 个
0: 个优
1: 行
0: 势。
1: 销啊，那整个概念，你在台湾行销厉害，你在大陆可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对，是。
1: 因为那整个量体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啊。
1: 所以你后来就你在大陆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你现在跑到新加坡去
0: 对对
1: 了，
0: 对，我现在又跑到新加坡去了，因为其实主要原因还是我老公的这个工作调动啦，他就是有幸的有机会的在同一个公司被调到这个新加坡的总部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已经去新加坡6年了。那去了新加坡的那一刻，其实有想过要不要回集团，就是其实我老板也有问我说要不要去新加坡的莱雅的APAC 的公司去工作，但是因为其实 当时小朋友还小，所以我就很纠结，那还是希望。

0: 能够多陪伴我小孩，所以我就决定就是一边陪伴我小孩，然后一边思考说，那我怎么能够把我就是至今以来的不管是法国商学院啊或者是行销的这个积累持续下去，因为如果没办法持续下去也是会觉得很遗憾嘛，因为其实我的热情就是在这一块，
1: 是，
0: 所以就自己创了这个自媒体啊。我一开始也是分享纯分享行销的一些知识啊、案例的分享啊等等的，就是慢慢慢慢学生多了之后就发现哎，我在帮助学校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嗯，
0: 对，等于就是又发现他们就很像十几年前的我自己，
1: 嗯，
0: 那当时的我其实就会希望有一个行销的 mentor 来帮助我、
1: 嗯、
0: 所以我在帮助他们的时候就好像在帮助十几年前的自己，
1: 是是是，
0: 对，
1: 对，你现在就等于是等于从事教育工作了，对不
0: 对，
1: 对，把你原本的
0: 教育工作
1: 原本的这个行销变成是你的这个算是个人的一个商学院，就 Fifi
0: 的
1: 一个商学院啊，然后来透过网络无远佛界，而且你人根本就不需要固定在台湾、
0: 啊、来传授这个知识啊，
1: 是是是、嗯、我觉得这个对于想要不管是去欧洲念书念商学院，或者对于美业或者对于行销、这个主题感兴趣的都是算是一大福音了、
0: 嗯、
1: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网站上面、
0: 谢谢
1: 你在授课的话你都会是比如说一对一为主呢，还是你会开线上课程，还是固定开实体课程、
0: 嗯、我现在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一对一的这种辅导，比方说他们有一些比较聚焦，比方说履历啊或行销作品集啊或者是面试的模拟面试的准备，那这个就是要高度集中在这个人身上，把他客制化去规划嘛、
1: 嗯、
0: 那第二种就是行销课程，那这个是线上直播的小班制的一个课程、
1: 嗯、
0: 那通常就是不能超过八个人啦、
1: 嗯、
0: 那这八个人就是会互相学习，就是在我们上完课之后会有些功课，那我会训练他们去做发表他们的想法，发表他们行销的 idea， 然后顺便去听他们的这个逻辑表达能力、嗯、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你要在外商 present 自己的话，你的说话方式要怎么去注意啊等等的，
1: 是是，
0: 这两个都有。
1: 嗯，像你现在这样线上的课程的话是用、比如说 Google Meet 还是用哪一个、
0: 我是用 Zoom、
1: 嗯、用 Zoom、嗯、
0: 对对对 Zoom，
1: 对，就跟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除了上你的课是可以线上上之外了哈，
0: 对，
1: 因为疫情之后哈，
0: 对，
1: 我真的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好有坏，疫情虽然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不便，
0: 对、
1: 可是呢却让线上上课啊或线上 meeting 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完全没有障碍了，
0: 真的、
1: 哦、
0: 对，没错，
1: 所以大家这个在新的时代啊也好好把握哈，我们这个疫情之后这样子的一个用网络工具线上 meeting 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说不定也能为你的创业啊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向。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Fifi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的来宾啊是 Fifi 呢，他现在是一个在行销方面的一个导师。那我觉得最棒的是哦，他的这个课程哦，是因为他现在等于人 base 是在新加坡，
2: 对，
1: 可是呢跟台湾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很深的一些联系。比如说这次我能够访问到他，就是因为他受邀来台湾参加台湾大学办的这个 GIS 国际论坛嘛，
2: 哦，
1: 你是除了担任导师之外担任讲者是不是？
2: 对对对，嗯，都有，还有担任评审。
1: 评审，嗯，
2: 对，
1: 就是可以来跟更多的一些在台湾的这些台湾的本地的学生或者是国际学生啊，来分享在行销这方面相关的一些知识哈。我想问一下，像你这样子确定要这么做的时候啊，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跟困难吗？还是一开始就很顺利？在网络上你写的文章很多人看，还是一开始也经历过没什么人看的？
2: 一开始就真的是经历过很多没什么人看的事情，万事真的是起头难
1: 啊，
2: 那当时我大概是5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还在做 YouTube，
1: 那时候
2: YouTube， 因为当时 YouTube 很夯嘛，那 YouTube 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度超高的，
1: 是是，
2: 所以等于就是我会做很多，然后其实 YouTube 这个影片又是比较娱乐性质的，
1: 需要娱乐一点，
2: 对，所以我就很正儿八经的在分享行销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就是其实反响不大好，比方说观看数可能就是没有很多啊，
1: 是，
2: 那我就会蛮挫败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啊，我这么认真的做了一本。做了这样子的影片，可是却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怎么说有效？
1: 有效。
2: 所以我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要借由你自己去发掘，那你最适合你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哎，其实不是主流的这些 social media 都是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你反而应该要是每个都去尝试，然后从中找到你自己比较有优势的平台。
1: 对，所以你试了一下之后发现了，哪一个是对你来说最有效的？因为像我有朋友是这样子，
2: 对，
1: 他呢就发现他其实就 focus 在写文就好了，
2: 对，
1: 甚至连照片都不用附，
2: 是，
1: 对，因为就是他的受众都是看了他的长文之后才找来找他的，他本来也想说，哎，我要不要写个什么短文呢？因为大家都说什么短影音短文，
2: 是是是，对，
1: 可他发现那些完全没有效，
2: 对，
1: 他就干脆回来好好的写他的长文。
2: 是，其实我就跟你朋友很像，我就也是发现最后我还是文章为主，然后或者是一些干货案例分析，就是其实越长分析的越好，反而粉丝的反应会越喜欢，
1: 是是，
2: 因为其实他们真的就是想要从你这边得到一些知识点吧，
1: 完整的知识，
2: 完整的知识点。所以我后来发现，就是IG 的这种贴文，长文的这种贴文，弄得美美的这种，然后一个大概10页的贴文，可以看透一个品牌分析，其实是表现最好的。那第二个表现很好的也是这种部落格的长文。所以我自己平常也是会写，就是很长的品牌分析的长文。那与此同时有一些口碑行销，就是我每一个学生我都会邀请他们真心的帮我去分享，说就是我的辅导的风格啊，或者是我的这个课程适合怎么样子的人群啊，我觉得这个方面也非常有用，因为我们其实也是刚创业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一直都觉得哇，一开始找到我的学生他们都不会担心我是诈骗集团嘛，
1: 对，
2: 真的是真爱耶，这样，
1: 是是，
2: 可是随着久而久之，现在4-5年了，真的就是很多学生，我觉得至少有几十个学生都帮我写这些文章之后，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到哪都是在推荐 Fifi， 怎么都是在讲 Fifi 的好，那他们就会觉得很安心，
1: 是是是。

0: 我觉得你的这个SEO 啦哈，应该
1: 对。
0: 是做得非常好，才会让这一次这个 GIS 台大这个学生的他们
1: 对，
0: 的筹委会啊，能够找到你吗？对。
1: 是，对，因为其实当时他们找到我，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这次的一个专案就是在讲一个品牌行销的案例，那我正好有针对这个品
0: 哦，
1: 牌
0: 也
1: 去
0: 写
1: 分
0: 过文
1: 析
0: 章，
1: 非常的长，然后而且是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啊，都在讲这个品牌到底遇到什么困境。所以这次的题目其实就在讲这个品牌是什么困境，然后他只是把这个品牌虚拟成另外一个品牌。这其实我在已经很有研究的情况下，然后愿意很无私的、热情的分享这一些知识点，还是会有很多人看得到你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缘分啦。
0: 对啊，对啊，哎，那今天借由这个节目的机会啊，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写的那个文章啊，是就某一个特别的一个品牌嘛，
1: 对，
0: 对不
1: 我
0: 对？
1: 写的其实是 Lululemon 的行销
0: 啊
1: 的分析，
0: ，Lululemon，
1: 对对
0: 是，
1: 对。
0: 那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那后来有怎么解决吗？或者没有解决？那你提出的解法是什么？刚好可以让我们的听众，
1: 其实我的角度是比较是他的困境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是做品牌行销的人，我们能够学到的东西是什么？
0: 是。
1: 所以当时其实而且我们这次的主题就是 GIS 主题，正好在讲情绪经济嘛。所以当时其实 Lululemon 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们早期成功的方式是用了很多这种 KOL，那他可能在情绪方面是先激励大家说，哦，你想要变得更好，你想要变得跟 KOL 这些人一样好嘛？那他会让消费者产生一些焦虑感，因为他可能看到哦，我的这些 KOL 啊穿上去可以这么好，可是我自己的身材可能没有办法立马到这么完美，所以
0: 反而引
1: 反
0: 发
1: 而
0: 焦虑，
1: 会引发一些焦虑，引发一些焦虑。但他虽然他的解方是说，你想要变得像他这么好，你就应该穿我的裤子，可是长久下来，我觉得这个点是会让太长期使用同个策略，让消费者是会有反感的。然后，尤其是在他成功的那段期间，正好是 COVID 前那一阵子。但其实我发现，在 COVID 之后，所有品牌应该是比较不敢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 COVID 已经给人很焦虑了。所以你再这么做的话，其实你品牌就真的开始走下坡了。所以他就没有 work out 嘛，所以他就是开始走下坡这样。
0: 我一直觉得找 KOL 的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冒险，因为
1: 对。
0: KOL 你没办法控制他们会做
1: 是，
0: 什么事情，就
1: 对，
0: 像很多品牌要跟一些当时很知名的明星，哎，结
1: 对，
0: 果这个明星给你搞个什么吸毒
1: 对，
0: 啦、家
1: 对
0: 暴
1: 啊，
0: 啦
1: 对
0: 什
1: 啊，
0: 么，
1: 对
0: 哇，那
1: 啊，
0: 这对自己品牌伤害非常
1: 是，
0: 大啊。
1: 对啊，所以他们在选代言人的时候，这个公关把控的能力也要很强，因为他可能今天这个品牌人的形象很好，可是未来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品牌也要立马做一些紧急处理的方式啊，对。那后来其实我们相对的，因为我们那天在这个演讲的时候就在讲另外一个品牌是 Rode，那 Rode 这个品牌是 Hailey Bieber 创的嘛，他就跟 Lululemon 其实走完全相反的策略，他反而就是告诉女性说，你其实不用焦虑，你不用做很多的步骤，你不用做太多事情，你也可以看的就是很美，你也可以有这种自然的这种白开水妆容，也可以就是展现女性真实的美。就是他的理念反而是说，你不需要像这些明星一样好看，你也可以找到你的这个原始的美。所以其实现在的就是方向反而跟以前的那种 Lululemon 这种有点像是戳痛点的行销，有一点点不一样了。
0: 可能说以前的话是比较想要让这些消费者觉得我想像他一样，那现在慢慢变成说我自己很好，对不
1: 对，
0: 对？
1: 我已经够好
0: 够好
1: 了，
0: 了，
1: 你不
0: 对
1: 要再
0: 对，
1: 焦虑了。其实你已经够好
0: 这
1: 了，
0: 也是某种程
1: 对。
0: 度这个不只是女性啦，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觉醒啊，觉醒嘛哈，就因为你一直向外求的时候，你永远求不到好，还有
1: 对，
0: 更好，年轻还有更年轻嘛。
1: 是，
0: 对不对？那应该是回到说你自己，像因为我现在比较关心一些中高龄的这个议题嘛，那我觉得
1: 对，
0: 这个中高龄的话，就是你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年轻嘛，所以一定是
1: 是
0: 爱上
1: 是，
0: 现在的你以及未来
1: 对，
0: 的你嘛，对不对？
1: 对，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我们一定是最好看的样子，
0: 是，
1: 因为其实你要珍惜的是现在，因为人总是会老化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是具有自信的。
0: 这样
1: 对，
0: 子才不会得忧郁症
1: 真
0: 啊，
1: 的，
0: 哦，不然的话，现在因为这个社群媒体啊，因为你做行销 嘛，社群媒体
1: 对，
0: 是我们大家觉得啊，这个没有办法不用，对不对？你要做
1: 是，
0: 行销，一定要社群媒体，可是社群媒体
1: 对，
0: 往往就是让人焦虑最大的祸源
1: 真
0: 了，
1: 的，尤其是对一些青少年，你看现在很多政府、很多国家政府都已经开始 ban 这些 social media 的使用啦，就是什么澳洲应该是16岁。

0: 以下是完全不能用 social media 的这些软件的、
1: 嗯、OK，
0: 因为我觉得16岁以下可能很多真的像青少年都还没有心智成熟，
1: 是是，
0: 所以他们政府也可以完全掌握到这个问题，说就是 social media 其实带给人的副作用、嗯、或者是说负面的东西，有时候我们不够坚强的时候，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这些 critical thinking 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很危险的内容、啊、
1: 没错没错。
0: COVID 其实给我们带来的，我觉得是那个时候大家也不能出去嘛、嗯、所以带来的后遗症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但好在就是说很多品牌也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嗯、所以他们才做出一些新的策略去对应这样的状况。
1: 对对，仔细想一想，社群媒体还真的蛮可怕的、哦、就是以前呢我们可能看报纸上电视上这些名人艺人啊非常好，我们就会兴起一种这个心向往之，那我要很努力，
0: 对，
1: 就现在社群媒体上，哎，怎么比我好的人太多了吧所以你就超焦虑的，
0: 他说看起来比我们好的人、
1: 哎、对，
0: 但你也不知道他实际，
1: 没错没错，对，你仔细想想就会知道啊，大家都是人
0: 啊，
1: 所以一样的那些我们会遇到的问题他们也会遇到，
0: 是的，
1: 只是社群媒体上展现最好的一面，
0: 真的，
1: 对
0: 对对。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Fifi 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all through.
1: Thank you.
2: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来宾是 Fifi， Fifi 呢是现在非常知名的一位行销方面的导师，那我这边也想要再问一下 Fifi， 像你这样子一个自己就在做行销的这样子的导师，甚至你开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你个人的行销的商学院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在上面做非常多的学习行销的课程啊，甚至你也辅导想要去欧洲念商学院的这些同学。
1: 对。
2: 你自己啊在决定要创业，决定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哪些你觉得万事起头难或者最难过的坎？那这个坎呢也会是很多想要创业的人他会跨不过去的。你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心态你希望再去强化，然后希望可以让我们这些想要创业的朋友可以更顺利的创业？
1: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的我热忱其实是满满的，所以其实当时的困难就是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那时候怎么那么难啊，只是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那种感触说哇这件事情是很

0: 困难，就是我就是真的是抱着满满的热忱，就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困难点的话，一定就是经济方面啊，因为你毕竟想要创业的话，你一定会希望有一定的回报嘛。你辛苦付出，你一定肯定是会想说，哦，那是不是一个可以持续坚持下去的一个事业？那当时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一直都鼓励了自己说，就是抱着纯分享热情去分享啊，因为有时候也会有人跟我说，哇，你这个分享的知识可能是有一些是收费的知识，可是我都还是抱着就是很无私的分享去做出这些就是内容的创作啊。
1: 对，
0: 那第二个是，所以在内容创作上面，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找一些，因为我一开始是从 YouTube 开始嘛，我有说过，那 YouTube 剪辑是真的蛮硬的，
1: 对，
0: 所以我当时还会有一些就是剪辑的费用啊，成本上等等，其实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赔钱的，
1: 那是一定的、啊。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创业最难的应该就是一开始怎么去度过这个，哎，你好像公司的账面上
1: 有出无入，
0: 看起来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这种心态。但我觉得好险自己就是有一直鼓励自己说，其实这件事情，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想要帮助学生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金不金钱的问题了。
1: 是。
0: 可能就真的是我很想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金钱方面。那第二很难的事情是，毕竟我是做行销的课程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招生这个部分也是很困难的。
1: 哦，困难。
0: 就是找，我觉得不一定是找学生，我觉得只要是自己创的一些自媒体啊，或者是个人品牌的服务者，他一定都会遇到一个难关，就是他要怎么找到他的客户，怎么找到第一个客户。
1: 是，哎，可是你知道，我一直觉得你的这种行销啊，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行销又不一样。
0: 对。
1: 哦，我简单讲啦，你这个这个 level 比较高。
0: 没有啦，没有没有，
1: 我
0: 这个
1: level
0: 很 niche， 太 niche 了。
1: 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我看到网络上在教行销的很多人都是电商行销嘛，对，就是一般的
0: 广告投放、
1: 广告投放啊什么的。
0: 等等的。
1: 可是你呢，是让这些我们就说想要去欧洲念书的学生的这个行销，对不对？
0: 说想要进外商，
1: 进外商或者在外商实际上能够做出一些案子，那会上你的课程其实就不是我们说一般普罗大众了，
0: 对，比较 niche 一点，
1: 比较 niche 一点。好，那怎么找到这些 niche 的人？你的特别做法？
0: 所以其实我最大的挑战一定是找到对的人嘛， 对不对？所以首先我其实是每一个学生，我都是真的想要报名我课程的，我一定会做一对一的筛选，所以我会有一个一对一的30分钟免费的这个咨询。因为我不想要帮助不对的人，不对的人的意思是今天他花钱给我，可是透过我的课程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标，
1: 是，
0: 所以我会很明确的问他，你的目标是什么，你需要得到我什么样的帮助，你已经做了哪一些努力，然后这些努力可能都没有办法，所以你才需要来到找到我的时候，我才会就是愿意接这种客户。那第二是我也会所以我当时其实就会先筛选这样大量的学生。那第二是，我也会用一些以前过往的一些资源。所以首先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你在创业那一刻啦，就是我觉得在创业之前，你平常在做好事这一块，就是真的要多多的去热情，要去帮助人。所以我以前其实在莱雅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常常帮助我的教授啊，或者学校的招生主任去做这个评审。我是很多学，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很多次的评审，然后甚至他们可能在招募学生的时候，我都去分享我的工作经验啊，去帮助很多人。所以当我要招生的时候，我商学院的这个招生主任就立马用学校的资源免费帮我去曝光一波。所以我第一批的学生，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说我这么 niche 的这个课程到底能不能有任何学生想要报名。所以我当时告诉我自己，我第一次的招生如果没有办法招到三个学生的话，那我可能就不要做这件事了。
1: 是，
0: 可是就是很感动的是，我学校的这一场就是招为我而开的这个招生活动，然后又还帮我投了广告，大概有可能10万台币的广告在，就是这些年轻人正好有 concern 这些可能想要进行销领域的这些平台去投很多的广告。然后我们办了一场就是线上的免费讲座，然后去曝光我的这个课程。那在那一场我就是成功有招到5个学生。所以那一次是蛮关键，就是我第一次招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招到 足够的学生，所以给到我非常大的信心，说其实我做这件事情还是会找得到可以帮助的学生啊，或愿意付钱给我的学生。
1: 是是是，
0: 对，
1: 对，
0: 是这样子，
1: 这个方向
0: 这样子起来的
1: 非常正确哈、哦。那你在做像这样子的，比如透过你的母校啊哈，或者合作过的单位，他们来帮你做这样的招生的时候，你是现在还是 focus 在讲中文的这一群想要念这个 MBA 的同学，还是你全部做英文？
0: 因为我现在目前就是有讲中文的为主啊，因为像台湾的跟就是中国的学生、
1: 哦、就够多了，
0: 就很多
1: 了，就非常多
0: 了，所以而且我每年其实也有一定的人数限制嘛，因为我很多是大量一对一的辅导、嗯、
1: 是，
0: 所以我现在其实已经第五年了，我每一年学生都是满的，
1: 嗯嗯，
0: 所以现在就是以中文为主，
1: 是
0: 对
1: 是，
0: 但当然我也会思考说我是不是有一天可以做英文的课程、
1: 嗯、
0: 对
1: 对，因为你自己是做行销的，教行销的嘛，我这边想要特别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些行销在未来5到10年的有没有个什么新的趋势，你怎么看，或者有些新的工具是大家不可以错过的？
0: 新的工具就是 AI， 其实有很多新的工具、哦、
1: AI 没错没错，
0: 像这种 Cloud 啊，最近就是很多工具、
1: 嗯、
0: 那我其实反而觉得在这些 AI 的冲击下，我会发现就是反而是这些foundation 变得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尤其是现在的学生可能或者说未来这些行销工作者其实更加需要知道怎么去分析这些数字啊，
1: 嗯，
0: 但这些数字可能不一定是AI 帮你分析出来的这些 insight， 而是你自己要去挑说哪一些数字是就是觉得很重要的，然后你自己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不只是说就是请 AI 去分析这个数字，然后让你告诉你的这些 insight。
1: 对，尤其
0: 反而是比较未来的趋势。
1: 对，尤其 AI 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去上课啊学习，是因为有时候 AI 哈，你现在叫他给你一些数据，他自己造假，你知道吗？
0: 对。
1: 自己去乱搞了一些数据跟案例来，
0: 啊、对，然后、他可能给到你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一些 solution， 也就很像是一个你请来的实习生，他帮你找了很多的资料、嗯，很多的一些就是文字啊文案，可是你还是得是那个把控的人，你还是要，尤其进到品牌方的话，你还是要知道说品牌能做的事情有哪些，怎样的出口，怎样出去的这些文案是品牌要的东西，你才是那个把控者，而不是说什么 AI 给你的东西你全部都用、嗯、所以你的头脑还是必须很清晰的知道说什么是我们人活的
1: 是
0: 的这种很自然而然跟消费者沟通的语言啊，或者是这些商业的数字、嗯、怎么样分析出来的这些策略是真的能做的，什么是真的能落地的，什么是 practical 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要你自己能够清楚的去判断啊。
1: 是是是，
0: 对，
1: 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创业啊，我们这个 Fifi Marketing 这样子的一个行销商学院，你还有什么样未来的一些期许啊？
0: 未来的期许吗？未来期许就是希望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不忘初心，帮助这些一开始我想要找的这种、嗯、因为我也会设定一个目标族群的 target， 就是我想要帮助的这些人，我希望我永远就是不要忘记这群人的样子，不要因为任何现实的考量而去收一些我不想收的学生、嗯、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住就是我想要帮助的那群人，然后真正的能够帮助到他们，然后每一年就是他们做出的行销作品集可以越来越好，越来越多份，因为可能10个学生里面可能就有4-5份好的嘛，那希望这个厉害的这个 percentage 可以越来越高，这样
1: 是是是，
0: 对，
1: 对，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Fifi 这么热诚真诚的分享，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谢谢匡宇，
1: 谢谢。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00。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提醒新北等11个县市，在今天7月7号要防摄氏36度的高温。强度台风巴威逼近，10号各地风雨会迅速增大，慎防致灾性的强风豪雨。12号到15号，巴威会远离，还是要留意午后的强降雨。今天发布高温资讯，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天气高温炎热。今天白天，新北市等11个县市是橙色灯号，防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台中、南投、嘉义也要注意36度的高温是黄色灯号。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中国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美国国务院在6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防止核扩散，中国却反向而行。北京快速及不透明的建制核武，引起区域和世界严重的关切。美国敦促中国有意义的参与现武会谈，让洲际飞弹的与太空发射通告是正常化。中共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舰6号在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飞弹。菲律宾国防部谴责此举是鲁莽的武力展示，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恫吓周边的国家。台湾与乌克兰持续深化合作，协助乌克兰青年提升数位能力。

驻波兰代表刘永健6号出席第二期计划了解备忘录以及捐款协议签署仪式，并表示台湾将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乌克兰，作为乌方坚定的伙伴。德国树邦下半年将举行邦议会选举，民调显示极右翼另类选择党渴望成为首次取得邦政府的执政权。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周末接受媒体访问，极右翼另类选择党与俄罗斯关系密切，正研议如何限制该党及邦政府接触国家的机密资讯，以保护国家的安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预计在9月24号前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到时候是否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6号表示，非洲国家苏丹的正规军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争，在2026年的前6个月造成了至少330名的儿童伤亡。古巴电网营运商指出，全国的电网在7月6号中午全面瘫痪，导致这个加勒比海的岛国约1000万人陷入停电。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和您一同分享。在每次节目里面，其实很多的朋友也会透过丽红的声音来知道，哇，今天的状况如何。没错没错，丽红最近又感冒了，真的是在非常忙碌之后哦，很奇妙哦，就是那个心放下来以后就开始松懈了一点，结果呢可能在那个时候压力瞬间稍微放松，就没想到哇，这个就受到攻击咯，就感冒了。而且呢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有一个感觉是好像快感冒了，后来想想应该不会吧，结果呢没想到真的就是每天一天比一天严重哦。哇，真的我觉得天气这么好，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又感冒了呢？好，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我们人不是铁打的，因为在上个礼拜呢接连有三个要做结案哦，因为在六月底七月初哦，每一年这个时候是真的很忙哦，在要平常的工作平常的节目其实已经蛮多了哦，但是呢又加上要结案，又在时间的紧迫之下，每天几乎就是大概是一个三四个小时，有一天还睡大概两个多小时就起来哦，那个真的就是会告

诉你不行哦，你要休息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感冒了。感冒之后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工作要进行啦，只是呢没有像之前这么辛苦，没办法连睡觉都不行哦。但是工作的压力还在，可是每天呢就会觉得很想睡觉哦。所以每天在和听众朋友分享健康讯息，有时候呢还真的没办法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哦。所以还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不管天气是炎热是寒冷，还是可能会有这个感冒的一个迹象哦。好，不管如何，如果你心情不好，身体不好，还是要喜乐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3: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生活便利贴。哇，在今天还是只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青城嘉以南，偶尔还会有下雨哦。不过中午过后呢，也要特别提醒北部南投嘉义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和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也有31、32度。不过大台北地区的盆地呢，还有中南部内陆以及近山区花东纵谷，温度就会更高了，就会有来到36到38度的风险哦。一起来关心强台八威，在昨天6号，它通过关岛北方的罗塔岛，为当地带来毁灭性的风暴。哇，有脸书的粉专就分享关岛当地的即时监测的画面，发现当地风雨真的非常可怕哦。关岛的气象雷达更是在昨天宣告阵亡哦。由于八威台风持续向西行，将会在本周六影响台湾，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好，看到呢，确实这是目前八威台风哦。八威台风现在的强度还是属于强烈台风，所以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强烈台风八威以巅峰之姿逼近台湾，所以看到尽管八威直接登陆的几率比较低，不过因为它本身强度非常强，范围又比较大，全台都可能受到暴风圈和环流云雨的一个影响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尤其是礼拜五就是10号，还有礼拜六11号，这两天的风雨是最猛的。气象署也预估哦，在礼拜四的下午呢，会发布海上警报，那最新的陆上警报，可能也会在这几天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八威台风的结构非常的庞大，不排除是全台都会被笼罩在暴风圈的影响范围里哦。首当其冲的是北部、东北部和东部，恐怕都会直接遭到肆虐哦。在中南部也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预估礼拜五开始降雨几率是提高，礼拜六一整天影响是最剧烈的，不只是雨势惊人，连强风都可能是非常有感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

多多注意哦。所以看到呢，在这个巴威台风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在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凌晨两点有公布未来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其中基隆市宜兰县已经达到90%，双北的台北市89%，新北市88%，桃园也有87%，侵袭的几率已经最高达到90%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多加留意哦。好，这也是我们看到巴威台风哦，也就在这个巴威台风，它预计在礼拜五10号傍晚开始逐步笼罩在北东和中部南部山区，预计礼拜六11号的夜晚就会脱离哦。巴威靠近的时候还是可能属于强台哦，不过逐渐的就会减弱了。可是因为它体型太大了，暴风圈笼罩的地方，强风大雨还是免不了的哦。那至于会靠多近呢，就要看礼拜四哦，礼拜四偏北的分量和幅度。可是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要开始做防台准备咯。在今天早晨呢，7号的清晨，国道1号彰化站北道路发生了连接车碰撞的一个事故，整辆车翻覆，横跨3个主线车道，一个辅助车道，货物也都散落在国道上面，甚至还喷飞到隔壁的南下车道。事故发生非常迅速，马上造成了回堵。后来经过了抢通，已经呢慢慢开放，在有外线车道的通行，一直到现在呢，应该是有进一步的一个疏导了。好，这是在今天清晨发生的交通事故。暑假有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吗？暑假的重头戏还记得吗？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上个礼拜六就已经开幕了，礼拜天就已经吸引了超过22000名的游客涌入戏水消暑哦。不过有民众发现主要的戏水区的池底有一大片的漆膜脱落，甚至还有漆皮随着水流漂浮，所以家长会担心降水值有没有受到影响，还有孩子的健康啊。好，这个童玩节才刚刚开幕就这个状况啊，也让人感到不安心，主办单位希望尽快的来做改善哦。好，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到现场玩，爸爸妈妈还是要特别留意，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孩子千万不要离开你的视线哦。孩子不管怎么样也是要先兼顾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刚刚啊提到力宏感冒了，有点鼻音，对不对？其实有的人在感冒的时候会想要快点好，可是方法用对了吗？感冒药水很多人都会放在家里哦，成为常备的药品，喝起来甜甜的，所以有的人说，哎呀，那我喝多一点会不会好得快呢？好，重症医师啊就特别提到，有一个40多岁的上班族，他呢因为感冒到门诊去求医，走进诊间觉得昏昏沉沉，走路都有点摇晃了。后来医师就说，你今天吃什么药啊？他说没吃药啊，我只有喝感冒药水啊，而且咳嗽我就拿来喝一口，鼻塞也拿来喝一口，睡前也喝一点，一天

就喝了快要半瓶了，甚至他同时还服用退烧药，还呢，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喝了两罐啤酒，哇，这个医师说真不要命啊，差一点就因为这甜甜的感冒药水住进加护病房哦。很多人啊，他们喝感冒药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不好的 NG 用法哦。其中呢，就像刚刚这位40岁的先生啊，他把感冒药水当饮料来喝，鼻塞喝一点啊，咳嗽喝一下，睡前又喝一下，然后呢吃饭后又喝，而且不用量杯，直接对瓶口喝，症状来就补一口，结果超过了一天最大最大的使用量哦。其实感冒药和药水一起吃，还有他自己又吃了退烧药，结果都增加了肝脏的负担。喝酒以后又喝感冒药，吃完药以后又立刻开车，睡前又加倍的喝，结果呢，这当中啊，都是不好的 NG 行为，没想到这个先生全部都做了。还有，有的全家一起喝同一瓶的药水，小孩喝大人的药，过期了也觉得应该还好吧，或者是哎呀，这次没喝完，留到下一次再用，一感冒就想要来喝抗生素的药水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危险要命的用药行为哦，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因为感冒药水误喝了以后，不是头昏昏想睡觉而已哦，你要知道啊，严重的话还可能导致急性的肝衰竭，肝脏受损，反应变慢，那你还来开车，这会增加车祸还有跌倒的风险哦，甚至也会心悸、血压升高、心率不整、神经混乱，还有幻觉，尤其是老人家哦，甚至是呼吸抑制、药物中毒，这些都需要紧急急救的哦。所以医师提醒大家，感冒药水的作用只是减轻发烧、流鼻水、鼻塞、咳嗽等等不舒服的症状，并不是用来杀死感冒病毒哦。感冒真正会好，其实是靠自己的免疫系统，而不是感冒药水喝越多越快好哦。好，这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哦。如果发烧超过三天，或出现了呼吸困难、胸痛、咳嗽持续，那就要尽快的就医，找出真正的病。

随着暑假来临，不少的家庭哦都想安排出国旅游，对不对？出门在外，除了证件要带，衣服准备好，还有哦，你平常是不是也有这准备个人的药品也要去带好，还有就是旅游的常备药哦。药师也特别提醒，可以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携带六大旅游常备药，包括什么呢？包括慢性病的药，这是个人的药品哦，还有肠胃药、止痛退烧药等等，以免因为这个旅途当中可能出现的身体不舒服，让精彩的旅程变得不精彩哦，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哦。打包的时候，你注意到分门别类、因地制宜的一个策略哦。好，比方呢，可能你可以就是自己的慢性病药一定要带足够哦，还要多备个2到3天，万一遇到什么状况啊，比方。

我们之前看到有人已经要转机回来了，没想到突然遇到当地啊发生战争了，哇，这是谁都没想到的吧，就因此没有飞机可以回来，有一些老人家的慢性病的药没有带足哦，真的是非常的头痛哦。好，个人的药品要注意，还有肠胃药，如果您是到一些比较进步中的国家呢，可能这个肠胃药一定要带足哦，适量的止泻止吐还有胃药啊，这些都要注意，因为难免会有一些水土不服哦，可能就会反映在你的肠胃哦。还有止痛退烧药，好，止痛退烧药也能够帮助你及时的缓解发烧、头痛或肌肉酸痛啊，还有抗过敏药，带上抗组织胺，缓解因环境变化引发的皮肤痒、流鼻水，还有晕车晕船药。在上个礼拜呢，丽红到兰屿啊，结果呢真的是要准备一种药叫晕船药，所以那个时候呢幸好有准备了晕船药啊，因为当地呢我们也是遇到有一些的风浪啊，甚至在我们回来的前一天，哇，这个风浪非常的大，因为那个时候真的遇到了在南部大淹水哦，所以我们朋友呢是从兰屿回到屏东的后壁湖港哦，结果在那里确实是非常非常惊险的一个旅程哦。我们是从兰屿回到台东，而且是隔了一天，所以幸好有风浪，但是不至于让人身体不舒服，甚至会吐啊，所以是必须在搭乘交通工具前一定要准备好，你要在前30分钟来服用哦。还有外用防护品哦，在暑假呢，其实有一些家庭他们很喜欢就是找一些好朋友大家去露营，这时候一定要记得防蚊液、止痒药膏，还有 OK 泵，好，这些都要有哦，处理蚊虫叮咬或者是一些小擦伤，好，这是一定要注意到的。不过刚刚我们提到的晕船、晕车还有感冒药，这些都要小心所谓的副作用哦，好，所以也是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有可能有的人有精神科方面的药物，可能就会部分的晕车药或感冒药会和这样的药物呢产生交互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嗜睡等副作用，使用前要先问一下。还有这个高龄长辈啊，这个很多种不同的慢性药，这时候出国请你一定要注意保留原包装或者药袋，好，不然的话好像颜色都差不多，我好像这个吃过了又好像还没吃，那再吃一次好了，好，没想到可能因此身体交互药物的交互作用反而会让你整个人呢精神恍惚，其实很容易跌倒哦。还有一定要记得，我们出门在外的用药环境和家里是不一样的，环境的温度、服药的时机、旅伴的互动其实都要注意哦。所以您如果带着慢性病药或管制药品，您还是要随身携带所谓的诊断证明或处方签的正本，以利海关来做查验哦。好，这个也是要请您注意，出门在外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0: 来，让我们一起大手牵小手，
1: 大手牵小手，有钱有成就，晚年就一定幸福吗？成功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追踪了独居长者十年，发现一生顺遂的人生胜利组，在70岁以后，生活满意度明显下降哦。反而呢，是较早经历资源和角色变化的长者，在80岁的时候，其实他最快乐哎。面对老化和舞台的退场，可不可以提早去调整生活的目标，维持健康自主和心理的韧性，这才是改写老后生活幸福的关键哦。很多人以为年轻的时候积攒累积许多的财富成就还有社会的地位，老了以后自然就过得更幸福啊。可是这份追踪台湾独居长者长达10年的研究发现，一生非常顺利平安的人生胜利组，反而到了晚年未必是最快乐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成功大学老年学研究所的教授邱静茹他提到，老后过得好不好，不能够只看当下有没有钱，健不健康，其实这跟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有关系的。所谓的生命历程是一条长期累积的人生轨迹，比方你儿少时期的原生家庭的环境，年轻时候教育和工作的机会，还有中老年以后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收入还有健康的状况，这些环节相互关联，一路累积，最后就会形塑出你晚年的生活品质。为了找出和晚年幸不幸福的相关的因素，邱静茹团队他们用全国性家庭动态调查的资料，追踪了141名独居长者长达10年，并且回溯他儿少、青年、中老年阶段的生命历程，研究以各个阶段社会经济条件，把人生轨迹分为8组，观察不同轨迹和50岁以后生活满意度的一些关联哦。这是国内第一篇以生命历程3个阶段来分析独居长者老年生活满意度的本土研究哦。这份研究的结果打破了很多人对晚年幸福的想象哦。首先，3个阶段都维持高社经地位的一路优势组，也就是一般人眼中人生胜利组，在65岁到70岁生活的满意度虽然是排在前段班，可是到了70岁呢，明显下滑，甚至到了80岁已经落到后段班了。相较之下，中老年转差组，虽然中老年时期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但是

65岁以后，生活满意度他的排名一直维持在前段哦，到了80岁更成为八组当中最高的。这可能是和高成就者长期他是站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中央，他们习惯去掌控人生，享受成就感。可是年龄增长，健康、能力、社会角色都会改变，那一旦失去熟悉的人生舞台，哎呀，这时候可能就会让你产生比较重大的失落感。而至于中老年社经地位下降的长者，这些年早就经历角色还有资源的变化，所以他们自己会去调整生活的目标，当然更有机会放下对成就的执着，重新去适应晚年的生活。再其次是早年处于逆境之后逐渐改善，也就是具有韧性的人，他对晚年生活其实是比较满意的。像中老年翻转组这一类的独居长者，虽然儿少啦青少年时期过得比较辛苦，但是如果他在中老年阶段改善了经济，改善了社会条件，那他的晚年生活的满意度就有机会逐步提升哦。到了80岁的满意度就会更提升了。所以在这当中，你会看到儿少时期原生家庭可能条件不好，成年以后透过自己的努力，透过教育进一步的改善生活处境，叫青年后持续改善组，晚年他也会有比较好的生活品质。这一组呢，到了65岁到70岁已经排在前三名咯。这显示童年逆境可能会影响老后的生活品质，可是并不是完全无法翻转哦，所以这当中也要特别注意哦。更重要的是，曾经在逆境中成长的人，往往呢也会在克服困难的过程里累积出比较高的个人韧性，这种韧性让人更懂得适应压力，还有适应发生的一些负面的事件。在面对老化和困境的时候，他很能够去调整自己，保持积极，成为老后面对艰难时的重要资本哦。好，我想可能我们会开始想哦，我们自己是哪一类哈？这70岁前后其实是关键的转折哦。70岁前后是晚年生活品质的一个转折期，因为不同人生轨迹的生活满意度会从这时候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哦。50岁到70岁和70岁以后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生活阶段。50到70岁很多人还是保有工作，保有家庭，保有社会角色，但70岁以后呢，退休了，健康有变化了，甚至伴侣离世了，这些人生的转折陆陆续续出现，生活形态、心理需求其实都会改变哦。所以要让你幸福独居有三个条件，其实第一个就是健康，不管过去的人生经历如何，健康都是晚年幸福最最基本的条件，一定要健康哦。身体健康基本上就容易过得开心，也有独居的能力。那没有健康就很难以自主，生活就只能够任凭摆布哦。所以我们一定呢先为自己做好这基本的就是健康，那我们也要为老后做好准备哦，这是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其实

身先立足真的很好，但是老了可能他们比较需要更多的去调整一下，包括回归家庭，包括要去培养新的兴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你也必须放开自己，不要让自己走不下舞台要参与不同领域的社团，透过跨世代的交流和新的尝试，您可以重新的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变老的准备不是等到退休再来准备现在就应该更多的来关心你以后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老年学的教育不是只针对老人家其实要慢慢的向下延伸。老化不只是长寿，更是一门人生的功课。越早理解老化，我们准备变老才有机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活得更自在更快乐好，所以我们真的也看到这一篇的这个资料我们非常感谢，也看到这是由成功大学老人学研究所邱静茹教授他的团队所做的一个研究让我们去体会去明白，其实我们现在或许你是人生的胜利组，但是是不是将来70岁以后还是如此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来思考一下个人的一个状况好，不管如何，刚刚提到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好，盼望我们也跟每个人都是可以健健康康的，让我们也能够去迎接我们未来的生活。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2: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嘉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3: 嘉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

0: 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我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样的一个乐音，有一种在看可能70年代80年代欧美电影浪漫爱情故事的那种场景，有一种复古乐队的编制，再加上声乐家的优美的声调，来向经典之作致敬啊！当大家在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可能看到了是舞会正在进行着，因为这首曲子就叫做《来跳比根舞吧》，Begin the Begin， 这是 Cole Porter 的名曲。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送上的是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带来的精彩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从跨界美声做一个出发，事实上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她常年所擅长或是说习惯表现的歌曲形式，还是聚焦在艺术歌曲、歌剧的选曲等等。那么我们今天所听到她所录制的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算是她比较少见的跨界的录音，而且非常动听。我们在这里面感受到了 Cole Porter 这位百老汇的作曲家，他所写的曲子里面那种灵动的充满着爵士旷味的即兴的氛围，但是也有着声乐家在人声艺术展现上面的那种细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科翠娜的声音的特质。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是时代名曲了， Let's Do It。

我们所听到是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所诠释的 Cole Porter 的名曲 Let's Do It、啊、那么这是在几年前这科翠娜呢决定要先放下古典艺术歌曲的一个诠释，她找到了一个对她来说是充满着灵魂而且极富智慧的作曲家，就是 Cole Porter 的这些名曲，也作为科翠娜进入到美国啊，这些时代金曲诠释的一个行列，那他就先从 Cole Porter 的名曲做一个出发。在这套专辑当中呢，他找到的这个乐团是常年在耕耘像是爵士乐、摇摆乐还有舞曲的一个团体，那么非常擅长诠释30年代、40年代的这种音乐的氛围，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看到资料的时候，光听到音乐，就像我刚刚在节目开始所说的，有一种复古的一个情怀啊。那么这也是当时科翠娜换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的时候呢，做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跨界音乐的计划。他有提到他自己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欢 Cole Porter 的歌曲，还有 Cole Porter 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音乐。那么与此同时的音乐名家像是有 Ella Fitzgerald、Billie Holiday、Peggy Lee 这些爵士乐的传奇人物啊，那他觉得这些不论是爵士乐的女伶或是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的录音，一直以来都是他非常喜欢的这个精彩的曲目。但他虽然喜欢归喜欢，他也已经是很多人认定是一个优秀的声乐家了，不过要他去做诠释，他可以说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做心理建设。他觉得他不敢轻易尝试这些曲目，他觉得他虽然有好的声音，但是是不是能够抓到爵士乐的那种律动，或者是他随意的尝试会不会破坏歌曲本身的优美等等这都是他很在意的。但是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理解 Cole Porter 的名曲总算把他自己最喜欢的 Cole Porter 的作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表达了。今天来听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唱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接下来的作品是 What They Think Called Love。

今天送上的是捷克次女高音科翠娜，她诠释美国作曲家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啊。时间回到1891年的6月份啊，我们所提到的这位美国非常重要作曲家 Cole Porter 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他从小就接触到钢琴、小提琴，后续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短暂的读过哈佛的法学院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天资聪颖啊，而且是非常具有好奇心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虽然走过了很多不同学习的道路，但是我们终是发现了 Cole Porter 是倾心于音乐，作曲、作词、自弹自唱等等啊，他都相当的擅长。192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是在巴黎生活的，那在他的作品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玩世不恭，对于音乐或是对于生活的热爱都具体的体现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所以很多人就说 Cole Porter 的歌就是好听的歌，哎，那个好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跟一般市井小民站在一块的歌，那种站在一起就是我的心事你懂， Cole Porter 你懂我在想什么，你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你知道我希望渴望什么样的爱，你知道我现在心里面所匮乏的是什么，这是 Cole Porter 的作品让许多人这么喜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对于古典出身的科翠娜来说，在她学生时代有机会听到 Cole Porter 啊，也是一个挺意外的事情。因为常年经营在艺术歌曲当中的科翠娜啊，她有啊机会可以享受在 Cole Porter 的音乐，我相信对于她比较严谨的古典音乐

略学习的生活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生活的调剂吧。简单也回顾一下科瑞纳成长的背景啊。1973年出生在捷克的科瑞纳，小时候是儿童合唱团的成员，直到14岁呢，他决定要走向专职的学习音乐的道路，开始学钢琴以及主修声乐。1995年，他在第六届的萨兹堡莫扎特声乐大赛当中获奖。那这么多年以来，你可以感受到他演唱的曲目非常的宽广啊。不过他个人是比较偏好古典以及巴洛克时期的作品。那他的歌剧咏叹调也唱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听他唱的是美国的通俗歌曲，其实也没有亏损于他是一位声乐名家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用他的美丽的嗓音来向自己所喜欢的经典流行通俗歌曲致敬啊！他自己完成了一个愿望，而对于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说，也听到了好声音，而且也

今天来听到的是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向她非常喜爱的美国作曲家 Cole Porter 致敬的这名曲集。 Cole Porter 啊，你可以想象他生长在那个算是家庭经济条件挺不错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他可以自在的学习音乐，也接触各类方面的一个知识啊。那么后来在青春期的时刻，他决定要走上专职音乐家的这条道路啊，其实也是经过一些思考的。而在他的音乐历程当中啊，许多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他写作了蛮多很有意思的音乐剧的作品。那他在百老汇的成名之作就是1928年的 Paris 巴黎啊，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他有一段时间在巴黎生活，所以在那座城市所感受到各式各样的人文气息，或是他的一些观察，他也都放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了。那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啊，听起来是很轻松愉快的，但是可能是带有一些讽刺人性、讽刺社会现实，同时也有着幽默感的这些轻松的作品啊。那他有个作品集叫做 Kiss Me Cat 啊，是透过莎士比亚的名句来甄别啊当时的一些时事啊，这也是他非常擅长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对于 Cole Porter 啊的音乐感到喜欢的话，不妨可以抽丝剥茧去理解当时他写作音乐所遇到的一些时代的一个故事等等，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接地气的音乐创作者啊！无怪乎他的作品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在诠释着。而 Cole Porter 的作品也影响着青少年时期正在苦学古典音乐的这位次女高音 Katrina。 Katrina 说他听到 Cole Porter 的音乐仿佛就可以卸下身上的许多重担，而且就自由自在的在这个歌声当中摇摆或者是徜徉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也是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 Love for Sal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蜻蜓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奥妙人生。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团体，叫做美声少年，他们在2025年的时刻呢现场的一个实况录音。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对他们来说极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意大利的经典民谣 O Solo Mio， 我的太阳。

经典的意大利拿波里歌谣 Oh Solo Mio 我的太阳。时间回到2009年，当时有三个少年参加了意大利的电视台歌唱选秀比赛，那么三位少年啊，在不同的赛程当中分别的崭露头角。后来在制作人的建议之下呢，他们决定要在一块唱歌，并且诠释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Oh Solo Mio。没有想到他们一合作是大获好评，也促成了我们在这些年来所介绍的美声少年这个团体的诞生呢。那么他们起初啊，在成军的时候因为还未成年，所以当时很多人称他们是少年版的三大男高音。那么也因为未成年的关系，所以早年他们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身边的大人或者是经纪公司来帮忙做决定的。那大家都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任务型的编制，没有想到这一晃眼也过了这个十多年的一个光景了。这少年现在都已经是成熟的熟男了，不过他们的名称在中文的翻译还是维持在美声少年，我想也带出了不论他们年纪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他们唱歌的时候依旧是有少年的风采，以及那种这个无所畏惧的一种青春灿烂的姿态。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们在2025年在神殿之谷这个地方的现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哦。我觉得听现场音乐会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歌声的一个渲染力。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Now We Are Free。

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意大利的美声少年，他们现在已经是三位首奶了哈。2025年的时候在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就像我们刚刚所回顾的啊，2009年的那个夏天，有三个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少年参加了电视节目的选秀比赛，这三个人本来是完全不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个电视公司的安排之下，他们跨越了不同赛程之后呢，就聚在一块一起唱出了 O Solo Mio。 当时呢，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安德烈波奇利以及 Celine Dion 的制作人叫做 Tony Rainis 啊，那他看到了这三个年轻的少年一起唱歌，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可能刚好有三个14、15岁的小朋友唱起歌来像45岁时候的三大男高音，这个三个男孩肯定呢有猫腻，就是这背后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阴谋呢？他甚至觉得这可能是电视公司的一种包装。后来 Tony Rainis 亲眼

见到这三个成员，确认他们三个人真的很会唱，这真的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等到这事实确立之后呢，他就立刻邀请到了许多曾经为像 Josh Groban、 安德烈波奇利这些跨界美声一起制作音乐的伙伴们，他们决定要为这三位当时大概17岁的未成年的男子来组一个团体。后续呢就把这个团体定调为美声少年，也在那个时间点要为全球介绍这个20岁不到的三大男高音。而在组成美声少年之前，这三个成员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呢？有来自于西西里的17岁少年，他的名字叫做皮耶洛。后来另外的两个成员当时只有16岁，分别是来自于意大利波隆纳的伊纳吉欧，以及意大利阿布鲁佐这个地方的吉安路卡。那么他们的确就是在2009年报名参加了意大利电视台的选秀比赛，在那个赛事当中不只是打开他们的知名度，还遇上了我们刚所说到的这个 Tony Rennings 这个跨界美声的金牌制作人。很快的他们跟环球唱片签约，组成了美声少年。其实他们的原文在意大利原文的团名是展翅高飞的一个意思。2019年他们成军不到一年的时刻，他们也接受昆西琼斯的一个邀请，加入了当时为海地赈灾的一个义演活动，叫做 We Are The World 25 for Haiti 的这样的一个演唱行列。那么他们在录音的过程就遇到更多的前辈咯，像是 Celine Dion、 Barbara Streisand 这些天后们热烈的给予他们极大的掌声。那参与完这个义演活动之后返回家乡，开始很多人就是说，你们已经见识过大场面咯，你们是不是真的要走上职业的道路呢？他们决定要放手一搏，开始出席一些意大利的重量音乐季并且开始做相关专辑的一个录音。那其实当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在发行过后，没有进行电台的宣传，也没有任何那个年代还叫音乐录影带的一个宣传，没有想到没有太多的钱可以去宣传的状态之下，他们还是获颁了白金唱片销售认证的肯定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意大利掀起了多大的一个讨论的风浪。2011年，他们也前进到了美国，参加像是 American Idol 或者是 CBS Early Show 这些知名节目的演出，也让他们的知名度从欧洲又前进到美洲地区了。这是我们今天所再次提到的美声少年的一个成军的过程。接下来听到他们2025年现场演唱会的录音。接着两段作品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时代名曲了，包括了有 The Sound of Silence 以及 My Way。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机会再来回顾了一下我非常喜欢的美声少年啊，现在他们已经是美声中年了。他们所在2025年现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非常的动听，在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观众朋友岳云鹏给予他们的掌声或是那个呐喊声呢可以验证了他们的歌声总是能够直达人心，好像也是可以直达天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在他们这么多年演唱的路途当中发表过的音乐主题其实挺多元化的，像我们非常钟爱他们所录制的好比说耶尼欧莫尼克奈的名曲集或者是电影的名曲集等等都是极其动听的。美声少年，我们有说他们的意大利原文名字呢是指展翅高飞的一个意思他们也很期待不论他们可以唱到几岁，他们都期待带着大家透过他们歌声可以得到一种自由，可以得到一种飞翔的一个力量。在2009年他们正式成军过后发这个团体的主题专辑，那么也开始参加更具有国际视野的一些比赛像我们也曾经回顾到2015年他们代表意大利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那也获得了更多人的一个瞩目。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他们在歌坛打拼这个18年的一个光景其实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一个祝福的。我们很期待他们在不同时期带来更多元的一个音乐的录音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唱下去。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调，就是 Hallelujah 送给大家。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

0: 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准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台东恒春半岛偶有零星下雨机会，中午过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及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花东地区也有31、32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及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随着强烈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各地遭受侵袭的可能性正在持续攀升。依据中央气象署针对未来120小时内台风暴风侵袭几率的最新统计，基隆市与宜兰县临近 90% 的几率，紧随其后的双北地区也相当危险，台北市、新北市为 86%， 桃园市也达到了 84%。至于台风最终和台湾的实际距离，则取决于周四往北偏移的程度与幅度，也提醒民众可以着手进行防台准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针对食用油食安事件表示，政府自事件发生之后即刻采取最审慎积极的态度处理，从稽查、下架、专家会议到全面清查厂商，均按时程推进，绝非延误处理。他强调，目前已经掌握360家下游厂商的资料，正在全面清查产品流向，凡油脂成分超过20%的产品都必须立即下架。如果中联公司涉及延误通报、藏匿或是提供不实的资料，将依法从重就责。为了加强机车噪音控管，环境部表示，明定夜间或特定噪音管制区违规，经通知限期改善，届期仍未完成改善次数达到2次以上者，公路监理机关得依规定吊扣牌照。环境部大气环境司长黄伟明表示，本次同步修正财罚基准，主要是依比例原则纳入罚锾计算公式，以确保执法的适法性。环境部强调，期盼透过更完善的法制工具，携手民众共同维护宁静宜居的环境。为了优化市区停车空间使用效率，台北市停管处表示，路外机车停车场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共用格位。自首波示范以来，大型重机骑士对能有更多元便利的停车选择给予正面肯定。而为了落实空间活化，此次扩大筛选出条件合适的12处路外机车停车场，透过空间共享的概念，缓解大重机停车的需求。场内设置专属停车须知牌面，引导车主需要遵循协停规范，方便民众识别与停放。新北第二行政中心预计今年底正式启用，包含警察、消防、卫生等局处将进驻办公，渴望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生活服务及住宅租赁需求，为地方商圈注入新动能，不仅有助于翻转三重过去工业区的既有印象，更加提升地方行政、产业与生活机能。当地里长也乐观其成，不过有议员建议市府持续检讨交通耗制、车流动线及公共运输配套，及早因应人车潮所带来的冲击。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红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我再说一次，世上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

0: 天去海边或游泳池，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在英国，有一对夫妻透过长达十年的极端节俭的生活，包括每天自备便当，冬天几乎不开暖气，

穿上很多层的衣物，并使用暖水袋来取暖，甚至把节省生活成本当作一种游戏哦。他们说外界常认为这种生活方式过于极端，但实际上他们为了专注累积财富，换取提早退休的自由。Alan 说，光仅仅每天自备午餐便当这个习惯，十年就替他们家省下了4万英镑的支出哦。在职涯生活里，Alan 也曾经从事园艺设计的工作并且创业，他的妻子则担任金融业，担任精算师，两人把大部分的收入都投入投资市场，随着资产累积突破100万英镑，也就是相当于新台币4237万元以后，他们决定提前退出职场。报道指出，他们的案例属于全球逐渐兴起的 free， 就是财务自由提早退休的运动。核心理念是透过长期极度节俭和投资，提早达到财务自由并退休。相关社群在网络上迅速扩张，在讨论也有人在逐渐受到金融机构的关注。不过专家认为，提早退休虽然具有吸引力，但并不是人人适合。部分理财顾问认为，过度追求极端节俭可能会影响生活品质，甚至牺牲人际关系和人生的意义。也有分析师说，如今越来越多人倾向在工作和生活里取得平衡，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提早退休。英国理财专家也说，free 理念当中提早储蓄、持续投资还是具有参考价值，但是必须更务实的来做规划哦。此外 free 社群内部也逐渐出现较弹性的一个做法，也就是透过兼职工作补足生活支出，以降低提早退休的压力哦。尽管路径不同， free 支持者还是强调核心理念不变，减少支出，增加投资，让资产随着时间增加，而最终换取选择人生的自由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为了维护网络资安，很多人会时常更换密码，确保账户的安全。可是有一些密码可能过于简单，安全性不足，容易被骇客破解。网络隐私专家也特别说，您知道最容易被破解的15组密码吗？如果你有的话，可能要赶快换掉哦，避免被骇客入侵哦。比方有人喜欢用123456，还有人喜欢用123456789，还有人喜欢用 admin 或者是 welcome 或 password 或12345或者是11111111。好，所以这其中很多像11111111或12345 6这种常见数字组合，以及你的生日啦，或城市啊，或食物啊，或亲友的姓名，有一些呢都应该避免使用哦。网络骇客可以轻易尝试特殊软体暴力破解攻击，如果你的密码强度太弱，往往在几秒之间就会被成功破解咯。刚刚我们念到的比较容易被破解的密码，是不是你也被猜中了呢？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不少人向往透过财富自由，提早退休离开职场，展开理想中的退休生活。日本有名男子在50岁的时候，他累积了9000万的日元，相当于新台币1753万元哦。他累积这个资产以后呢，他决定提早退休，移居乡下城市。五年以后，他始终不曾后悔。他说，真正让自己满意的关键，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而是退休前，你是不是做好完整的规划，并且替人生保留弹性呢？根据日媒的报道，现年55岁的浩二曾经在 IT 企业担任管理职，收入很稳定哦。可是他常年要面对繁重的会议、人事考核，还有一些协调的工作，所以他逐渐感到疲惫哦。退休的时候，他拥有9000万日元的资产，包括退休金、投资和存款。他的房贷也早早就缴清了，子女也已经独立生活了。浩尔说，他自己在当时就开始思考，究竟还要为了什么继续工作？因此，在他50岁的时候，他决定离开职场，同时卖掉都市的公寓，搬到过去旅行的时候喜欢的一座乡下城市来定居。不过，他并没有选择远离尘嚣的乡村，而是购买一间距离车站、距离医院、距离超市都在步行范围里的中古公寓。虽然他向往大自然的生活，可是他认为，如果日常生活里还必须依赖汽车，那未来年长以后还可能开车吗？反而可能成为你的负担哦。因此他选择生活机能比较完善的一个地点。他说，自己追求的并不是梦幻退休生活，而是降低每月生活的开销，减少资产提领的速度，同时还保有充裕的个人时间。他并没有认为搬到乡下生活以后，所有的支出都会变便宜，而是呢

他事先把房屋的管理费、修缮基金、医疗费、交通费都纳入评估哦。他现在把退休后的生活费控制在每个月差不多22万日元，也就是新台币差不多4.3万元哦。他也适度地减少外食，还有减少旅游的频率，希望能够在维持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够让资产能够支应更长的时间哦。刚刚退休的时候，浩尔说每天不用挤通勤的电车，还可以到图书馆阅读，下午散步，一度呢有一种每天都好像在放假的感觉。不过他很快他就投入志工的活动，也利用过去的一些专业知识，每个礼拜还透过网络接一些顾问和委托的工作。虽然每个月收入只有数万日元，可是他的生活还是有节奏，也保有成就感。他说完全没有工作的生活其实并不适合他哦，所以他适度的保留工作，反而让生活更加的充实。现在他移居退休已经5年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搬回都市，虽然地方生活娱乐比较少，遇到需要接受专业医疗还是必须前往邻近的县市，而且刚刚搬去也曾经感到孤单，但整体来说他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哦。他说最大的原因是在于自己没有把所有理想一次塞进自己的退休生活，而是他优先的去考虑即使年纪增长体力下降还是可以维持便利生活，同时保留未来重新工作的可能。浩尔他也认为自己持续参加地方的活动，保有少量的工作，这是避免退休后陷入孤立的重要原因哦。虽然9000万日元资产看起来相当充裕，可是他还是把生活费、医疗和长照的预备金、房屋的修缮基金、娱乐支出分开管理，每一年固定检视资产的状况，并调整提领的速度。他说自己并不是放弃工作，而是选择离开不喜欢的工作方式，重新决定想过的生活。他认为退休生活是否幸福，关键不在于住在哪里，而是你是不是事先规划好财务、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享受财务自由带来的安心和自在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不少人长期有头痛的困扰，千万不要轻忽哦。有一名55岁的男子长期的偏头痛，起初吃止痛药还有点效果，但越吃越没有效，甚至半夜还会痛醒，更有视力逐渐模糊，左眼看不见的问题。一检查才发现他的后脑长了肿瘤，压迫视神经，而且还是最恶性的。如果没发现继续不管不顾的话，恐怕半年到一年就会离开人世了。所幸他发现的还算早，及时治疗以后状况也好转了，每天还可以去运动一下哦。而至于平时该怎么区分一般的头痛或是严重的头痛呢？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第一种就是脑瘤感染，这个头痛是持续性的，而且不会缓解，不仅吃药没有用，还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半夜会被痛醒。另外也因为脑压升高，平常叫咳嗽、打喷嚏，甚至便秘用力都可能会昏过去。曾经有一个病人就因为便秘用力直接昏了过去哦，检查之后才发现他得了脑瘤。而第二种是脑血管的问题，这种痛呢跟以前的痛不一样，是爆炸性的头痛，甚至伴随着脖子僵硬的状况。而第三种就是中风，这种情况就要注意是不是有伴随着其他神经学的症状，比方眼歪、嘴斜、口齿不清、手脚无力、视力模糊等等，只要出现这些前兆都是要特别注意的，头痛千万不可轻忽哦。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我跑一运动。
2: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0: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1: 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我是陈倩怡。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遇的美好时光，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好心情。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当我们愿意敞开心灵，就能够感受到这所有的奇妙创造。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声音，人的声音，这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而唱歌也更是，唱歌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在歌声中养生这件事，很有意思。唱歌有很多的好处，怎么样？现代人注重养生，在饮食，在生活的习惯，这各方各面都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关于唱歌的这件事情呢，唱歌的好处，唱歌是可以养生的哦。唱歌可以说是有节奏的体内按摩，因为我们唱歌能够冲开人体的横膈膜，就是在我们的呼吸，在身体的运用的时候，不自觉的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这也是任何一种运动都无法替代的。唱歌还有发声练习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肺活量，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歌唱家通常会需要更大的肺活量，我们的肺活量大了，提升了，呼吸的功能也就提高了。唱歌是一个提升呼吸功能的非常好的良方。唱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疗法，因为呢，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心境。当我们投入，认真的投入在歌唱里面，哇，真的是所谓的高歌一曲，烦恼皆忘，好歌唱不停，唱出好心情。当我们能够尽情的歌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身体心灵都有一种放松。唱歌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下来，当我们唱完一首歌，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这样的感受呢，是可以刺激因为压力而变得混乱的自律神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疏解。而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只是身体，脸部的表情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情。当我们投入在这个歌唱里面，很多平常可能很难动到的一些脸部的组织啊，可能都会运动到，可能都会动到。那么可以，这也据说是可以抗衰老，也可以维护到我们的皮肤的弹性。唱歌使我们的身心愉悦，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活力，所以把唱歌当成生活当中，所以把歌唱当成生活当中最愉悦最舒心的事情来做，是一件很美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唱歌是一种全身运动，

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唱歌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运用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啊，从脚到头，其实都在这个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因为呢，我们需要调节这个气息，在乐句当中的换气、运气，而在透过唱歌的时候也能够刺激，也还有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部位，真的是有益身心健康。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可以增加肺活量，所以呢使这个胸腹部的运动的协调啊，气血的运行，练唱这件事情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非常养生的保健。不同音域的歌曲也有不同的帮助，比如说唱比较低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可以让我们的安定，那么唱一些比较节奏的快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调比较高的歌曲，也可以提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愉悦。那么需要用到比较长的气息，拉长音的歌曲呢，也在这个拉长音的过程当中，气息的这个支持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压力。唱歌让我们的身体各部位，不管是放松、绷紧，在这个一紧一松之间，都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面。而在唱歌的时候，真的自然而然的，在我们歌唱的时候，全身上下，包括脸部表情、身体的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快乐的健身操。那么唱歌呢，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因为音乐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愉悦、快乐，音乐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美好的感受。音乐的旋律高低起伏，那么再加上歌词，唱歌的歌词、语言、音乐的结合，也是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的一种艺术的表达。所以歌唱可以提升我们在文化上的、艺术上的内涵，也能够使我们的情感能够得以交流，丰富的感情呢，内心的这个情感得到一种平和。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歌曲里面，它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意境，我们去感受它，去了解到诗人、作曲家他们所要写的，在这个美好意境里面的这个音乐的歌词的意境的表达，也是一种内涵的陶冶。甚至呢，透过不同语言的歌唱，也不断使我们增长见闻，抒发心中的感受，也是很美妙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歌曲，可以和谐净化我们的心灵，启迪心智。音乐和歌唱使我们的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歌唱也让我们带来了一种幸福感。歌声当中的交流，或是在参加合唱，也是增进彼此的情谊。唱歌好处真的很多，美妙的歌声陶冶性情，也使人感到愉悦与感动。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四季，海顿的神剧四季当中的夏。夏天真的是带给人们一种充满热情奔放的感觉，百花盛开，艳阳高照，阳光也特别特别的耀眼，白云也特别特别的明亮，甚至连要下雨，雷声也要轰隆隆的来助阵，好像整个世界都热烈了起来。海顿的这部四季是一部神剧，采用诗人汤姆生的叙事诗，以农民跟大自然的生活为背景。那像这样的主题，好像跟神剧是没有什么关联哦。但是海顿认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轮替所呈现出来的情景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所以整部四季每一个季节的一开始，海顿都以管弦乐来展开序奏。再由整部神剧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角色，也就是农夫 Simon、翻译成西蒙或者是西蒙、农夫的女儿汉娜，还有汉娜的男朋友、也是农夫卢卡斯

这三个人透过大自然来向上帝表达由内心发出的感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个神剧四季当中的夏。海顿对于夏天景象的描述是以清晨日出曙光乍现的景象来展开这个夏天的序曲。明亮的日光充满盼望，也透过对太阳的歌颂来表达对造物主的赞美与尊崇。那么等一下我们要来欣赏四季当中的夏，在简短的序奏之后，我们就会听到男高音卢卡斯跟男低音席蒙他们两个农夫这个角色以慢板的宣叙调来叙述黎明到来日出的景象。

我们听到这是海顿四季当中夏季当中的第一曲，这是一个宣叙调，有两位农夫，就是西门跟卢卡斯，他们对于夏天黎明来到迎接朝阳的颂赞。那么接着第二曲，这是由男中音农夫西蒙跟女主角由女高音担任的汉娜，这一对妇女，他们对第一道曙光的歌咏。

这是汉娜跟西蒙的歌唱，前面西蒙延续第一首宣叙调的情感，接续一段咏叹调，诉说着快活的牧人聚集动物们，他被所放牧的动物们环绕，但是呢，牧人慢慢地驱赶着牧群前往青翠的草地，他凝视着东方，迎向他所等待的第一道曙光。接着汉娜就以宣叙调歌咏着曙光乍现，天空云雾升华，描述着日出的美丽云霞。接着第三段是描述太阳升起，海顿在这里安排了三重唱与合唱，西蒙、汉娜跟路卡斯分别赞叹着，太阳升起了，太阳升起了，光芒绚丽，耀眼灿烂。合唱团也接续着赞美造物主奇妙伟大，充满感谢。

听着这盛大的赞美之声，加上独唱者的重唱歌声，无止境的赞美着，为太阳升起来赞美，为这光与生命之源欢呼喝彩。那么接下来两段宣叙调，西蒙就诉说着农民在夏日工作的情景，耕田、镰刀、拾穗、收捆，而卢卡斯就接续着描述这段日正当中，太阳穿越过晴朗的天空，整个大地也因着光的热气形成炫目的这个海市蜃楼的

好，我们前面听到这两段虽然是宣叙调，但是有加上伴奏，旋律也算是好听的。那么接下来是一首卢卡斯的咏叹调。

这一段由路卡斯所演唱的咏叹调，这是属于一种二段式的这个小抒情曲哦，就是也是咏叹调的意思。那么，路卡斯他就是演唱着，就是万物都屈从于这个酷热之下，一个比较缓慢的形式，缓慢的速度。缓板的速度来唱，那一开始呢，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是有一种忧伤无奈的这个气氛。海顿呢，在这个后面的音乐加上了弦乐四重奏，可以表达出他在音乐当中的细腻。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在描述，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万物都屈从于这个酷热之下。那花朵也会枯零，草原也都干枯，那泉水 也是干涸的。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好像是怒火烈火般的这个炙热，这些炎热所造成的。那么人类还有动物们疲倦啦、又很干渴，那么都倒在地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宣叙调，那么这是由女高音汉娜这个角色所演唱的。那么她就开始回想到，在描述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幽暗的小树林。那么我们会听到一开始有长笛、低音管还有小提琴会演奏，感觉是很平缓很抒情的前奏，在引导女高音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在音乐当中所描绘的青苔潺潺的流水，还有像是五彩缤纷的太阳石，欢唱的歌声，种种的感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所演唱的这一段咏叹调，可以感受到这个节奏是从比较缓慢的这个速度呢，到最后是一个变成快板。那么描述这个森林里面令人有这种清新感受，那这样的感受呢，也带给心里面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那么接着呢，出场的也是一个宣叙调。那么这是由这三个主角，就是Simon、西蒙、卢卡斯跟汉娜这三个主角呢，他们各自来叙述他们对夏天的感受，这个夏天的描述的所描述出来的这个夏天的这一片炎热的景象。

我们听到在这一段宣叙当中，三个主角他们各自描述，就是夏天实在是太炎热了，所以呢这个空气呢就像就是湿湿热热的，然后在这个远方的这个山峰这个水呢好像从迷蒙的像迷蒙似的从白雾中升起，哇，这是让整个天幕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那路卡斯呢又说，你听从山谷来传来的这个怒吼，也告诉我们预告了这个暴风雨可能即将要来临。哇，这时候就是感觉非常的灰色，觉得这个阴暗的乌云缓缓的推移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描述这个整大片乌云在天上那种灰暗的感觉。那么汉娜就说，大自然中的万物就开始惶恐不安，动物花草都屏息着不动，四周感受的是一片死寂的景象。哇，这就是描写暴风雨要来的这个时候，就像刚刚前面倩也跟朋友们分享，真的在夏天连下雨打雷都要一起来凑热闹，就是感受到整个世界都非常的热络，非常的热烈。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终于又有可以有合唱团出场了。那么这首合唱呢就是讲到暴风雨已经降临，又下了大雨，哇，那就大家向这个上帝来祈求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听到这一段大合唱，就是在描述暴风雨已经降临，然后人们就向上苍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哇，听到这个雷声轰隆，狂风怒吼，我们该往哪里走呢？哇，这个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这个暴雨好像是从天上这样子灌倒下来的，狂风怒吼，天际间还一片火红，大地为之震荡。描述这一片真的是暴风雨的、暴雷雨的这样的景象。那么到最后呢，我们要接到最后一首，就是海顿在这边就安排了所有的歌手，包括三重唱跟合唱都在一起，就是最后最后就在夏天的景象，在大雷雨过后呢，乌云散去，暴风雨平息，那么在暴风雨退去的时候，云层上端的阳光就出现了，在阳光的照耀下，晶亮的雨珠就让这个整个地上看起来是亮晶晶闪亮亮的，一切十分美，一切都变得又明亮又美好。那么所有的人

就一起献上感谢。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神剧四季当中的夏。这个夏天不只是太阳大啊，花朵开得鲜艳，颜色那么的缤纷灿烂，就夏天整个都好像是情感都被放大了。那么今天在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神剧四季当中的夏，也透过这些诗句还有海顿所描述的，也让我们来感受到夏天的各种不同的丰富的表情。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等一下呢就会一起来欣赏最后的大合唱的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那么也要在海顿四季神剧当中的夏最后的大合唱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每一次在恩典365开始的时候，都宣告这句话说，我好渴望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你知道啊，这几天我们分享，犹太人他们其实当时的光景非常不好，离神越来越远，做了许多悖逆的事情，讨神不讨神喜悦，甚至惹神愤怒的事情。当神要宣告刑罚要临到了，管教要临到的时候，神却一再的想要挽回他们，

挽回他们，挽回他们。然后神带他们怎么样？神带他们回头看过去。当你活在，好像我们说的，活在我的爱和恩典里，是什么样的景况？你们现在走成这样，回头看看，当年你是怎么样走在我的爱和恩典里的？我读这段话，这是神说给他们听的。神说，那个时候，那时，回头看看，过去我们曾经有这么美好的一段时间，你是活在我的爱和恩典里面的。凡吞吃的，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话简单的说，那个时候你在我的爱和恩典里，谁敢欺负你，我就修理他。你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保护他们，这样的爱他们。主对他们说，你忘了吗？回头看看。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也常常有那种，我不敢说常常，但是总是会有一段时间是那种应着景象，离神越来越远，然后就说我就是要这样，我偏要这样，我你不要管我，我就让我自己去。可是越走越不好的时候，又不知道该怎么回头。我觉得上帝也常常跟我说，高少安，不要再应着景象了，你回头想一想，当你在我的爱里面的时候，那是多大的恩典，那是何等恩典。是，我也鼓励你，此时此刻你要不要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想一想，当我真的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的时候，那是多美的一个景况，那是何等恩典的一段日子。上帝从来没有使我们把我们推出那个祝福，是我们自己越走越远。但是此时此刻，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决定，跟主说，我要回来，我要回来，请你帮助我。你愿不愿意试试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能的，他能把你带回来，但是你肯不肯呢？不要中了撒旦的谎言，他能，不管你现在境况有多糟，他能把你带回到那个祝福里。问题是，我们肯不肯？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特会消息。台南市基督教协进会举办城市未来展望感恩联谊参会，借此促进牧者之间交流联谊。严肃会筹备会的牧者同工也上台传达将在2027年3月27日举办严肃会的意向。严肃会一词来自于约珥书2章15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严肃会不是节期或热闹的大型聚集，而是一群人在神的面前撕裂心肠，禁食祷告，认罪悔改，

以领受神的恩典。台南活水教会陈荣敏牧师以台湾基督教历史在2027年满400年为引子，讲到今日的台湾教会属灵光景败坏，他呼吁全台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现在台湾一年堕胎数至少40万，但生育数还不到10万，我们需要为台湾淫乱、拜偶像等问题认罪悔改。严肃会是一场跨宗派的聚集，是台湾每一间教会的事，我们需抓住这个时刻，如果没有回应，国家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灵粮全球使徒性网络主席周神柱牧师说，神不缺少聚会，他要的是一颗转向他的心。神不需要我们预备严肃会，他要我们的心与他对齐。因此在严肃会前最重要的就是每天将心回转向神，与周围的人不分宗派、语言、心都要彼此对齐。 Good TV 执行长曾国生说，彼此相爱、合一同心，在神的面前彼此认罪悔改，正是这次严肃会的目的，盼望每一个人先与神的心意对齐，再带动教会彼此连结，同心回应神的呼召。继续一起来关心国际新闻。6月24日，委内瑞拉两起毁灭性的强震造成严重的灾害。当局今天7月7日表示，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3535人，目前仍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据报道，临近首都卡拉卡斯的沿海城镇卡拉巴斯耶达受创严重。在地震当天，居民达雅纳跟出生才18天的儿子胡安大卫所住的公寓倒塌，他被抛向空中，然后坠入瓦砾的缝隙，左腿遭到混凝土压住，手中则紧抱着他的小婴儿。在黑暗之中，达雅娜靠着反复确认孩子的呼吸让自己保持清醒。他刻意保存体力，只在听见附近脚步或者是声响时才大声呼救。公寓倒塌时，达雅娜抱着儿子一路坠落，胡安大卫最后是落在他的胸前，母子身下则碰巧压住了一本圣经。夫妻俩相信，正是这本圣经承接了部分坠落的冲击，让出生只18天的孩子在整栋建筑倒塌之后只受到了轻伤。受困期间，达雅娜曾经在漆黑的瓦砾缝隙之中看见一道光如针孔一般微小，仿佛是月亮的光。直到她听见哥哥在废墟外呼喊自己的名字，才知道救援已经靠近。我告诉自己，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她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着，我在这里。他的哥哥听见后立刻回应说，我找到你了，我向你保证一定把你救出来。最终母子从瓦砾之中被救出，达雅娜双膝受伤，胡安大卫只受了轻伤。在漆黑的废墟之中，怀中的孩子微弱的呼吸和身下的那一本圣经，成为达雅娜撑过30多小时等待救援的力量。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咯，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和您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就讲到说呢，这个王太太陪王先生出席高中同学的联谊聚会，在这个会场上呢，王先生就环顾四周的男士，哦，看到他们大部分都是穿着这个名贵的西装哦，中年发福啊，就挺着个肚子啊。而这王先生高中毕业之后，一直就是在小农场里面，就是很劳碌的谋生，所以呢，他只重了2公斤，他就为自己还能够保持身材健硕，觉得很开心，很棒，自己没肚子，所以他也跟他太太说，哎，你看，在场所有的男人啊，只有我还穿得上毕业典礼的时候穿的西装啊。结果呢，这王太太看了看那群成功人士，看看自己的先生说，嗯，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只有那一套西装。哎，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参加同学会啊，有些时候同学会很久，这个同学很久没见嘛，然后办同学会，而在这个同学会里面呢，难免就会有这种彼此暗自较量的心，对不对？然后看看彼此的这个穿着打扮，哎呀，谁比较更光鲜亮丽，显示他的社会地位好像比较好哈。然后谁呢，这个身材保持的最好，谁呢，看起来最年轻等等等等，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好像常常是哦。在这当中，我们自己在这种一种氛围之内，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自己，然后不要让自己陷在那个比较的里面，然后开完同学会回家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无助啊，就觉得哦，怎么人家都怎么样怎么样啊。哎，真的不需要这样子。而且有些人要参加同学会跟老友见面怎么样呢，就要刻意的去打扮，对不对？然后呢，要让自己看起来啊，至少是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光鲜一点，看起来显得年轻一些，显得有光彩，嗯，才觉得有面子，免得说哦，老同学见面，就显出来说你一定是混得很不好，怎么这个样子等等，是不是？你知道很多这种的限制，或者说很多的压力啊，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不是吗？其实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个非常忠允的一个看法，其实何必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同时我们自己也能够挣脱自己所给自己的那些束缚，活得更自由一些啊。在一个自由的生命里面，你相不相信它自然也就会流露出来一种让人觉得很羡慕的一种的气质，是不是这样子？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选的这支歌曲是《乘着风的翅膀向前飞》，一起欣赏咯。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有一种时刻是很难用言语很精确的描述出来，就是说不管是经营企业、带领组织，或者是面对人生，有的时候呢，这个轨道看起来好像是很平稳啊，运行如常，有的时候组织呢却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走下坡，面临着热情的流失跟资源的枯竭，就会让人觉得说很无力，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哈。不论是身处平稳的惯性，还是下滑的焦虑当中，那份悄悄漫上来的空洞感，都是在提醒着我们同一个结构性的课题，就是原来有的方法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带着我们走向明天了。30年前啊，英国管理哲学家查尔斯·韩蒂，他就在《第二曲线》的这个书里面提出了非常深刻的洞见。他说，所有的成长，不管是企业、职涯或者是生命，都会遵循着一条从起步、成长、顶峰到衰竭的 S 型曲线。没有任何的曲线可以永远向上。最危险的陷阱呢，往往是我们在顺境的时候就把惯性误认为动能，而在逆境来临的时候，又因为手上剩下的资源不足，所以就失去了转型的缓冲空间。所以在宇宙光这一期的杂志里面呢，就企划了第二曲线的这个专题哈，主题的企划就是第二曲线，里面呢就搜集了一些的文章，有一篇是徐立慧写的《当成功成为最大的陷阱》，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曲线可以永远向上的啊。作者就说，很多时刻我们的工作可能还算是顺利，薪水呢也不断的在增长，头衔呢也在晋升，生活就是在轨道上面运行，所以从旁人的眼中看来，哟，你过得不错啊。可是某一个周一早晨，你走进办公室，坐下来打开电脑，然后停顿了几秒，突然就有一种没有办法形容的空洞感漫上来，你也说不清的是什么，只知道说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很可能你觉得那是因为太累了，或者是中年的情绪波动，但是也许那是一个更重要的讯号，就是你正站在第一条曲线的顶端，而你不知道。所谓第二曲线是一个提出于30年前，却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强

野生的一个理论。1994年，英国管理哲学家查尔斯·韩蒂就出版了这本书。他所提出来的一个看起来简单却很深刻颠覆常识的观察，就是刚才说的，所有的成长都遵循一条 S 型曲线，不管是什么，公司也好，产业也好，职涯也好，关系也好，甚至一个文明都会经历相同的轨迹，就是缓慢的起步期，快速的成长期，达到顶峰，然后不可避免的走向衰退。而这条 S 型曲线在生物学、科技史、经济学中会反复的出现。产品有生命周期，技术有扩散曲线，人呢有职涯抛物线，没有任何曲线可以永远向上。而韩蒂的这个洞见不在于指出曲线的存在，那本来就是常识，他真正的贡献是在于提出了一个让人坐立难安的问题，就是你知道自己现在在曲线的哪个位置吗？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在曲线的哪个位置啊？因为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各个面向上面，这个曲线都存在耶。韩蒂在他的书里面就说，第二曲线必须在第一曲线达到巅峰之前就启动。诶，听起来是很合理啊，但问题在哪里？问题说，我们怎么知道巅峰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耶。事实上，人类的判断啊，天生偏向是乐观的。当一切运作良好，我们的大脑就倾向于认为说还可以继续。我们会把惯性误认为动能，把稳定误认为持续的成长。我们告诉自己说啊，等情况更稳定一点再来想转型的事。哎，不过这个恰好就是最危险的一种心态。韩蒂就提出说，最适合启动的第二曲线时机是在第一曲线仍处于上升的阶段。那个时候呢，为什么好？因为你还有资源，还有精力，还有承受失败的缓冲空间。一旦等到这个曲线开始下滑了，你手上剩余的往往就不足以支撑一次真正的转型。因为你那个曲线已经下滑了嘛，你的企业已经越来越不好嘛，你的这个职业生涯也走下坡了嘛啊。而这个道理就是用在各方面在企业上就叫它创新的两难，在职涯上叫做这个中年危机，而用在信仰上可能是叫它灵性的倦怠期。反正名称是不一样啦，但是结构其实是相同的。而韩蒂的 S 型曲线可以拆解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心理状态跟外在的特征。譬如说，第一个阶段是投入期，这个投入期呢，这是曲线最低的地方，就开始一件新的事物，可能是一个新的工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公司承受了一个新的使命等等，反正啊，什么都还不确定，资源有限，成效呢也不明，外界可能也不看好。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信念还有耐力，因为投入的多嘛，回报的少嘛，所以很容易在这里就放弃了。刚起步不容易坚持不下来，这是第一阶段投入期。第二阶段呢就进入到成长期了，这个成长期就意味着努力开始有了回报，哎，可能找到了方法，建立了系统，成果就是在加速。这个阶段往往是充满能量，也最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努力和回报之间的连结非常的清晰，所以呢，我们可能就开始相信说，只要继续做，就会继续好，就是信心满满哈。这个是成长期。第三个阶段，那就是顶峰期了。这个时期啊，其实是最矛盾的一个时刻，因为从外部看，你处于最成功的一个状态；从曲线的结构看，你已经到达了拐点；
而这时候的危险是在于成功本身

转型的念头终于就浮现了。可是可惜的是什么呢？往往已经太晚，资源已经消耗了，信心呢已经受损了，可以承受实验的空间就越来越小。韩蒂的理论就要求我们在成功的时候要保持谦逊，在稳定的时候要保持警醒，在有资源的时候呢，能够愿意分出一部分去探索未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这几乎等于要求自己主动地放弃安全感。可是韩蒂就认为说，这正是成熟的标志。他就引用了古希腊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指恰当的时机。而这第二曲线的启动呢，需要对于这个恰当的时机非常的敏感，需要我们学会辨识那个说现在是时候了的一个时刻。即使外部的环境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警示的讯号，但是我们自己要敏感的或者说敏锐的去觉察。为什么这个理论在今天特别重要呢？你知道韩蒂是在1994年写这本书，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料到30年后曲线的周期会缩短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你知道在工业时代，一个行业的生命周期很可能长达数十年，一个人的职业技能在退休前根本不需要这种根本性的更新，人们可以用一套的方法就做一辈子。但问题是今天不一样了，人工智慧正在重组几乎每个行业的底层逻辑，曾经需要十年积累的专业优势可能在两三年之内就被自动化取代了，曾经稳固的产业护城河在技术浪潮面前显得出乎意料的脆弱，这跟以前真是大不相同啊！这不是说制造恐慌，而是要说在这个时代，辨识自己所在的曲线位置已经从有余裕的时候才需要思考的事，变成了每个人都需要的基本能力。而第二曲线理论的意义不在于说告诉我们你需要改变，而是在于教我们用一个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人生，让我们有机会主动的选择，而不是只是被动的应付。有一个常见的误解，这个误解什么呢？他说这个第二曲线不等于说把过去的全部否定，从这个零重新开始，不是这个意思。韩蒂的本意呢，更接近于在延续的同时开始新的探索。所以第二曲线跟第一曲线之间有一段是重叠的，而在这段的期间，我们同时维持着第一曲线的运作，就是维持第一曲线的运作，同时也要试探性的培育第二条路的可能性。而这个重叠本身就是第二曲线最健康的一个起点。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要做这种跳崖式的转换，而是在有支撑的状况之下，逐渐的把这个重心移转过去。这也意味着第二曲线可以是在一家企业本业之外发展的副业，也可以说是在职涯主轴旁边培育的第二技能，或者是在原本使命框架里面的视角更新，甚至是对于成功定义本身的一个重新诠释。它不一定是一个所谓华丽转身，有的时候呢，只是一个转向而已。而第二曲线理论最终不是一个管理工具，而是一个关于管理跟人的哲学，也就是说关于我们怎么样面对改变，怎么样在丰盛当中保持着谦逊，怎么样恐惧面前选择行动。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站在哪一条曲线上呢？是在上升，在顶峰，还是已经觉得
已经有下坡的

用力了呢？在这个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喘息的时代，昨天的优势未必能够保证明天的立足之地。我们总以为说危机来自失败，却很少意识到成功有时候才是最难察觉的一个陷阱。真正的智慧不是在跌落谷底之后奋力求生，而是在身处高峰的时候就开始为下一段旅程预备方向，这是所谓的第二曲线。那么这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个第二曲线的一个所谓的概念是什么，对不对？明白了这个概念之后呢，还有其他的文章就比较落实的去探讨这个第二曲线的这个内容。我们听之歌之后啊，然后我们再来分享到其他的文章。我要分享一支什么歌曲呢？说实在话哦，这个时代实在是变化的太快太快了。在这个快速转变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有眼光看到整个改变的趋势，同时更要有勇气去面对一切的改变。在以前我们就觉得固守一个什么啊，就可以平平稳稳的过一辈子，现在好像真的不行哈，真的是需要所谓滚动式的不断的去修正。但在这个当中也需要有极端的，我觉得是一种属天的智慧，能够真正的看清楚方向。我选的这支歌曲是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有的事都有可能啊，所有的事都不是不可能，可是我们需要有智慧去做分辨，一起欣赏咯。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接着我和您分享的也是在宇宙光这期杂志当中啊，主题企划第二曲线这个企划当中的另外一篇文章，是叶真真所写的《企业也会老，不是看不见，是看见了却不敢动》。怎么说呢？他说啊，一家公司的衰亡往往是在最辉煌的那一刻便开始了。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譬如2012年的时候，柯达宣告破产。这是一间曾经发明数位相机的公司，在全盛时期占据全球胶卷市场80%以上的企业巨人。我想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讲，对柯达都是熟悉的不得了，对不对？他不是说没有看见数位化的浪潮，事实上他的工程师斯蒂夫·沙森在1975年的时候就已经研发出世界第一台数位相机的原型。但是呢，柯达选择了不启动第二曲线，因为启动它就意味着亲手摧毁自己最赚钱的事业。所以明明已经发明了，可是呢不用，怕摧毁了之前最赚钱的事业。作者说，这就是企业版第二曲线困境的一个本质，不是看不见，就是看见了不敢动。那么柯达的故事也不是特例哦，它几乎是所有曾经伟大后来消失的企业的共同结构。 Nokia、它曾经是手机市场的王者，很多朋友一定也用过 Nokia 的手机，对不对？百事达呢，曾经是娱乐租赁的一个帝国。黄页呢 Yellow Paper 曾经是资讯查询的基础设施，对不对？他们都衰落了。他们的衰落不是因为资源不够，而是因为在最需要转型的时刻，他们选择了保护第一曲线。那为什么企业比个人更难启动第二曲线呢？因为在个人的转型当中啊，只需要说服一个人，对不对？就是说服自己嘛。但是在企业里面，第二曲线面对的是一整个系统的阻力。每一间成熟的企业都围绕着现有的成功建立了一套利益结构啊，业务部门的 KPI、 供应商的合作关系、股东对稳定获利的期待、员工对职位的安全感等等，这些其实都在无形当中形成强大的反改变力量。任何可能动摇第一曲线的提案都必须面对这套结构的阻抗。你看，真的是不容易哦。而一间正在赚

前的公司很难让内部的人相信说需要改变。这个方法让我们做到今天，为什么要换呢？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啊，不过他忽略了一个关键，就是让你走到今天的方法不一定能够带着你走向明天。第二个曲线呢，需要资源，这个资源是多方面的，包括了时间、人才、资本。但是企业的资源分配往往会是资源的流向最能够产生及时回报的地方，当然就是第一曲线啦。而结果就是什么呢？最需要投资的地方往往是最难拿到资源的地方。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克里斯汀生就说，这个现象叫做创新者的两难。它是现代商业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观察之一，因为它精准地描述了一个结构性的悲剧。作者说，如果柯达是企业第二曲线的反面教材，那么有另外一个软片，富士软片，就是少数成功跨越的标杆案例，非常值得去了解啊。富士跟柯达面对的是完全相同的时代冲击，就是数位摄影的崛起，让胶卷的市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几乎归零。你看以前我们要照相都要买胶卷，对不对？出去旅行要准备很多很多的胶卷，但是当数位相机出来之后，我们还会买胶卷吗？不会嘛。2000年代初期，富士的胶卷销售额崩跌了70%以上，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生死危机。但是富士的结果跟柯达就是截然不同。今天的富士是一间年营收超过2兆日元的多元化企业，它横跨了医疗影像、化妆品、办公设备，还有半导体材料等等领域。它怎么做到的？它的第一步是对自己的核心技术做了一次彻底的盘点。不是说以我们现在做什么作为框架，而是以我们真正拥有的是什么能力作为框架。这个胶卷制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单一产业哦，其实它背后需要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这些技术在医药、化妆品、光学材料领域同样有重大的应用价值。而富士的 CEO 古森崇隆呢，就意识到说，他们的资产不只是胶卷，而是这些底层技术的能力。而这个认知的转变就打开了第二曲线的可能性。富士的转型是发生在胶卷市场崩跌的早期，而不是晚期，所以这个就让他们有足够的财务缓冲来支撑长达数年的研发投入跟市场的开拓。这个时机的选择就是韩帝第二曲线理论的核心要义，意思是在资源还充足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在没有选择的时候被迫的行动。到没有选择被迫行动的时候，为时已晚。而富士进入医疗设备和化妆品的市场，就意味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竞争环境。初期的失误和学习成本也确实存在，但是富士的领导层呢，选择把这个过程看为必要的投资，而不是说需要避免的失败。这是两个不同的想象哦，一个是必要的投资啊，就是需要嘛，那就投下去就是了。而另外一个就是需要避免的失败，一旦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还会不会尝试？不会嘛。而这种对失败的重新定义是组织文化层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而另外作者也举了一个其他的例子，是 Netflix。 Netflix 的故事呢，是企业主动为自己的第一曲线掘墓的罕见案例，墓是坟。

木的木哈。你知道2007年的时候呢， Netflix 还是一家邮寄 DVD 的一个租赁公司，它有非常稳定的订阅用户，也有健康的现金流。但是他的 CEO 里德·海斯廷斯做了一个在当时被很多人都觉得是莫名其妙的决定，他开始大力的投资串流服务，即便这个直接冲击了公司最核心的 DVD 租赁业务。而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11年的决策，当时呢 Netflix 就宣布说要把 DVD 的业务和串流服务拆分啊， DVD 的业务独立发展。后来这个决定啊，因为这个用户强烈反对嘛，就撤回去了。不过策略方向还是很清楚的，那股价就在短期里面重挫，订阅用户当然大量流失嘛，媒体也普遍的唱衰啊，觉得哎呀搞什么，这完蛋了啊。但是海斯廷斯看到的是比夏季财报更远的地方，因为他就看到实体 DVD 是一条下滑中的曲线，而数位串流是未来真正的战场。与其等着对手颠覆自己，那还不如自己颠覆自己。那今天的 Netflix 是全球最大的串流平台之一，你有没有在 Netflix 上面看影片？我想很多朋友有吧，我就是哈。而原创内容呢，已经获得了多座的奥斯卡奖，市值曾经突破3000亿美元，哇，这个数字真的已经是天文数字哈。而这个案例就告诉我们说，有的时候啊，第二曲线要求的是有意识的让第一曲线提早结束，而不是说让两条曲线和平共存。而这个决策呢，需要的是勇气，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创新啊。创新这个概念在这种的事情上面已经不够了，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也不是所有的第二曲线故事都是从容有序的，有的时候企业是在几乎溺水的时候才被迫学会游泳。他又举了一个例子，是2004年这个乐高啊面临成立70年来最严重的财务危机。乐高你看哈，我们这个大多数人都玩过乐高，对不对？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其实他是负债累累，濒临破产。前一个十年，乐高就尝试了太多的创新，像有主题公园啊、服装品牌啊、电子游戏啊、电视节目啊等等，就试图跟上每一个流行趋势，结果呢，丢掉了自己的核心。后来新任的 CEO 约根·维格·纳斯托普上任之后，就做了一个违反当时商业直觉的决策。什么决策？回到核心。所以他就砍掉了大多数的多角化业务，重新的聚焦在积木本身的设计品质跟创意上，而且开始系统性的聆听最核心的用户。最核心的用户是谁？当然就是孩子跟成人粉丝社群嘛。所以他就非常用心的啊去听啊这些人的声音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样子的乐高。所以乐高的第二曲线不是往外扩张，而是往内深深的挖掘，重新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不只是玩具，而是一个让人创造、建构、想象的平台。这个重新诠释的核心呢，后来就成为乐高电影啊、乐高主题联名啊、成人乐高收藏系列等一系列成功的基础。而这个乐高的故事就提醒我们，第二曲线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全新的方向，而是一个更深刻的理解自己核心价值之后重新出发的旅程。而纵观以上的案例呢，企业要成功启动第二曲线，其实需要三个层面的准备。第一个就认知的层面，
领导者

需要有远视力。企业的第二曲线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是需要从顶层启动啊，不可能说啊，我们从底下启动，我不行，要从底层启动。富士的股森、Netflix 的海斯廷斯、乐高的纳斯托普，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愿意为了未来而承受当下的不适，而这种远视力呢，在组织当中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但是它是一切改变的前提，因为必须要有这种远观的能力，才能够接受或者是面对眼下的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因为人是这样嘛，在既有的所得上面就会觉得稳妥，不想要改变，但是一旦要改变的时候，在既有的这些利益上，短时间之内可能就会受亏损，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而这些的 CEO 他们有足够的远视力，因此能够承担。第二个文化层面呢，就是要允许实验跟失败。组织文化如果说奖励稳定，惩罚失败，那第二曲线就不可能萌芽了。亚马逊的贝佐斯就曾经说，亚马逊是全世界最善于失败的公司之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你知道会成功，那就不是实验。为第二曲线创造一个可以试错的文化环境，是组织层面最重要的基础工程。哦，要能够接受失败。那很多的公司其实只求眼前的利润，不能接受失败。这种文化之下，也不太可能走出来所谓的第二曲线哈。而第三方面是结构层面，就是要隔离创新跟保护核心。很多的企业会尝试在既有组织的内部推动第二曲线，结果呢，是新业务不断被旧的资源分配逻辑所压缩。更有效的方式呢，往往是为第二曲线建立一个相对隔离的单位，有独立的预算、独立的 KPI、 独立的文化氛围，让它在不受第一曲线影响的状况之下生长，一直到它足够强壮，这样它才有机会能够茁壮了，否则它连一个茁壮的环境都没有。所以作者就讲说，如果你是一个企业主，是一个主管，或者是对组织方向有影响力的人，那么这个文章最后呢，就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公司现在在哪条曲线上呢？你手上的资源能够支撑一次转型吗？因为第二曲线的启动从来不是说以后的事，每一天的等待都是资源的消耗，都是选择空间的缩小，不是现在就要做出重大的决定，而是要开始严肃的提问。因为呢，作者说呀，在商业的世界当中，最后悔的往往不是那些转型太早的人，而是那些等到别无选择才开始的人。哦，好像呢是针对商业的这些主管们的一篇文章哦。但是我自己看呢，我觉得倒不尽然。对一个企业来说是如此，但对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人不也是一样吗？人往往就是好逸恶劳嘛，我们最好是在一个安全的区域里面，我们可以过得去，我们就不要有些什么改变，不要再面对什么样的冲击，不要再去冒什么样的险。我们最好就是在我们熟悉的一个环境，熟悉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这就好了，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这样，因为这样，所以在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一个社会里面呢，我们也会害怕改变。你看哦，我们整个的社会当中啊，我们的生活模式到底改变了多少？真的改变了很多，对不对？我们朋友在一起啊，常常就会觉得说，数位的这个兴起哈，真的颠覆了我们的生活。你看哦，现在在很多这种咖啡店啊什么的这种餐厅里面，

有些有年纪的朋友啊，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啊，因为很多时候这种点餐呢，都不是我们习惯的方式。我曾经去一个餐厅，那时候真的就是中午的一点时间嘛，想赶快吃个饭，要赶到电台来。就进去之后，他的点餐呢，就是一个那种电子的那个板，大大的一个板，就很像现在麦当劳那样子的哦。然后呢，就要在那里自己点，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不收现金，只收电子付款，什么 Apple Pay 啊、Line Pay 啊之类的。刚好呢，这些的付款方式我全部都没有启动。为什么不启动呢？就是在整个的这种快速转变的过程里面，我有些的观念还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我老是觉得启动了这个，然后就绑动了这个跟银行连接啊，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安全。所以呢，我就觉得自己的消费又很单纯哈，算就不要启动，那基本上还是用现金交易哈。那么这个觉得比较安全一点，你看这就是传统的想法嘛。哎，可是呢，那家店就是没办法，他只接受那种的付款方式，那我就没有办法啊。哦，他也接受，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悠游卡，可是那天我的悠游卡的存的钱里面不够支付我那个餐费了，所以怎么办？我点好了，我也只好摸摸鼻子走出来，吃不上那个饭。那这种事情在几年以前怎么会想得到呢？出门花钱就是要带钱嘛，你现在带了钱没有用，人家不收钱哦，那你怎么办？你要不要改变？你当然就是要去改变嘛。那么我们这种生活小小的事情是如此，其实在我们个人的职涯上面，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上面，我们生活的一个模式上面，通通都是如此。我们就是需要能够看见，然后愿意去改变，即便在改变的初期对我们来说可能带来的是不方便，对一个企业来讲，改变的初期带来的可能就是利润减少，但是长远看，我觉得他举的这些例子，像 Netflix 这种例子，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哎，你想想看，原本的 DVD 这种的租啊，然后你要去借，然后他给你寄给你，这个在美国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他稳稳的啊，他赚很多呀。可是呢，如果那个时候没有改变，你想后面会如何？他就完全泡沫，就没有机会了，对不对？新的平台会起来，那不是 Netflix， 是另外一家，他就没有机会了。但是在那个时刻，人家的 CEO 就是有远见，能够看到，而且能够承担这个中间低迷的状况。为什么低迷？是为了前途的光明，是不是？因为看到了前面的光明，所以在此刻这个过渡时期就可以接受。但是这个真的是需要有非常长远的眼光，同时有勇气去面对所有的压力。因为这个反对的声音可能是来自内公司内部，也有公司外部啊，所有的看不懂的人总是比看得懂的人多，所以会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对我们个人来说往往也是如此，我们做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做下去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会支持我们还是反对我们，只是常常可能反对的人多，而这时候是要考验我们，我们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勇气去坚持，有没有勇气继续往前走。对于一些所谓熟龄的朋友来说，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年纪这么一大把，不要管了啦，反正能好好过日子就好。也没错，但是只要我们活着，随着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改变，我们让自己跟上这个世界改变的脚步，让自己的眼界更宽，让自己有机会去感受、去领受这种新的生活，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为什么一定要固步自封呢？所以呢，我也觉得我们可以勇敢地踏出脚步，去探测，去领受，去经验这种急速转变中的一种的美好。
毕竟

在这个急速转变当中，真的是带来了一些新的风景，我们不要错过，是不是？哦哦，节目时间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从日出到日落，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大陆著名的女中低音歌手降央卓玛所演唱的《走天涯》。降央卓玛是来自四川甘孜藏族的自治州，因其醇厚深沉、音域宽广的嗓音，被誉为最美的女中。

音，藏语的名字哦，意为是妙音仙女。江央卓玛的声线非常的独特，低音区浑厚饱满，中音区温暖磁性，她的嗓音没有一般女高音的尖锐或单薄，而是带有一种大地般的宽广与包容感，这种音色赋予了歌曲极强的叙事性与画面感，常常能在听众心中引起共鸣。有人说，男人的中音像一座山，沉稳而厚重，女人的中低音则像一条河，温柔而深远。山可以令人敬仰，河却能滋润万物，也最容易进入人的心里。因此在华语流行乐坛中，女中低音始终是一种十分珍贵的存在，她不像花腔女高音那样璀璨耀眼，也不像甜美女声那般轻盈明亮，但她却拥有另一种无可取代的魅力，那是一份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温暖，一种能够安抚人心、陪伴人生的声音。有人曾说，女低音是上天送给人间最温柔的礼物，我想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有趣的是，女中低音在华语歌坛并不算多见，因为流行歌曲长久以来偏爱高亢明亮的女声，仿佛唯有高音才能展现青春与活力。然而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声音往往不是最高的，而是最耐听的。女中低音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她圆润厚实，富有磁性，不刻意炫耀技巧，也不需要嘶声力竭的宣泄情感，只要轻轻唱出一句歌词，便足以令人心头一震。那样的歌声，就像冬日午后的一杯热茶，又像深夜人静时的一盏灯火，不喧哗，不张扬，却始终温暖。回顾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位代表性的女中音歌后。40年代有充满神秘魅惑的白光，50年代有温婉典雅的潘秀琼，到了70-80年代，群星会时代的冉萧林，香港歌手徐小凤，都是以醇厚沉稳的声音风靡了华人世界。蔡琴则是以丝绒般柔滑的低音重新界定了华语流行歌曲的质感，而 Billy 又用略带沙哑的磁性嗓音唱出了都会女性成熟而真挚的情感。她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年代，却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不是用高音征服听众，而是用生命的阅历、情感的厚度以及一副越听越有韵味的声音，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也抚慰了无数人的人生。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条温柔流淌的声音长河，一起走进华语歌坛最迷人的女中音世界。

这是群星会时代的歌手冉萧琳所演唱的《蓝色的梦》，还有香港的徐小凤演唱了一首粤语歌曲《顺流逆流》。如果说上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摇篮，那么40年代的夜上海便是一座孕育无数经典旋律的音乐殿堂，华灯初上，霞飞路两旁，灯火璀璨，百乐门大都会等舞厅里爵士乐队缓缓奏起，留声机唱出一首首动人的旋律。在那个周旋以甜美著称，姚丽柔情渐长的年代，忽然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歌手白光。她没有少女般清脆的高音，却有一副低沉慵懒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声音里的一杯醇酒，越听越有滋味。有人说她是华语流行乐团第一位真正以女中低音征服歌迷的歌手，也是最早把爵士乐的慵懒气息融入了华语歌曲的人。白光的歌声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他唱《恋之火》时不像一般情歌那么热烈奔放，而是在低音浅唱之间把恋爱中的炙热与矜持巧妙融合。如果没有你，则少了悲天悯人的哭诉，多了一份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执着与无奈。至于假正经，更是白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她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唱出一位都会女子对虚伪爱情的嘲讽，她那种带有几分

战后华语流行歌曲的重心逐渐由上海移向了香港，而另一位女中音歌者潘秀琼则接续了这股时代曲的优雅风韵。与白光相比，潘秀琼少了几分夜上海的魅惑，多了一份端庄含蓄的气质。她的朦胧的灯光像一幅月夜街景，歌声柔和而富有诗意。谁是有情郎唱的是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没有白光的挑逗，却多了几分婉约。而心里的火花则将情感收敛于内心，以温柔圆润的中音娓娓道来。若说白光是一杯香醇浓郁的红酒，那么潘秀琼便像一壶细火慢煮的茉莉花茶，入口清雅，余韵悠长。她们同样都是女中低音，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共同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团最迷人的黄金年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潘秀琼所演唱的《朦胧的灯光》、《谁是有情郎》，还有她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心里的火花》。

如果说白光唱的是夜上海的月光，潘秀琼唱的是50年代的灯火，那么蔡琴唱的就是人生。当她于70年代末踏入歌坛时，华语流行歌曲仍以清亮高亢的女声为主，人们普遍认为女歌手应该甜美柔细，甚至带有少女般的稚气。然而蔡琴一开口，却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女生的想象。那是一副低沉而宽厚的嗓音，温暖中带着磁性，圆润中蕴藏力量，既不像白光那么神秘妩媚，也不像潘秀琼那么婉约含蓄，而是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智慧。有人形容他的歌声像丝绒，柔滑细致，也有人说他的声音像一杯陈年红酒，入口醇厚，余韵悠长。他几乎重新定义了华语流行乐坛的女中低音，也让人明白原来低音可以如此高贵，如此耐人寻味。蔡琴唱歌的最大魅力在于她从不急着表达情绪，而是让每一句歌词慢慢地流进听众的心里。恰似你的温柔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夸张的高音起伏，而是以平稳细腻的气息，把离别后那本难以言喻的思念娓娓道来。听他唱这首歌，就像翻阅一本泛黄的日记，里面记录的青春、爱情与人生的点点滴滴。到了读你，他又展现另一种成熟的女性的温柔，那不是年轻恋人的激情，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陪伴，一种经过岁月考验后，依然愿意凝视彼此眼神的深情。至于电影《最后一夜》的同名主题曲，更是蔡琴演唱艺术的巅峰之作。她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探戈节奏与华丽的弦乐，仿佛将30年代上海的繁华、纸醉金迷以及乱世中的儿女情长全部浓缩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不是在唱一首歌，而是在演一部电影。也因为如此，蔡琴的歌几乎没有年龄之分，20岁的人能在他的歌声里听见浪漫，40岁的人听见人生，60岁的人则听见岁月。他的声音不是旋律，更是一种陪伴，一种妩媚。许多发烧友喜欢用他唱片试测音响，他不只是因为录音品质出色，更因为他那如丝绒般的女中低音更能考验音响对声音质感的还原能力。从恰似你的温柔到读你，再到最后一夜，蔡琴用她独一无二的声音告诉我们，真正的好歌不需要喧哗，真正的感动也不需要呐喊，一副历经岁月洗练的女中低音便足以在人们心中

回首近一个世纪的华语流行乐坛，从夜上海的白光到香港的潘秀琼，从台北的蔡琴到香港的徐小凤，女中低音始终没有因时代改变而褪色，反而随着岁月愈发醇厚。她们没有用最高的音符征服世界，却是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那句话，如果男中音像一座山，那么女中低音便是一条河。它没有山峰那么壮丽，却静静流过一个世纪，流过无数人的青春，也流进了每一位歌迷的心里。或许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高音，而是声音里蕴藏的人生。真正历久弥新的，也不是流行，而是那份历经岁月洗练后依然温柔如昔的感动。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而今天明天两天各地天气晴到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雷阵雨的发生。随着八威台风接近，气象署预计在周四白天上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最快周四深夜到周五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而大台北地区和花东纵谷可达36到38度，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提醒民众外出时做好防晒防中暑的措施，随时补充水分。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全台关注八威台风的走向，有可能在10号的晚间触路，而11号、12号正是大学分科测验，考生相当忧心是否会受到台风影响。大考中心将在8号召开应变会议，决定考试是否延期或照常举行，而依据气象署所提供的资讯，于重视考生和事务人员的生命安全前提下，实施应变措施，并及早对外发布讯息。回为13年，故宫国宝元代帝半身像元太。

0: 组将在故宫北院展出，对蒙古民族是重要的象征。驻台北乌兰巴托贸易经济代表处今天也在故宫特别举办致敬仪式。故宫典藏的元代帝半身像元太祖为当今极具代表性的成吉思汗形象之一，对蒙古朋友而言更是连结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近年故宫和蒙古科学园区以及成吉思汗博物馆等机构交流，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合作。展览从7月10号到9月16号，地点在故宫北院展出。2026奇美音乐节将在9月于奇美博物馆和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举行，以灿烂深邃布拉姆斯与他的时代为主题，规划一场专题演讲以及五场音乐会，共有13把奇美典藏的名琴亮相。音乐节最具代表性的亮点之一为奇美典藏的名琴，涵盖史特拉迪瓦里琴以及瓜达尼尼还有奥地利制的琴系统等重要作品。难得一见的豪华阵容，透过珍贵的名琴实际演奏，让浪漫的美妙音乐在当代再度绽放。2026公益新趣青年新世代公益设计成果展今天在国立台湾公益研究院发展中心展出，结合竹编工艺等形式导入 3D 列印数位，并呈现永续科技的连结。展览在结合屏东科技大学等6所学校，探索公益未来多元路径。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生活的突破，每个人都渴望。在面对每天的压力以及层出不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经历突破呢？首先，要除去不可能的思想。在面对新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就是不可能。突破需要先从思想上着手，我们先要除去消极的思想，然后才可能向前迈进。其次，不要忧虑那些你不能做的事。当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有哪些事是我们能做的，有哪些是不能做的。对于不能做的事，不要忧虑，因为反正忧虑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每天只是拼命忧虑那些想做却不能做的事，反而不去做那些能做却没有做的事，结果自然一事无成。第三，积极去做那些你能做的事。想想看，在生活中有哪些事是你能够做却没有做的呢？可能只是小小的道歉，你明知道自己亏欠，但却因为面子的缘故迟迟没有去与别人和好。也可能是你过去曾经答应家人要做的事，却因为忙碌一直没有实现。不要再因循怠惰，也不要再等到明天，今天就去做吧。这样你就能够在生活中开始经历突破。跨越要诀，积极去做你所能做的事，是胜过消极思想的最佳办法。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

0: 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1: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大家好，我是罗思荣，有机会去海边走走哦，欣赏那美丽的浪花，听听大海唱的歌。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们根本不懂我。
1: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0: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1: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0: 哎，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就让我妞妞
1: 妞妞爸爸刘子俊
0: 说给

0: 确定是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奇，牧师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呢？牧师除了周末在教会讲道以外，其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今天这一集呢，我和我的好朋友 Chloe， 我们两个都是牧师的小孩。身为牧师的小孩，我们可以来稍稍爆一下爸爸的料吧。今天这一集一定超级精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爸爸们的日常生活，爸爸们的工作内容，以及我们当牧师的小孩的心路历程，我们的辛酸血泪恩典满满的生活日常，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们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Chloe。
1: 嗨，我是 Chloe。
0: 没错，大家可能认识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么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同的身份。
1: 对，
0: 除了我们之前还有心雨姐姐跟我们一起聊到的大姐的身份以外，

0: 们的爸爸妈妈是做同个工作的。
1: 嗯，
0: 现在讲的好像这工作很怎样。我爸爸妈妈是牧师师母。对，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牧师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可能想到牧师就是哦，那个主日的时候在台上讲道，
1: 对，
0: 然后呢，
1: 对，
0: 还有什么东西。
1: 嗯，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牧师的日常大解密，然后呢由牧师的女儿来主讲。
1: 哎呦，
0: 爸爸
1: 小心点啊。
0: 点好，我觉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1: 嗯，
0: 我们爸爸的工作项目到底有什么。
1: 好，
0: 你先吗？
1: 好，工作项目大家
0: 要介绍一下你爸。
1: 好，大家好。我爸是彦信宗牧师。他呢平常笑太夸张了。平常他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大家常看到的，就是他可能会在讲道嘛，这些就是很日常大家会见到的部分。但是有很多大家看不到的，是比如说他会是在幕后关心大家的那一种，就是哇要跟大家约一对一啊。我听过他以前很多辉煌的故事，就是什么一个礼拜就要一对一，可能八个人什么之类，就是每一天每一餐都在一对一人。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当然他牧师也是要管理，也是要做事情的，所以他管理了很多关于创意、艺术、媒体这类的，我们教会的这些东西。
0: 对，懂。我爸是他一定一个月里会有两个周末待在复兴堂讲道，就是我教会讲道，然后另外两个周末他会去其他的教会讲道，就是别的邀请的讲道。对，但这些都是周末嘛。然后礼拜一的时候，我爸爸有开一个叫做俊学堂，礼拜一其实他是休假日，但是他希望可以帮助其他的青年牧者或是我们教会的牧者们，他就开课，所以他礼拜一要教课。然后二三四五有一些教会行政的东西，什么他要盖章啊，那些就是一些行政的事情牧师也要处理。然后牧师其实也要带小组，然后牧师也要牧养人。
1: 对，
0: 然后牧师在周间也会有各种探访的行程，
1: 谁的很多琐事，
0: 对，谁的妈妈住院了，牧师
1: 谁的猫死掉了，
0: 谁的猫死了，牧师来帮我猫祷告之类的，然后牧师就要立刻
1: 出现。
0: 对，然后或者是对，我觉得约谈也是很多，因为假如说有很多教会的小组长啊、区长等等的这些人，他们平常也在牧养人，那他们要被谁牧养？就是被牧师牧养。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牧师的日常生活除了周末讲到大家看到以外，其实约谈啊、教课啊，然后做教会的行政事务，或者是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关心上面。对，这是我看到我爸爸在工作方面的。但是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不是只想听这些，
1: 对，
0: 毕竟我们这节目叫确定就可以说吗？大家应该会想要听听一些工作后的样子，例如说下班后的样子。但是好，我觉得牧师没有下班的时间，
1: 真的，
0: 因为我爸随时都拿着他的手机，一直在回不同的讯息，一直牧师这个那个直播要上吗？牧师这个影片要上吗？牧师这个教会的哪一个同工要怎样吗？就是回不完的讯息。我感觉牧师没在下班。好，但是回到家以后，我们的爸爸生活，我可以先分享我的。
1: 好，请说。
0: 我爸的兴趣就是煮水饺跟泡澡。
1: 为什么煮水饺是兴趣啊？
0: 他很爱吃水饺。
1: 哦，
0: 然后呢，他对煮水饺有很强烈的想法，他会按计时器，煮六分钟，一到就要捞起来，不会破，他要 Q 的水饺。
1: okay, 所以他应该对于哪一个牌子的水饺也很有要求吧。
0: 哦，没错，我们不讲，不然我怕我们买不到。
1: OK 留给你们吃。
0: 对，留给我们吃，谢谢。
1: 毕竟这是刘爸的爱好。
0: 对，这、就是刘牧师的爱。然后还有煮完水饺呢，他就会洗碗，他不想洗的时候就会问有没有谁要帮忙洗碗。那通常也不会有人要帮忙洗碗，所以他通常就会自己把碗洗了。然后呢就去泡澡了。好，这大概是我爸的私生活。对，我们大家都很好奇信宗牧师，他是一个神秘的牧师。
1: 真的，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真的很犹豫，我到底该讲什么，要不要帮他挽留他的形象、啊、好，但是呢有一个我可以讲他的兴趣爱好。如果问我们家的人，一定都会说他爱睡觉。
0: 真的、啊、
1: 他很爱睡觉。
0: 真的，
1: 就是如果他是休假日的话，他可以真的就是一直在他的床上睡觉，
0: 真的睡。
1: 他会说他的梦想是就是他要睡觉。
0: 真的假的？
1: 就是也不是说梦想啊，就是如果休假的话，
0: 对，
1: 或是如果说出国，
0: 他
1: 也可以就是没有要去哪里，他就是要待在他的饭店里睡觉。
0: 我爸也是
1: 就喜欢待在饭店里。
0: 对，他们就喜欢把钱花在饭店。

0: 上，然后不去任何景点，然后也不租车，也不做任何东西，
1: 对，
0: 就待在饭店，然后起床吃饭、游泳、睡觉。
1: 真的，可是我们家其他人都很受不了，就说你都出来了，为什么不去哪里？对，没有没有没有，好累哦，睡
0: 就
1: 好
0: 了。对，对，我完全懂，难怪他们这么容易一起一年出去睡一次。真的，睡觉、
1: 啊。
0: 嗯，还有吗？嗯、
1: 还有什么？这是最大的。然后再来，他还有喜欢做什么事吗？他也哎、欸，我觉得我发现他最近蛮喜欢追剧的。
0: 真的、哦？他追什么、
1: 嗯？就是我妈在追什么，然后他就在追什么。
0: 真的、
1: 哦？你爸有没有追《逐玉》？
0: 主语是什么？
1: 哦，好吧，我以为要找到同好。
0: 是古装剧吗？
1: 对，
0: 我爸没有。
1: 哦，好吧，
0: 他但是他有追疫情的时候在看亚森罗平的剧，就那种法国偷窃案，
1: 超好笑。
0: 在看那个，然后他、嗯、哦，我突然想到，嗯，他有一个爱好，他最近在玩朵琳狗，他已经连续100多天都玩朵琳狗。
1: 什么语言？
0: 英文。
1: 哇，
0: 还有问别人说 ，Are you single？ 然后就你单身吗？然后我爸就在车上录音 ，Are you single？ 就超好笑。然后他有个爱好是打传说对决，
1: 哎、欸，这真的是很有趣哎、欸，
0: 很多男生都很爱打。然后，嗯，但是说真的，我觉得上帝给人的恩赐本来就不一样，他应该就是很适合讲道，因为他每次打完都会被队友检举他打太烂，所以他的分数很低，但他又很爱打。
1: 哦，
0: 这应该听众朋友们想听的吧？
1: 对啊，应该没有分享过吧？
0: 对，应该没有分享过。你爸是不是也很爱打篮球？
1: 打篮球倒是还好，他是个不爱运动的人。
0: 我爸也是不是爱运动的，但是他只要去健身房，他就会告昭天下。
1: 哦，昭告。
0: 哦，对不起，昭告。好，我想到另外一个日常了，爸爸，对不起，我是没在藏的。好，他每个礼拜六。欸，应该是说我回家都是六日嘛，嗯，然后呢我不知道他平日有没有去，但他每个礼拜六早上都会去复健。
1: 哦，
0: 他会去一个骨科诊所、嗯、拉脖子，然后就是有一个袋子把他脖子往上提，
1: 是为了下颚线吗？
0: 应该不是，是为了那个不要捂时间啊，然后肩膀不要痛，然后就是去那边、哦、那边通常都是一堆婆婆妈妈在那边、哦、然后他就在那边拉脖子。
1: 你确定这可以说吗？
0: 没关系，他 OK。 欸，爸爸你应该 OK 吧、哦，要不然你就回来一起录啊。还有吗？
1: 谁叫他要罢工？
0: 对，
1: 信州牧师哦、喔，哎、欸，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一个平常在家
0: 真的都在睡觉。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他跟在台上很不一样。嗯，就是他在家会是一个，我现在讲的很心虚，我很怕他生气，你知道吗？
0: 他不会听到。
1: 他很喜欢逗大家笑
0: 哦，
1: 所以呢在台上他看起来是一个蛮震惊的人、嗯、但是在家里你播个音乐他立刻给你跳起来的那一种。
0: 哎呦，
1: 我跟你讲，这是大家一定想不到的，
0: 大家应该不只想听，大家也想看。
1: 真的，他就是会蛮会跳舞、嗯、然后蛮会唱，也不是说会，但是就是会唱歌，
0: 很喜欢唱歌，
1: 喜欢唱歌，然后对，然后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很紧张，邻居会不会生气。对，所以这是他的另外一面。
0: 另外一面，哇，神秘的牧师揭开了、嗯、我刚刚想到一个，我爸算、嗯、哦，我觉得我爸在台上跟在台下都很好笑、
1: 哦、
0: 就他在家里也会突然蹦出一句很好笑的话、啊嗯、然后就是面不改色的讲出笑话。我觉得他在台上跟台下的那个个性是
1: 一致的，
0: 是很像的、嗯、对。但是呢我有印象蛮深刻的一次、嗯、就是呢我听完他的讲道，然后回家以后我用他的讲道骂他。他在讲那种家庭月份，然后讲家里比较冷战啊、什么什么的、啊、然后我应该是我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又要跟我冷战、嗯、我说子君牧师，你还记得你前几个礼拜讲的信息是不要冷战吗？我觉得他们听到这种都会很不爽。
1: 对，一定会很不爽啊。
0: 败了，然后败在小孩手上，我觉得超不爽。
1: 那他怎么回应你？
0: 我也忘记了，他好像笑出来、哦、然后我们就没有再冷战了。哦，感谢他的信息啦。
1: 对啊，他讲了一个不错的很实用的信息。
0: 没错没错，
1: 用在自己身上。
0: 确实牧师的小孩真的会用牧师的讲道去骂他。嗯，这是一个蛮好笑的事情。好的，我相信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我们也要再去多挖掘一些那个牧师背后的小故事。
1: 是，
0: 那我们先都冷静一下，大家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的好朋友代班主持人 Chloe。
2: 嗨，我是 Chloe。
1: 我们刚刚前面半段呢，真的是希望我的爸爸
2: 不要认真听，
1: 对，不要听也好，因为呢，我们真的是爆了蛮多子君牧师和信中牧师的料，那我们应该要停止爆料了，回归到我们身上，爆自己的料没关系。
2: 对，
1: 我觉得身为牧师的小孩，最常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要不要当牧师？
2: 对。
1: 妞妞，你长大以后要当牧师吗？你是女牧师吗？你要当女宣教士吗？你要当女传道吗？哇，妞妞，你很适合当牧师哎！你想跟爸爸一样吗？你应该也有很多
2: 真的哎，你有没有呼召？哎，大学毕业后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啊？走上这个牧师的道路啊？
1: 对，
2: 步入爸爸的后尘啊？
1: 对，没错。然后呢，你会怎么回答？
2: 我最讨厌听到这问题了，
1: 叶宇轩生气。
2: 我跟你讲，我上一个周末两天前才被又被问一次，就说哎，你现在在读教育，哎，那未来真的有想要做教育吗？说不定以后就是有没有护照啊？哦，如果有的话，当牧师也很不错啊。我就是微笑。然后阿姨，谢谢你问这个问题，目前是没有这样的护照哎，真的没有哎，谢谢。
1: 好笑，我觉得我。小时候的回答跟长大后的回答不一样。小时候我就会说不要。然后直到我听到我爸曾经跟我说，他小时候说不要当牧师，现在就当牧师，我不敢再说不要。
2: 那我要爆你的一个料。
1: 好，我的料。
2: 小时候，因为我们小学就是同学嘛。
1: 对。
2: 妞妞曾经有两个励志的事情。第一个，他说他要单身一辈子，这个我是觉得应该会打破啦。第二个，他说他千万一辈子不要当牧师。
1: 这个不用打破没关系。对，反正小时候就是绝对不要当牧师。

0: 师，然后长大以后、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要当师母。
1: 哦，
0: 因为呢，好，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有的时候我妈妈不太常跟爸爸出去，因为我弟弟有的时候没办法一起去，所以妈妈会留在家里照顾弟弟，然后爸爸就带我去。有些人就会跟子君牧师说：“嗨，子君牧师，我是你的粉丝。”然后转头看了我，就说：“师母好。”所以呢，我的励志就是千万不要当师母，因为我不想被别人认成师母。然后再加上师母真的很辛苦，
1: 对，
0: 真的，我觉得牧师可以有很多不同去其他地方分享其他上帝使用他的机会、但是很多时候扛下家里的事情都是师母。师母真的很辛苦，我觉得我很敬佩师母，但是我不想当师母、因为我不会煮饭，我也没办法一个人扛起我整个家，至少我觉得现在的我是这样子、但如果别人现在问我要不要当牧师的话，我就说上帝还没叫我当，我们先缓缓、对、
1: 除非有护照再说，
0: 对，有护照再说，反正就是能推多远就是推多远但是我们也不敢坚决的说不要，
1: 对，
0: 因为就是那种蝴蝶效应，不要就是要之类的那种感觉，
1: 有点可怕，到时候回来找我们。
0: 对，没错，我觉得讲到这个，很多会友来问我们要不要当牧师，其实是某部分来讲，其实会有很多人对牧师的小孩有期待。然后我觉得特别是可能你的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牧师或两个牧师的时候，那大家放在牧师小孩身上的焦点又更重了。那如果你教会有很多个牧师，其实你可以分散一下，
1: 对，
0: 分散注意力，因为你有可能遇到不同牧师的小孩。但是如果你教会就是三个牧师的小孩，大家就会一直狂问你很多问题。对，其实是我觉得某部分来讲，身为牧师的小孩，大家好像会期待牧师教出比较听话的小孩吗？牧师教出有礼貌的小孩吗？或者是牧师的小孩在教会没礼貌，或者是牧师的小孩在教会弄坏东西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我要跟牧师说的那种感觉。你觉得是有的吗？
1: 我觉得多少一定有诶、对牧师小孩有个期待、而且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但是大家就会有一些人的眼光会是诶、你不是牧师小孩吗？为什么一下没有在服侍？就会有这种眼光，然后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好像牧师小孩一定要会一个乐器、一定要很会唱歌一定要站在台上怎样怎样。好像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期待。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我爸妈从来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1: 真的，
0: 他也从来没有逼我说你一定要去教会不然就死定了、反而是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自己发自内心喜欢去教会。
1: 对、我觉得我爸妈做的就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们、就是他们从来没有逼我们去教会、就只是小时候就是带着，
0: 对，
1: 带着，然后如果你今天真的就是怎么样了也没关系、你自己的决定。
0: 对，
1: 然后服侍也是，他们从来没有逼过我说要去做什么服侍、而是我自己表达说我想要什么，他们就说很好啊，那去试、
0: 对，我觉得我也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很感恩。但是我想，因为我爸爸也是牧师小孩、然后我听他的故事，我觉得他的故事就完全跟我们不一样。他的那个年代可以这样说吗？反正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是只有我爷爷奶奶一个牧师师母、然后呢没有司琴手的时候我爸就要去司琴，丧礼没有司琴手还要去司琴。然后我记得我爸爸讲了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我奶奶叫他去弹丧礼，然后他这辈子从来没弹过丧礼，然后呢他不知道弹什么，他从头到尾弹咪咪咪，然后一直弹，然后他感觉通常那个司琴后面就是棺材嘛，然后那旁边就会有一个布幕，然后他就感觉那个布幕一直碰到他的背，然后他就一直弹那个咪咪咪，然后他就说以前当牧师的小孩真的很难受，他就说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
1: 真的，
0: 对，我也完全同意我们很幸福。就是我觉得就算不同的人会对我们有不同的期待，但是我觉得我们得到的恩典其实大过于所有的压力和期待。就是真的很多人为我们的家祷告，很多人为我们守望、然后也真的很多人爱我们，在各个时候都会收到很多不同的祝福。
1: 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牧师很可能光鲜亮丽在台上的那一面、那后面也有很多人看到的是知道这个家庭不容易，这个家庭很辛苦、所以真的会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是我们自己根本就无法想象，不管是经济上的祝福、不管是甚至是小孩们未来道路的祝福，你都会觉得天哪，这怎么可能
0: 真的
1: 我们会有。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觉得就是爸爸们在神国里工作、真的是我觉得我很幸福的一部分，
0: 真的很恩典、真的充满着恩典和祝福。我相信每一个不同的工作的人的小

0: 这些大人桌嘛，
1: 嗯，
0: 那他们很熟，
1: 对，
0: 他们很多事情要共事，
1: 嗯，
0: 然后小孩我们就
1: 被分到小孩桌，
0: 对，被分到小孩桌。那个时候牧师小孩的心情是什么？我觉得不能说牧师小孩，就是被分到小孩桌的小孩的心情是什么？
1: 我跟你讲，我就最怕这种小孩桌了，因为小孩桌就是你不一定认识啊，
0: 对，
1: 然后甚至可能。之前哦，就是如果有妞妞可能还好，因为我们就是本来就是朋友，
0: 我们俩可以自己开小视窗。
1: 对，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是你不能开小视窗，
0: 对，
1: 因为那群人就是你会感觉有个责任在，是
0: 对，
1: 好像大家要一起聊天啊干嘛的，但是啊、就是不熟嘛，
0: 对，
1: 所以我宁可跟大人们一起做。
0: 对，我也是，而且我觉得听大人他们讲话蛮有趣的。
1: 对啊，
0: 真的、但是我们每次分到小孩之后，我们都会跟其他小孩先问一个问题，你们很常来吗？你们很常做小孩子吗？就
1: 很常跟爸妈去吃饭吗？
0: 对对对啊，他们，你觉得他们今天大概多久？你觉得我们今天大概几点可以走之类的这种话题来破冰。
1: 对
0: 对，但是我也觉得很恩典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跟其他爸爸妈妈的朋友的小孩有更多的认识，因为我觉得很可能很多的家庭就是爸爸妈妈自己跟他们的朋友去吃饭，也不会带小孩去。但是我们不只可以认识我们爸爸妈妈的朋友，而他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这是一个很
1: 难得、
0: 很难得、很难能可贵的事情。没错，所以真的觉得身为牧师的小孩有压力在是没错，每个人在每个身份上真的都有不同的压力在。然后我们也真的很佩服爸爸们的工作，因为除了周末的讲道，他们平日也做了很多杂七杂八的琐事，
1: 真的想不到的事，
0: 对，真的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看见我们爸爸他们在很小的事情上都很忠心的做，然后在做每一个事情都用尽他们的全力在让教会变得更好，来建造每个人的生命。其实宝宝们，你们应该听这集啦，我们虽然觉得爆料一堆但是我们觉得你们很棒，然后我们觉得身为牧师的小孩是一件很开心很感恩的事情，
1: 很恩典也很荣幸。
0: 没错，非常祝福大家，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都一定会充满上帝满满的祝福，然后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去祝福更多的人。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放对地方时，就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恭敬地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发挥独特的恩赐与才干，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扁跳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气象署指出，今明两天各地仍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9号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率先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此外，强台八威目前仍朝太平洋高压的南侧偏西移动，预估在周三晚间逐渐北转，周五晚上到周六白天是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已通过台湾东北方近海至台湾北部，海面机会最高，对各地的风雨都会有明显影响。12号台风逐渐远离，但西半部及东南部仍有局部短暂阵雨，13号水汽依旧偏多，提醒民众注意防台的资讯，及早做好防台准备。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世界杯16强今天由葡萄牙交手西班牙，西班牙靠着替补骑兵梅里诺在第91分钟完成致命一击，中场以1-0气走葡萄牙，挺进八强，也让一代巨星 C 罗的世界杯生涯正式画下句点。今天另一场由最后一支地主队美国和红魔比利时对决，上半场比利时靠着 Catalare 梅开二度取得领先，下半场靠着美国队门将轻球失误再下一城，中场前又补刀，最终以4-1带走胜利，地主队正式遭到淘汰。台美混血外野手费

在 Stuart Fairchild 完成指定让渡程序后，拒绝下放小联盟 3A， 正式成为自由球员。之后中职包括魏全龙、统一师都证实有接触，传出至少有三队对他很有兴趣。七号最新消息是他确定加盟西雅图水手，不过费仔知道中职球队有意网罗，且对于台湾来台湾打球持开放态度，也许不久将来真的有机会看到他穿上中职球队球衣亮相。即将满24岁的投手林瑞杰写下新的棒球励志故事，他没有耀眼的国手光环，更没有完整的大学一军出赛成绩，在经历长达数年的投球失意症与三次中职选秀落榜，他考取成功大学体育与健康休闲研究所，透过运动科学改造自己的投球机制。今年他加盟以业余好手为主的 MLB 选秀联盟，投出时速158公里的惊人火球，让他获得明尼苏达双城队青睐，踏上旅美征途。炎炎夏日来到，2026基隆清水季暖暖清水 2.0 活动自7月4号起到8月30号止，首度开放完成全面升级的暖暖清水公园，园区戏水设施全面翻新，新增乌龟、蘑菇等造型喷水设施，也同步改善更衣室及洗手间等公共设施，还有举办共创亲子活动课程，透过亲子闯关游戏、文史走读、戏剧互动表演等活动，引导大小朋友认识暖暖的环境与文化，共同留下心动的夏日回忆。为响应低碳永续旅游，并为无车族、银发族及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更友善的交通环境，桃园市政府风景区管理处特别规划于7月4号正式推出北横旅游接驳车服务，于国定假日及例假日提供免费搭乘，透过点对点的接驳，串联角板山、小乌来及罗浮等北横核心景点，只要搭乘大众运输就能够轻松深入北横，体验免安排车辆、免找车位的优雅山林之旅。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各位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嘉音广播电台，配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通通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又大家好，大家好。来，除我们三股新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不分享输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要记得注册，成功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伙伴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我们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他们，欢迎金融哥，欢迎小青，欢迎 MATU， 欢迎陈明哥，欢迎秀好，欢迎丸子，丸子你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精选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 JoJo AI。

DI 哦，按赞追踪抢先看家最爱，把这波通知全部打开。还有我们的 YT 频道，在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帮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现在已经要满6100人了，往10000人第一个目标来迈进，请大家帮我们老定就老咖，老咖就阿爸啊，不是吧，阿爸就阿妈，不会讲，欢迎把你的好朋友都带来，谢谢。欢迎Elaine，欢迎陈明哥，欢迎庆威，这是我们粉丝团，还有我们静怡，还有詹胜杰同学 Maggie 小青，还有 Fanny， 还有海豚尖子哥，宝兰，凤娇，沈明哥，金勇哥，李欧娜，好，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哦，宝宝们记得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跟我们来 say hi 哦，哈，请大家帮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公屏里面打上，哎，废品我来了，欢迎大家，欢迎正义使者阿星，你好。好，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页面和你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到那一年不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再次回到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

好，首先我们看看本周第20名的专辑，一起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是由当时的力歌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后来呢很厉害的音乐制作人小松小博老师，他们所带来这张专辑《我是真的真的愿意》，一起来聆听小松小博所带来的歌声，力歌唱片公司发行。

常好听的歌曲，小松小博老师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我是真的真的愿意。天朗雷梦晚间明亮城市自由行，欢迎淑君。 Hello，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小松小博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今天来到刘邦江城市自由行北团飞99加英广播电台东团飞 90.3 罗东广播电台飞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今天为大家介绍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周第我们来听到了这一张专辑，来来来来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呢，这是谁呢？这是To You 合唱团，爱我就像世界没有明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首歌。

哎，我就像世界没有明天 To You 合唱团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蒋英龙雷蒙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接下来本周第17名的歌，这首好听的歌曲，哇，这是我们的音乐诗人所带来这一张专辑。其实凭良心讲，我觉得他在飞碟唱片时期的这一个专辑，包含他的前妻跟他一起合作的歌，我觉得都蛮温暖，都蛮当时听起来都蛮这个温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最好听的歌曲，这是钟镇涛所带来的音乐诗人，这首好听的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所带来的歌声，飞碟唱片公司发行。

是不是超好听的，而且超温暖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

要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有没有 so sweet？ 钟镇涛所带来的歌声，加上联盟嘉宾电影《城市自由行》。1989年7月9号，流行金曲排行今晚第20名到第11名的歌。

来，老师。好听的歌曲，来，这是周正涛所带来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来嘉义浪的林波网天明台城市自由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哇哦，本周第16名的歌，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现在一听这首歌，秒回到那个年代。这是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我记得当时这张专辑真的是一出来就受到大家的喜欢，唱片行几乎常常缺货。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所带来的歌声第三章。

这整首歌的编曲，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忘记，都要听到。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包含了一个记忆。欢迎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王杰。

我最近在音乐做很多的短视频，短影音，然后呢，就有很多好朋友说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有王杰，他在讲说他以前，对，他说他没有办法站音，他只能直直的唱，但就很好听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嘛，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家好，我是方继伟，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欢迎收听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1: 我的英文藏在心内，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而嘉音 Love 联播网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91.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大家好。除了我们三国平无线平台之外 ，TikTok 频道的好朋友们 ，Hello， 你好；还有我们废品的粉丝团的好朋友们，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丝团好朋友们，你好。还有我们的 YT 频道，不时呢也会把我们的节目呢放在我们的上面哈。YT 频道还没有加入好朋友们，在 YT 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把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按赞给你的好朋友，说我们在这里，就混响混响再混响了。欢迎凯西，欢迎郑东哥 ，Hello。先为大家介绍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

0: 好，继续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来到第几名了呢？来到就是第15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东方女孩》，这是由我们的蔡幸娟所带来的歌声。她在飞碟唱片公司的每一张专辑都这么的好听，而且都有不一样的主题，不一样的内容。中国娃娃蔡幸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东方女孩》，一起来聆听本周第15名的歌。
1: 寻遍山外山，找遍水中水，
2: 水中水，
1: 谁是你？
0: 谢谢丸子，谢谢秀好。
1: 梦中的女孩，走遍海内，
0: 谢谢甜甜，谢谢小青。
1: 巴黎到上海，
0: 谢谢淑君。谢谢摄影师阿星，欢迎大家。
3: 美呀美，
0: 欢迎 Summer。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蔡幸娟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叫做《东方女孩》。大家可能对那个蔡幸娟第一个印象是来自于《星星知我心》的举手。很多人说什么《星星知我心》，吴敬贤跟五个小朋友一起演的，对不对？也不是小朋友啊，第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演他女儿的史安妮，那个时候好像已经高中吧，应该高中吧。然后还有佩佩，对不对？还有小冰冰，里面应该最红的就是小冰冰。好了，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有些人说我对蔡幸娟是走在家路旁，我弹着吉他，走在铁路旁。他有没有播那首歌了？我们在金曲时间的时候再来听听蔡幸娟以前的好歌，好不好？

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本周第十四名的歌，第十四名的歌是什么歌？哇，这个是我们的陈升升歌。

戴眼镜才看得到那是什么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了，哎，这个是他的，我看一下，1989年这张专辑《放肆的情人》，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今天上榜了，本周的第14名，这是好听的歌曲，是由陈升跟赵传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叫做《我的明天》，这是太保的五个朋友电影的主题曲。来，好听的歌曲《我的明天》，一起来聆听。

来，嘉义浪流榜，嘉义南城市自由行，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今天为大家来揭晓。分享分享再分享哦。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造船，还有我们的陈升所带来的《我的明天》。哎，加拿大联邦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了。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是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哎，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要戴一下老花眼镜啊，我发现那个有时候字呢真的是很难看得清楚啊，我怕我等一下歌曲播错了，所以呢我要戴老花眼镜来看一下。我也不是因为怕我戴老花眼镜不好看，而是戴久了会不舒服。对，我们的好朋友们跟我讲说还是要去配一副眼镜哈，我会找时间赶快来去配一下，要不然这个呢就是一般就是在网络上面买的或者在夜市买的，对，好像真的没有那么的恰当的感觉，没有那么舒服啦。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 Let me check it out， 来看一下，这是本周第13名，一起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刚开完演唱会一段时间的巫启贤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在他在飞鹰唱片时期的这张专辑《何必孤独》，比较轻快版一点的歌曲，来欣赏巫启贤所带来的歌声。

很轻快的歌，巫启贤所带的歌曲。没有看过这张专辑封面的朋友们，我们在我们的 LINE 群组跟大家来分享哦。还没有加我们 LINE 群组聊生活聊音乐，我的 ID 是 FEIPING1104， 记得加入之后要记得跟费平呢私讯说我要加入 LINE 群组哦。

我把我们这个巫启贤这张专辑的封面呢发到我们的 LINE 群组上面了。来，听众朋友要怎么样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呢？直接看到 LINE 群组，哎，直接看，先加费评的 LINE。我的 LINE 的 ID 是 FEIPING 然后1104，然后加入之后呢，不是加进去之后我就会看到你哦，你要先私讯我说费评我是谁，然后我住哪里，这样我就知道，你知道，因为现在很多那个诈骗集团，如果你不说你是谁，我不晓得你是哪一位好朋友，你说是听我们的 radio 也好，或者是看到我们的直播也好，或者是呢你是看到我的YT 频道也好，或者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平常的一个这个就是小单元也好，费评的这个经典时刻也好，都可以告诉我，这样我就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好朋友哈。感谢大家，谢谢丸子，谢谢。刚何必孤独是由陈嘉明老师作的词，巫启贤作的曲哦，他们是老搭档。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本周第十二名的歌，这是由张信哲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就叫做《我们都爱这个错》，超好听的歌声。

真的是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的一些歌曲，这一想就想到在高中专科时候的生活。你呢，你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样的记忆？你是用歌曲来写日记吗？我是，你呢？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都爱这个错。这个错是什么？很多，对不对？年轻真好，这个我们的好朋友静怡说的。哎，我觉得不同的年纪有不同美好的风景啦，我们也不用再去我们可以去回忆以前过去美好的一些事物，但是不要再去太过于追求那个年纪的那样子的一些事情，因为毕竟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而且我们的人生经过都是一些过程，没有这些过程也不会有现在的我们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温故知新，对，回头看一看，继续往前走下去，你会觉得特别的甘甜，对不对？对啊，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我在国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广播呢？真的是上帝的安排耶，我在国小的时候就超级爱广播，而且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在那个小喇叭里面，因为我妈妈骗我嘛。我有跟听众朋友们讲过说，我就有一天跟我妈说，为什么那个收音机，因为以前的收音机都是小小一台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喇叭，我说怎么会有那个喇叭里面会有声音出来，我就觉得有点恐怖。我妈跟我爸就说，里面的播音员就坐在里面啦，你知道我第一件事情，我就趁我爸妈不在的时候，因为那个喇叭是一个黑色的布嘛，我就用手去捏它，我想说可不可以把那个捏出来。我说奇怪，怎么捏半天捏不出来？后来知道收音机的原理之后，觉得自己好蠢哦，怎么会相信爸妈说的话？因为爸妈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给我听，所以就说有两个小人坐在里面讲话。对，所以我就后来明白之后，我就想，哇，主持人好厉害哦，可以每天介绍好听的歌曲给大家，然后呢，可以把很多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我就立志说，我一定要当一个节目主持人。所以从高中开始吧，从坐上主播台的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没有停歇过，感谢上帝的安排。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1989年7月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本周第几名的歌呢？让我戴一下我的眼镜来看一下，不要念错了。来，本周第11名的歌曲，哇，我超级喜欢这位艺人的，访问过他好几次了，还是非常期待。我觉得哦，每一次帮同一位艺人做同样的专辑的 review， 对 review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他自己在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他也有不一样的这些感觉在里面。经过不同的时间沉淀下来的时候，其实他所感受到的也是不一样的。好，好，我们有机会再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风纪伟姐姐。等到他出专辑的时候，时机就来了哈。来，我们接下来本周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第11名的歌，这首好听的歌曲是风纪伟所带来比较俏皮的歌曲，叫做《借过我的爱情》。这是方季韦在他的《一生只爱一次》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这首好歌，来欣赏最好听的歌曲《永远的军中情人》。哎，军中情人除了邓丽君之外，就是方季韦了耶。当然了，后续还有陈明真啊、方文琳啊这些，但是色彩最鲜明的就是方季韦还有邓丽君，尤其是邓丽君，对吗？怎么

我这张专辑里面好多好歌哦，一生只爱一次，借过我的爱情，红尘一生，还有将世界的心涌在一起，都就后天哎。以前的专辑 CP 值超高的，对不对？啊，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欢迎九哥，欢迎 Candy 龙，欢迎丸子，谢谢丸子。

0: 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0: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0: 时代来临，别只当个使用者，你更应该当个创作者。空中英语教室青少年 AI 创作实战营，8月6号到7号，两天打造你的个人 IP 与 AI 代表作，专属13到20岁年轻朋友参加，两人以上团报享优惠。快搜寻空英 AI 实战营，定义你的未来。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

0: 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声。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5: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一下，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耳朵痒，赶快拿棉花棒来掏耳朵呢？其实耳朵痒不一定是有人在想你后，可能是霉菌已经在耳道里落地生根了。耳鼻喉科医师有分享一个例子哦，曾经有一个30多岁的外籍男子，他说耳朵非常痒，有时候还伴随闷塞感。后来医生用耳镜一照，哇，发现他的耳道里长满了厚厚的耳霉菌，不仅白色的菌丝和黑色的孢子囊相当的完整，甚至仿佛在耳朵里自成一个微型生态系哦，让医师看了也吓了一大跳哦。诶，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呢？这么严重的耳霉菌哦，这原来造成耳霉菌大量生长，可能有3大因素。首先呢，是耳道环境潮湿，可能你长期戴耳机闷住或游泳。再来就是过度清洁，频繁掏耳朵反而破坏了耳道天然的保护层哦。最后是疲劳压力大所导致的免疫力下降，这几项因素加重起来，就容易让霉菌趁虚而入哦。所以一定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哦。如果你觉得耳道痒、疼痛或流脓，要赶快请专业医师把耳内的菌体清除干净哦。在诊间，医生通常会利用抽吸管来吸引，有时候霉菌会形成一整片的薄膜，那就必须直接用器械把它夹出来。如果遇到患者的耳道太窄，可能就要改采冲洗的方式哦。这个过程是必须见招拆招，不仅考验医师的眼力，也要相当考验患者的忍受度哦。彻底清除之后，还必须保持 耳道的干燥，必要的时候

还要搭配抗霉菌的耳药水或药膏来进行治疗。所以提醒大家，平常避免过度的清洁耳朵，尽量减少使用棉花棒的频率哦。如果耳朵出现了任何不舒服，赶快寻求专业评估，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乱挖，以免你的耳朵受伤感染咯。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您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哪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和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说什么？听没一天说什么对吗？用多上记忆法到底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跟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跟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生的念法，男生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打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夫了没？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8: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9: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

0: 谁啊？哎，是李太太啊。
1: 王太太，拍谁啦？你在忙吗？
0: 没有啦，正在热一下菜，自己一个人哦，中午随便吃吃啦。
1: 这样啊，还是你先吃一下饭好了，我等一下啦。
0: 哎呀，不用啦，我也没什么饿啊，等一下再吃。那你咧，你吃饭了没？
1: 吃了吃了，不用管我。
0: 好啦，来这边坐，慢慢说，是什么事情啊？
1: 哎，对啦，王太太，是这样子的啦，我朋友说，他听说现在有什么可以暂时性请移工还是本国劳工帮忙的啊？
0: 暂时性的？哦，有啊。
1: 诶，真的有哦？
0: 对啊，就是那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
1: 那是针对什么的计划啊？
0: 哦，那个啊，是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啊，是从114年4月开始提供服务。目前呢，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而这项服务呢，是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去选择短时数的4个小时，或者是长时数等不同时数都可以搭配使用。诶，李太太啊，如果家中有突发的状况需要帮手去陪伴照顾的话，就可以立刻提出申请咯。啊，对了对了，你的朋友家里是有什么情况啊？
1: 哦，是他妈妈啦，他妈妈快要出院了，妈妈年纪80多岁，这一次手术住院，除了担心妈妈身体虚弱，又有心脏衰竭的症状，现在更担心出院后又没有人照顾。
0: 嗯，没人照顾？她不是有儿有女吗？
1: 是没错啊，大家远在异地，没有办法及时回家照顾，再加上又遇到所聘雇的看护没有到职的空档，这一段时间没有人可以接手的空窗期，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0: 哦，这个可以呀，可以透过劳动部的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灵活的串接家庭应对临时、短期及急性的后期照顾。一方面啊，可以陪伴阿嬷以及安全照顾，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提供及时的救援。
1: 真的哦，那太好了。
0: 诶，对了，那你的朋友他现在住在哪里呀？
1: 哦，我朋友他现在在上海工作。
0: 上海呀，哎，难怪远水救不了近火啊。那阿嬷呢，他住在哪里呀？
1: 他住在台北的景美。
0: 哦，好，李太太啊，我跟你说哦，这个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是希望可以成为家庭照顾的备援力量，补位其他照顾措施间的空隙。我刚刚不是说吗，从114年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个小时、8小时、12小时到24小时不同的服务时数及服务时段。你们啊，都可以在了解计划内容之后，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预约服务。这个单位督导接获了申请服务，就会在第一时间联系你的朋友，也就是阿嬷在上海的女儿，并且他们随即就会派员

0: 到住景美的阿嬷家中了解情况以及确认服务的模式。
1: 这样啊，那算很快耶。
0: 是啊，两天之内啊，就可以安排多元陪伴服务的工作者开始支援对阿嬷的照顾。我看啊，阿嬷独居，而且手术之后非常需要照顾，你或许可以建议他的家人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照顾。
1: 嗯，好，我再请他赶快了解一下。哦，对了，王太太，那他们所提供的多元工作者应该都有经验吧？
0: 当然有啊，他们啊都是曾经受过职前训练的本国或外籍工作者，会有丰富服务经验的。如果是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日24小时陪伴服务，那红星自会就会指派陪伴工作者和阿嬷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阿嬷，从三餐准备啦、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他们都会无微不至的守在阿嬷身边。
1: 哦，诶，王太太啊，那你说的这一些短期照顾的单位帮助很多的人吗？
0: 是啊，这个协助阿嬷短期照顾的单位是有经过劳动部评选核定哦。除了安排人员给予多元工作者职前训练，并设有专责的督导人员，确保服务流程清楚，维持品质。那个劳动力发展署有说哦，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并不是要取代现存的各式照顾服务，而是去补位不同服务或是家人照顾人力的空隙，就是啊，让有需要的家庭感受到温柔的守护。
1: 那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计划是不是已经实施很久啦？
0: 有一段时间咯。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至今已经11个月了，不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坚守督导之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的陪伴工作者，需要规划职前及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及监督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体系。
1: 哦，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告诉我的朋友。
0: 对对对对，赶快去，请他放心啦。哦，还有哦，如果你还认识其他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湾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这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哦。劳动部啊，非常欢迎大家去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是拨打1955免付费专线来咨询。
1: 好好好，我一定转告他们。哎，王太太，你被我吵了这么久，害你都还没吃呢，真不好意思。
0: 哎呀，不会啦。哎，李太太，你要不要吃一点啊？我去热一下菜，很快的哦。
1: 不用啦，我要走了。
0: 那好，下次啊，再给我请啦。
1: 好啦，谢谢哦。
2: 听完了家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许多的家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需求，常常会因为外籍看护语言会通吗？或服务够专业吗？可能会有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不安哦。刚刚我们在家音剧场所举的例子是在北部，我们看到的是由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哦。好，我们等一下也会详细的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先来看看90多岁住在台中的苏奶奶。他因为脊椎开刀很需要人照顾哦，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照顾空窗期，幸好呢他也是接触到了劳动部推动的 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由具备完善的督导与制度的专业

业团队来协助，才顺利的帮助他化解危机哦。苏奶奶的女儿也很感动哦，她说这个多月从担心没有人陪伴到体验截然不同的高质量的专业照顾，让全家人在惊险当中也放下心中的焦虑不安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满足民众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从113年开始和民间公益团体一起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试办计划，其中呢，在财团法人台中市私立同庭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同庭基金会就是透过评选成为这计划里的示范单位哦，还有借由严谨的督导机制跟定期的陪伴工作者专业教育训练，也使得提供给家庭的照顾服务品质是受到保障的。就像我们刚提到的苏奶奶，90多岁高龄哦，她手术之后非常的虚弱，女儿主要申请长时数的10到12个小时的服务，这也补足了外籍看护到任前的照顾的空窗期。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因为不会说台语，照顾经验也不足，所以让苏奶奶有点不舒服。这时候同庭基金会的外籍陪伴工作者，他就主动的担任起沟通的桥梁，同时也把苏奶奶的喜好和照护的细节都做了很好的交接，让刚刚到任的外籍看护能够缩短磨合，顺利交接。而苏奶奶的女儿也感动地表示，当同庭基金会督导第一次到家访视的时候，就亲自指导照顾的省力技巧，并且针对居家动线也提出了安全的建议，同时也提供了许多政府长照资源的宝贵资讯，也和他们分享如何搭配使用有一些食物的做法，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哦。所以同庭基金会不只解决了出院照顾的燃眉之急，还用耐心和爱心把未来的照顾途径也都为他们设想好哦。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哦。而这些没计入收费的服务过程和细节，也让家属感受到有督导的专业团队协助是多么令人安心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到今年五月底累计服务时数突破了8万小时，而其中呢，被照顾者使用的长时数服务占比是58%，是申请案件当中最多的样态哦。在满意度调查部分，也有92%使用者表示对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哦。劳动部说，这个计划的收费和服务项目在官网都有完整的揭露哦，时数可以弹性选择，要4小时、8小时、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服务都有哦。国人常常缺乏12小时长数或夜间家庭照顾的服务，所以这项计划正好适度的补足人力哦。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的服务，如果您的家庭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的需求，您可以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或者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咨询，都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继续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哦，就是刚刚在嘉音剧场所提到的80多岁的林女士哦。林女士的女儿谈到妈妈出院前后的日子，她说那段时间真的很无助哦，

语气带着忧虑，因为手术住院，超过80岁的林女士身体虚弱，伴随心衰的一个症状。出院以后呢，却遇到了所聘雇看护还没有到职的一个空档，而子女又远在异地，没办法及时回家照顾，一段没人可接手的空窗期怎么办呢？这成了全家最焦虑无助的时刻。幸好及时透过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提供了林女士手术之后黄金恢复期的照顾需求，使林女士短期内重拾健康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正当林女士家人彷徨无助的时候，在上海工作的女儿透过长照各管人员的转介，知道了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从去年114年的4月份开始，由各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更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还是8小时、12小时或者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哦。在了解计划内容以后呢，他们就主动的在官网向北区示范单位、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字会等预约服务，而单位督导接获申请服务以后呢，第一时间就联系林女士在上海的女儿，并随即到居住景美的林女士家里去了解情况，还有确认服务的模式哦。后来考量林女士独居，而且手术后是需要被照顾的，所以家人最后决定申请为期一个月的全天24小时陪伴照顾，并由红星字会指派外籍陪伴工作者 UNI 和林女士来同住，负责照顾手术出院后的林女士。从三餐准备、生活照料到夜间守护，无微不至的守在林女士的身边哦。而林女士的女儿透过留言也感动地说，妈妈原本要吸气会喘，整个人无力，出院时67公斤几乎都是水肿，现在呢她56公斤回到比较正常的状态哦。林女士的女儿更特别感谢红星字会还有这名外籍陪伴工作者，因为她个性开朗，常常像家人一样的叮咛着母亲，在陪伴外出散步的时候，她也会关心母亲到底会不会累。这些看起来平凡的对话，却是最真实的温暖陪伴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上路到现在已经有11个月，不仅仅满足民众的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需求，劳动部更在服务品质上是坚守督导职责。除了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也要求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这是需要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培训本国籍和外国籍陪伴工作者，必须要规划职前还有在职训练各20个小时，同时建立辅导还有监督的机制，以确保服务进入民众家中的品质保证哦，希望提供及时有保障的照顾服务的体系。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短期紧急的陪伴照顾的需求，目前全台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和照顾需求，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网站呢。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衔接80岁

你阿嬷林女士她手术后的生活。好，继续我们也要来关心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家住花莲而且已经退休的吴老师3年前中风，现在行动需要有人帮忙，而当吴老师长期信任的印尼籍看护必须返国休假一个月，家属在忧心照顾空窗期的时候，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得知由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在和示范单位就是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接洽以后，由单位提供的陪伴照顾服务为吴老师一家带来了及时又高品质的喘息服务和支持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劳动部从113年开始推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为民众评选合格的示范单位，以满足民众在临时短期紧急的照顾服务需求，并且从114年的4月份开始提供服务。目前示范单位提供基本的日常生活服务，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多元陪伴照顾服务。这项服务由民众全额自费，可以弹性选择短时数、4小时或长时数等不同时数搭配来使用哦。吴老师因为中风没办法自主行动，需要有人帮忙，原来聘雇的印尼籍看护请假返国休假的时候，家属正担心接下来的照顾空窗时期不知如何是好哦。所幸经由医院的各管师介绍劳动部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透过了解计划的内容，知道这个计划的照顾人力不同于坊间，它是有督导系统而且具品质的照顾人力，所以就试着向深耕花莲服务的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社团法人花莲县家庭照顾者协会花协来申请服务。花协的单位督导在服务使用之前就到吴老师的家里去了解需求和情况，并且让印尼籍陪伴工作者小山在原外籍看护返国前充分交接，也让吴老师感到安心。最后吴老师一家决定使用为期一个月12个小时的长时数服务，从日常起居、备餐料理、陪同外出到陪同就医、补位家属不在的时间，也提供吴老师所需要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吴老师和家人因示范单位回应迅速、态度亲切，对多元陪伴服务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而申请过程中系统操作无碍，申请平台友善流畅，因此也明确地表示未来若有需要会继续使用。除了来自家属的真诚肯定，吴老师的儿子更由衷地说，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是非常好的方案，感谢劳动部推动这项计划，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认识并且受惠。在劳动力发展署的督导把关之下，遴选合格的示范单位聘雇及培训本国籍与外国籍照顾服务工作者，规划职前和在职训练各20小时，结合专业督导辅导机制，及时协助解决服务的问题。示范单位也有完善督导和品质管理系统，可以确保服务的专业，提供及时性的家庭支持体系。目前在全国北中南东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为多元陪伴的示范单位，如果您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照顾需求，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或者是拨打
1919

免付费的专线咨询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多元陪伴、爱不间断，吴老师的温馨照顾的故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助力社区长期照顾哦。我国人口高龄化越来越显著了，社会对临时性的照顾人力需求也日益迫切哦。劳动部从113年推动了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就特别和公益团体合作，推动临时短期紧急的服务模式。其中呢，社团法人台北市社区银发族长期照顾发展协会，也就是银发族协会，在114年的11月透过劳动部评选正式成为多元陪伴计划示范单位，也开始运用外籍陪伴工作者来补足家庭照顾不足的空隙哦。银发族协会理事长蔡淑芬指出，本计划让具备丰富经验的外籍看护伙伴从机构工作者转型为多元陪伴工作者，走入社区，进入家庭，有效地填补长期以来社区照顾最迫切的空窗期，成为长者真正的社区照顾守护者。银发族协会本来就有聘雇外籍机构看护工的经验，加入多元陪伴示范计划以后，更进一步的也成为社区家庭的重要支持。银发族协会蔡理事长他举例，银发族协会服务了一位78岁的高女士，丈夫已经过世，两个女儿皆为人母，忙碌在家庭工作之间。高女士现在住在文山区的住宿式的长照机构，也就是养护型的长照机构。因为她本人患有糖尿病，也有肾脏病，所以必须定期的回诊，还有洗肾。在女儿真的抽不出时间请假陪同的时候，她的家人就透过申请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每次使用4个小时的陪同就医服务，有效地解决了高女士的定期回诊还有洗肾的就医需求，也让分身乏术的女儿们呢可以安心地在家庭和工作。透过银发族协会的整合和媒合，除了短时数的陪同就医，在较长时数的居家照顾服务里，银发族协会也成功地将一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训练进入社区居家服务。这群具备极战力的资深移工，因为之前机构照护经验，在翻身、移位、清洁等照顾技术层面都能够非常熟悉的运用，同时也因为具备良好的中文沟通的能力，深深了解台湾家庭文化和长辈的需求，所以可以快速地建立信任的关系。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提供零短期服务之外呢，也发展出了一对多的社区模式，家庭不必长期聘雇移工，只需要在有临时、短期和紧急需要的时候，向多元陪伴示范单位申请陪伴工作者，这样就可以获得短时数的补充人力，而受聘雇的外籍多元陪伴工作者也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更加强工作者的劳动权益哦。这个计划自开办日起到今年的四月底为止，累积服务时数达7万小时，受惠家庭多达400多户哦，服务使用者的整体满意度更高达92%。如果您的家庭
也有零食或短

区里的长期照顾哦。好，接续我们再来关心了解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多元陪伴，用心作伴，不一样的灶咖温度，让95岁的阿嬷就咪咪哦。好，我们看到呢，在彰化县秀水乡有一栋透天厝，看到这是由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维群公益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在这个透天厝里帮助阿嬷，在跟阿嬷的互动当中，有好多特别温馨的画面，包括他和阿嬷说：“阿嬷，今天的厨房就交给我和你哦，你要来当我的老师好吗？”哇，这是一幕动人的画面哦。因为原本聘雇照顾阿嬷的外籍家庭看护回国了，为期一个礼拜的空窗期，怎么办呢？家属就透过长照各管，媒合了劳动部所推动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示范计划的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而且选择由该基金会提供的24小时的全日服务，补上了临时照顾的一个缺口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这个计划是由示范单位提供基本日常生活照顾、陪同外出、陪同就医、安全陪伴等服务模式，还可以弹性选择4小时、8小时、12个小时到24小时等不同服务的时数和服务的时段，也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形选择所需要的服务形态哦。示范单位微群基金会聘雇的多元陪伴照顾服务工作者弟弟，他深知对高龄长辈来说呢，最好的照顾不是代劳，而是参与哦。在为期一个礼拜的服务过程，弟弟他观察到95岁的阿嬷，虽然他坐着轮椅，但是他四肢关节活动度很好哦，而且非常的健谈。弟弟他没有把阿嬷留在客厅看电视，而是主动的邀请他进入到灶咖，一起来整理食材，传授私房菜的秘诀。阿嬷眯着眼睛笑着说：“原来我还能够为这个家做点事啊。”因为好久没有人叫他进厨房了，他以为自己老了没有用了，没想到弟弟用他的开朗和用心，把生动的赋能，复健的赋，转化为温馨的赋能，赋予的赋，透过参与料理，让95岁的阿嬷不自觉地动动手动动脑，不仅延缓了退化，更在被需要的成就感当中找回眼神的光彩啊。弟弟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不止尽责地陪伴照顾阿嬷，还展现了专业度和细腻观察力，在陪同阿嬷外出买菜，到社区据点参与活动的途中，他发现到轮椅的胎皮磨损很严重哦，推行极其颠簸很困难，所以他马上呢回报单位督导，由单位督导进一步的媒合长照补助，协助更换了更安全的行动辅具哦。劳动力发展署说，在全球高龄化和家庭照顾结构的变迁之下，看见了民众在生活当中面临各种龄短期的照顾需求。劳动部从去年4月份开始携手民间公益团体开办这个计划，透过评选制度筛选出合格的示范单位。

也借由各种专家会议、实地访视、满意度调查等不同的方式，对事办单位进行督导管理，也希望能够为民众的照顾服务品质做层层把关哦。短短一个礼拜的衔接期，这个计划不只接住了阿嬷一家人的临时照顾的缺口，也让阿嬷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感受到不同温度的照顾陪伴哦。如果听众朋友的家庭也有临时或短期的陪伴照顾需求，目前全台总共有13家公益团体提供多元陪伴照顾服务，欢迎您搜寻多元陪伴照顾服务的网站，他们的网址是 https://mcs.wda.gov.tw， 或者您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来做咨询，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哦。聊到这里，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到你的节目里哦。

0: 豺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欢迎再度的回到文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LINE 的一点通。哇，这有特别的一个提醒哦，工作场所容易跌倒，灾害预防一定要注意哦，上下楼梯记得扶手，还有地面湿滑要小心行走，通道要保持干净，不要堆放物品，穿防滑合脚的工作鞋，使用手机要定点，不要一边走一边滑手机，要请多多注意环境的安全。如果发现地面湿滑或通道阻塞，记得要立刻处理或提醒他人哦。这有多国语言的版本，您可以提供给您所聘雇的移工来做了解。还有要特别的提醒， LINE 的点通有提到最近出现多起的诈骗案例哦，以超便宜的商品吸引你下单，但实际扣款金额却远高于标示的价格哦。这常见的手法包括了商品标价使用外币混淆，还有提供不明连结或者是 QR code， 还有要求私下要加 LINE 来做交易，还有要求提供验证码或个人的资料。提醒大家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不要加入陌生的账号，不要提供验证码。如果您要下单，在下单前呢，务必确认你到底付的是什么样币别的钱，还有金额是多少，一定要特别多加留意哦。节目情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要开始读路加福音。这位作者路加是使徒保罗在书信中常常提到的同工，外邦的医生路加，他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所以本书使用了300多个医学术语来体现他的那个医生的身份，而其余的特色我们就来看1章1-4这一段序言。首先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啊，这个大人这句词就可以知道本书是写给一位身份高贵的外邦官员的，所以本书就尽量的避免了犹太人的那些特殊的用语。然后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就可见路加并不是第一个写福音书的人，至少前面就还有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是不是？那么路加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第三节就说，他所秉持的写作态度就是，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所以路加是访问了许多目击证人，资料非常精确，而且根据统计有 35% 的内容都是其他福音书里头所没有记载的，是他的独家报道。而且全书洋溢着一种逻辑的理性的色彩，强调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的真实的人性。而至于他写作的目的呢，第四节明说，说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1-4这段序言在原文是一个希腊文的长句子，风格优美，而且韵律对称，这可能是新约里头最好的一段希腊文。另外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这是四福音当中，甚至是所有的新约圣经当中最长的一卷。而且我们今天读这个路加福音1章，它也很长，整整有80节之多，请一定要先自行逐节的细读，要品味本书这种独特的娓娓道来、合乎逻辑的笔调特色。而非常可惜的，我们在这里呢，就只能够一段一段。

一段的看重点。先看五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天使预言施洗约翰的诞生。五到七节把时间人物背景记得清清楚楚，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这个希律历史上称他大希律，是从西元前37年一直到西元后的第四年做犹太王。说那个时候呢，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这个亚比亚班是祭司24班的第八班，你看路加考证的这么清楚啊。然后又说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这个新的版本是翻译作伊利沙白。然后六到七节就说他们夫妻二人呢，年纪老迈了，只是没有孩子。然后八到九节，你再一次看见路加的那个严谨的笔法，他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又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这句话是指祭司要在献早祭和晚祭的时候进入圣所里头，在金香坛上面烧香，请参考出埃及记30章7到8节。同一个班次有将近千名的祭司，所以必须撤迁来决定是由谁进去执行这个荣耀的任务。而一个祭司有生之年不能够超过一次进去，因此这个得进主殿烧香是撒加利亚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刻，而神就介入这个重要时刻。11到17节就是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要生一个儿子，并且15到17节就预言这个孩子将是一个传承先知职分的重要器皿，因为他是一个拿细尔人的孩子啊，他会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而且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这几句话是400多年以前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一位像先知以利亚一样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的那一位弥赛亚的开路先锋。然后18到20节撒加利亚就不能相信这件事，他说我们夫妻都老了怎么可能呢？于是天使说，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然后22节就说等他出了圣殿真的就哑了，而以利沙伯也就真的怀孕了。24节说他就隐藏了5个月，这可能是因为高龄产妇那个胎象还不稳，他们想等到确定了以后才告诉人。因此下面36节会说玛利亚并不知道他现在有孕6个月了。你看这些事情如果不是路加详细的考察访问过当事人，真是写不出来的。然后26到38节是天使预言耶稣的诞生，这是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朗诵的。26节说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往加利利的一座城拿撒勒去，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而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这是一句很重的问候啊，是神对亚伯拉罕、摩西这些重要的仆人所说的。所以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30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然后天使首先宣布了这位人类救主的名字，说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是一个希腊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他被称为耶稣是因为他降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人类的救主，这可以看下面2章的11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章21节。然后32节告诉我们，耶稣一方面是至高神的儿子，一方面他又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他兼具了神子和人子两重身份。
所以35节就说他所生的将是一位圣者，也就是分

别为圣，归于神，他一生圣洁无罪的，所以他才能够担当我们的罪。哎，可是童女怀孕，这怎么可能呢？37节，天使回答了一句至理名言呢，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赞美主。然后39到56节这一段，玛利亚去拜访以利沙伯，他们两个人都发出了颂歌。41到45节是以利沙伯的颂歌，他一听到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而且他自己被圣灵充满。然后43节又说，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个称号我主就表明玛利亚所怀的孩子就是弥赛亚。还有他自己腹中的胎儿施洗约翰也赞同这一点，所以第45节他就真诚地祝福玛利亚，这个祝福开启了整个的新约时代。而46到55节这一段玛利亚的尊主颂啊，真是一首千古绝唱，差不多每一句都引用自旧约，证明这个小女子是非常熟悉圣经的。可以分为四小段，首先46到48节她颂赞神的工作，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然后第二小段是49到50节她赞美神的属性，包括神的能力、圣洁和慈悲。第三小段51到53节她赞美神的主权。然后最后54到55节他回忆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慈悲，他真是信实可靠的神。哎呀，真是太美了，请自己读。57节以后一直到80节就记载施洗约翰出生，这邻里亲族都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要给孩子行割礼要取名字的时候，撒加利亚用写字的板子宣告出来，说孩子的名字是约翰，然后他的嘴就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于是下面67节一直到79节，撒加利亚就发出了他的颂歌，这是本书的第二首赞美诗，叫做撒加利亚颂，也或者称为我祖颂，也包括几个小段。首先68到75节他赞美神从大卫家兴起了弥赛亚的救恩，然后76到79节这一小段是祝福神对这个孩子的预言必定成就。他说孩子啊，就是施洗约翰啊，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最后第80节结论，路加记载说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这句话就接续到三章的一到二节，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施洗，而中间的第二章呢，还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要发生，明天我们再接着读哦。现在我们先休息整理一下。

本章所记的都是耶稣降生以前的事情，所以就全书来说它是属于序言的部分，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它的含义至为深刻，就是它起码让我们看到了一四种人物典型，以及第二大点两个祷告的心态。我们先说第一大点，四种人物典型，就是在这八十节的长篇描述之中，它浮凸出来了至少四种类型的人。第一种人是确实学道的，那就以作者路加为代表。你看他说，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第四节。这怎么做到呢？ A， 他用互证为真的方法，就是一到二节，你看他说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都记载耶稣基督，这同一位人同一件事，所以可以互证为真。然后 B， 他是要眼见为凭，就是第二节你看他说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所看见的。然后 C， 还有一个实证为据，就是你看第三节他说我都是经过详细考察，这个是一个科学性，然后又按次序来记载，这是一个历史性，都是有实证的。所以路加是以科学的方法来考察记录，所以它是理性与灵性的调和。但愿我们所有读路加福音的读者也是这样。然后第二种人我们要看到是那些祷告等候的众百姓，就是通常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先入为主的就认为说那些旁观的群众都是跟耶稣唱反调，甚至是最后定死耶稣基督的人。那可是在本章，在路加医生的详细考察之下，你看第十节他说撒加利亚进去烧香

江的时候，众百姓都在外面祷告，而且21节还说他们祷告等候了很久哦，所以他们见证了一个神迹，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还有你看后面第66节有一个很宝贵的描写，说他们这些人呢，不是仅仅的看着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他们是不但祷告等候，而且65节说他们惧怕，那个意思就是很深刻的敬畏神。而且66节又说，所有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看着这些事情在预告着神的一个大能的作为要显现。但愿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三点就是信心突破的人，这以撒加利亚为代表，提到他我们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然后被天使判定是要哑口的人了。可是你仔细读他对天使说的话的那个反应啊，真是好可爱。你看第18节，他用他的理性就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这句话在 NIV 还有 BBE 这几个版本的英文圣经里头都是说，我怎么能够确信这种事呢？就是他完全信不来，因为他太注意他自己的那个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已经老迈了，那就是说他注重的是现实。但是宝贵的是他并不停留在原地，他随着经历到妻子伊丽莎伯真的怀孕，然后经过9个月那个胎儿在妻子腹中成长，他的信心也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落实了。因此当孩子真的哇哇堕地的时候，他就脱口而出宣告出他的名字是约翰。那一刻他的信心突破了他与妻子已经年老这个现实状况，也突破了他哑了9个月的那个声带，更突破了他的亲族当中没有这个名字的那个惯例。约翰这个名字就这样石破天惊地宣告出来。过去当撒加利亚受限于我已经老了这个现实，没有信心来与这个所听的道相调和，那么他就算领受了大异象，他也声音哑了。但是当他的信心一旦突破限制，就可以自由地引出67到79节那一长段他向主神所发的称颂，以及向人类和未来所发的预言。所以信心一旦突破了各种限制被宣告出来，这是容神一人之举啊。然后第四点更重要的，我们要来看那个位全然顺服的人物，就是玛利亚。你看他顺服并不是让他变成傻瓜，我们看见玛利亚他也会说反复思想，说怎么会有这事呢？他是不明白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发生，而不是不相信神的能力大过自己的情况。所以这句话只是证明他在那个大异象当中并没有失去理性，而刚刚撒加利亚是在怀疑主的能力怎么可能克服自己的限制。理性思考与怀疑不信是不同的两件事。而玛利亚更宝贵的是，他一边思考，他一边决定凭信心来顺服。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38节那著名的金句，是不是？他的那一句婉约温柔，但是坚定无比，纯然顺服的答复，震动古今，感人心弦。第二大点，我们还要看一个好重要的，本章呈现出了两个祷告的心态，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这一对说是年纪老迈了的夫妇，而又没有孩子，所以他们是在一个祷告许久，但是神没有垂听的情况，对不对？这跟我们是不是很像？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这里第一小点要说的，这个时候他们按部就班的侍奉神。你看8到9节，他说撒加利亚按班次
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然后又说他照着祭司的规矩。

0: 进殿去烧香，这个按班次跟照规矩，这个话真美呀、啊。就是当神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生活看来一成不变，日复一日，我们人生就这样了。这种时候，让我们就跟撒加利亚一样，就维持那个一成不变。他按时值班，照常工作，尽上他的职责。直到有一天，施洗约翰就在这一些按班次、照规矩的这种尽责委身的侍奉之中，被预告要怀胎、要生产下来，多宝贵啊！然后再看第二小点，另外一种祷告的心态就是超越环境的称颂。我们看，同样是被天使告知要怀孕，玛利亚的情况是完全相反。她是在完全措手不及之下，神给了她一个千古未有的绝大救恩，但也同样是绝大的难题挑战。这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头，一个未婚先孕的女子很可能会被未婚夫休掉。你看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还有很可能他会被人用石头打死，请参考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所以当他去见以利沙伯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完全前途不定，生死未卜的。可是你看他所发出来的，那不是惊恐惧怕，不是羞耻难当，反而是一首传唱千古的谦卑的感恩颂歌。他不但称颂过去神的作为，就是五十到五十三节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等等。另外他宣告神在过去所做的，他将来还要再做，就是你看54到55节说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施怜悯直到永远。并且你看他最核心的那一节，就是48节，这一个即将会被千夫所指视为不贞洁的女人，但是他称自己是万代蒙福的。这个福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或者他配，而是神要照着定义来成就他自己的应许。他只是那一位卑微的使女，他完全的降服于神。所以当我祷告许久而未蒙神垂听，让我像撒加利亚能够按部就班的侍奉神，而当神所做的完全超过我的意料之外的时候，我就学习玛利亚能够超越环境的称颂神。无论如何，主啊，唯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一章这八十节长篇的叙事当中所领受到的是第一，四种人物典型，包括了确实学到的作者路加，以及祷告等候的众百姓，还有信心突破的撒加利亚和全然顺服的玛利亚。另外第二大点，两个祷告的心态，第一个是向撒加利亚按部就班的侍奉，第二个是向玛利亚发出那超越环境的称颂。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愿我里头有一个按部就班侍奉你的撒加利亚，更有一个超越环境也要顺服称颂到底的。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 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

事，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灵恩经历形形色色，掌握保守在爱与安全的氛围中。在追求圣灵、灵恩的经历中，有不同的感受、经历彰显，但作为领导人，要掌握保持眼目定睛在三一神的圣灵，对比较强烈、明显的彰显，不要让它成为大家眼目的焦点、讨论的主题。对少数怪异的观点现象，用爱心包容，但也要尽快在爱与接纳的了解下，适当的纠正与辅导。我们的经验大部分都可以导正，而且有美好的结果。聚会中倒不倒、哭不哭、笑不笑、热不热、麻不麻、不强调、不分裂、不高举、不定罪、不贬义，首先有明显经历的人心态非常的重要，要保持谦卑，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也保守自己对教会不变的爱，对神话语更深的渴慕，对弟兄姊妹不偏心的爱，对善工始终的忠心。亲爱的，渴望圣灵更新教会复兴的属灵家人，让我们相信三一神，包括圣灵，都会把美好的赏赐给我们。过去差不多40年，我并我周围的人教会都经历圣灵美好的恩赐果子，我相信这一切也都是神预备好要赐给你的。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0: 美国《时代》杂志曾就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研究调查，发现满意度最高的族群竟然是具有基督信仰背景的基督徒家庭。因为夫妻两人愿意多说几句关心的话，家人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下面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先生每天都会对太太说我爱你。某一天他出差到外国去，到了时间，他打国际公用电话回家问候。当手上的铜板快要用完的时候，他急忙说出亲爱的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断了。情急之下，他就在电话前向上帝祷告说，神啊，请转告我太太说我爱你。没想到在电话挂断后不久，他的太太就接到一通国际电话接线生打来的电话。接线生告诉这位太太说，太太，刚才你先生打电话给你的时候铜板刚好用完了，于是他托人对你说我爱你，所以我想替你先生转达这句话，因为我也是基督徒，爱我们的上帝连这句小小的爱情表达都能介入，更何况我们希望家庭和谐的祈祷和请求，神必定垂听，因为神希望我们都拥有幸福的家庭。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

0: 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叫回来，于是他就使劲地吹号角。可是这个离开羊群的山羊就是连理都不理他。于是牧羊人就生气了，拿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一下子就碰断了山羊的脚。这时候牧羊人就恳求这只山羊说，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主人啊。没想到这个山羊回过头来看看牧羊人，跟他说了一句话，哎呀，你这个傻瓜，这件事情我不说出来，我自己的羊角他也会说出来呀。是啊，看到被敲断的羊角，主人一定会追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山羊是不会讲话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情，想要找借口来为自己罪过辩护，那往往那些借口会让自己的罪过更加深重啊。做错了事情，如果提早告诉别人，所承受的处罚总是比较轻的。因为把事情隐藏起来越久，心灵上所承受的压力和折磨就越久也越多。这样的刑罚远远超过真正要得到的处罚。所以求主帮助我，当我犯罪的时候，求主给我勇气承认，甚至在有必要的时候勇敢地在众人面前承认吧。

0: 经上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人活在绝望中，总想找出一丝盼望。盼望能让我们活在神的爱并真理的教导中。现在有许多年轻人看似外表光鲜，心里却没有盼望。更有许多人将压力跟重担放在心头，失去平安与喜乐。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卸下生命的忧虑和重担，仰望耶稣，让他的光照进你的生命，走进你的心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地挥洒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圣经箴言一章32-33节，经上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为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那十字架上，那三天后他死里复活，证明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审核人的桥梁。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2: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最近啊，这个比较受瞩目的事件，我想就是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哈。不很可惜哈，亚洲的代表的一些国家啊全军覆没哈。最后我记得32强的时候好像还有日本、澳洲哈，结果他们都被淘汰了哈，就剩下16强哈。16强也是在前两天开始哈开战哈，这个非常的紧迫盯人哈。我想所有的球迷还有各个国家的支持者，甚至有些赶到现场去加油的哈人哈观众啊什么，大家已经都觉得非常的紧张。那像我们呢，没有办法每一场比赛都看，有些是看了一些关键性的比赛哈。那我那时候还在想，像澳洲跟埃及比哈，我还想说澳洲应该有点希望嘛。我记得以前他曾经踢进过16强哈，而且他还算是亚洲区的最后一个国家哈，还有机会进入16强的。结果没想到这个澳洲最后是输给埃及，而且输的那个地方呢是大家觉得最呕的，那就是 PK 大赛。因为 PK 大赛考验是什么？考验是你选出来踢球的那几个球员一定都是你们这个很会踢球的。那还一个呢，就是考验球门，尤其是球门。有些球门就在 PK 大赛的时候就一鸣惊人了，因为守住了很多关键性的球。因为你要猜中啊，人家踢球的人呢，踢这个 PK 的球的人呢，他到底会往右边踢、左边踢，还是踢中线哈？一般大概比较少踢中线哈。然后那个球门就要猜到底是右边还是左边，对不对？要扑对哈。那有些真的扑对了，结果没想到还把自己把球给碰进去，那是真是很冤枉、很呕的哈。所以呢，澳洲跟这个埃及的这场比赛，他们就是在 PK 大战的时候分出胜负哦。好像我记得 PK 赛的时候是4-2哈，他们本身的比赛好像是1-1打成平，踢成平手的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关键性的比赛是这个阿根廷跟这个维德角。大家也知道跟阿根廷很强，有梅西在耶，对不对？可是也因为有梅西在，维德角拼命的守这个梅西，而且呢针对梅西可能设计了很多的攻势等等的。而维德角也算是这次的黑马，因为他们自己国家本身没有多少人口，可是选出这样一个足球代表队，而且真的几乎都要踢平这个阿根廷啊，结果没想到最后出了一个乌龙哈，就是不小心把球碰进球网哈，让这个阿根廷就赢了哈。所以这场比赛也是非常关键性的比赛呢。那另外一场呢，我大概是有看到它最后的部分，那就是哥伦比亚跟这个加纳哈。因为我在看最后的时候呢，我就感觉上是哥伦比亚应该是会赢的哈。不过你可以知道他们这个实力差距也是很小的，因为它是1-0的啊。加纳的人

是非常的拼命，到最后输赢确定的时候，我也看到加纳选手这样跪在地上，非常的伤心哦。所以我想啊，任何国家派出这个代表了，谁不想赢球？可是有些球员很惨哦，这韩国回去不是被批得很惨吗？那这个日本也是啊，日本我觉得这次算是踢得蛮不错的哈，他们的球门的表现也很好哈，可是最后还是很可惜哈，就输掉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从这几天大概就是要关注在这个16强的比赛哈，到底谁赢谁输哈，尤其是在这个凌晨哈，今天的凌晨大概就是阿根廷对埃及哈，预测起来应该是阿根廷了啊，这个经验比较丰富嘛。不过你谁知道呢？球这个很难讲的哈，等等的哈。所以你看这个进入16强的比赛有些也蛮有趣的，像葡萄牙对西班牙，大家也是没想到的哈，类似像这样子的比赛。所以如果呢你从来不了解这个足球，也从来没看过这个比赛，可是呢听到大家都在讨论呢，我觉得不妨哈，我觉得也花点心思啊，虽然觉得哦一场球踢90分钟好久啊，搞了半天还0-01-1的哈，很累哈，可是也许你可以看最后的关键的一二十分钟啊，有的时候进球哈、啊、会在一开赛的时候前面十分钟，有呢就是在拉锯战之后的最后的时候呢，可能就在太累啦，或者不小心啦、大意啦，或是这个恶性犯规哈、这不单黄牌还红牌哦、还被驱逐出场的、那这个如果是一个关键性的球员的时候，那就是影响非常的大了哈、所以不管怎么讲啦，我觉得看到他们认真努力，我们观赛的人也是要认真努力哦。

0: 事加油站。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刚节目开场的时候特别就跟大家分享这次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大概从这个在各个地区不同的地区比赛争取这个参加这个预赛这个32强这个到16强，通常到16强都已经这16个队应该都算是蛮强的那打到8强更是不更是不用话，没有话说了。可是问题是呢，有的时候运气不好，就是强队跟强队强蹦所以大家希望都能够入到8强里面这样看比赛。结果呢，他可能在32强就被淘汰，或16强就两个强队碰到，一个就被迫淘汰掉，就这种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在看任何的比赛，我们就发现到说球员表现很重要大家可能这次会定焦在这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可是知名度很高的，比如像梅西啦、C 罗这些的球员看他们已经有点年纪了，可是依然宝刀未老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说不定很多人就想从他们手上可以，不是手上，脚上可以抢到球，或者是得到分什么之类的可是呢，不管怎么讲这个球员的表现当然重要，哇，那个体力要非常的充沛可是还有一个人也很重要，那就是教练，因为他要知道怎么样在什么状况之下，因为足球员跟这个篮球不一样就下场以后就不能再上场了，所以呢，你不能轻易把一个人换下来，要不然呢，可能就是主将可能他下来以后换一个比较嫩的、比较没有经验的，可能球就会在他脚下给掉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我记得有一次的比赛，我就看到这种情况没办法红牌出场了，或者是有的是受伤了什么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练的战术的运用，以及到底应该补上什么人，补那个位置有的人呢，虽然是出生之犊他就是不怕虎他上场以后不但是这个不怯场，而且呢表现的更加的凌厉没想到呢，在他脚底下竟然还可以抢到球而且还可以射了门这样子，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想想看，教练一定对每个球员的特性都要很了解知道他在这种状况之下派他上去到底可不可以挽回颓势，或者是呢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契机什么的所以我们也看到有的时候比赛球队输了可能被骂最惨，有的是骂教练什么时候该换这个没有换什么时候该让谁上场没有上什么的大家都在场边一直叫要换人换人，他就是都不换可能有时候的确教练可能也有私心某个球员他特别喜欢，他就希望他能够有机会得分怎么的，可是呢问题是有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不争气就是不得分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教练他不单是要有那个战略的这种技术问题，还不能够有私心，不能够指派自己所喜欢的球员上场，因为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就像因为每种球赛的规则是不同的我觉得足球赛真的是又累而且还很多的规则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你非得把人家踢到累死累瘫累趴就是不能换，换了人就不能上来，那人家讲我换下去让他休息一下都不行，不行，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看这个足球比赛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就好像看人生的一些的竞赛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提醒，也许我们球队知名度不高，也许我们球队比较弱一点，可是呢我只要拼战到底，说不定机会就站在我这一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这种黑马甚至于这个知名度很低的，或者是小不拉几的国家的，可是他们到最后就异军突起就让大家

大家觉得非常的意外，哇，竟然可以踢进16强，踢进这个8强什么的哈。所以任何时候都一样啊，不到最后一刻，不要轻易放弃啊。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球赛当中啊可以看到的哈。所以说，接下去的这些比赛哈，虽然有些可能在凌晨呢，不过白天呢就会有些精华版的播出，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啊。也许大家也可以再趁这个机会好好的去观赏一下，因为这是真的是不用花学费的教课哈，而且是非常精彩的课程。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从这个2026的世界杯足球赛好谈到，就是说各场的比赛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学习跟提醒哈。不管这个是谁强谁弱哈，有时候这个结局哈跟之前预估的不见得一样，它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突然的事故，或者是在这个踢到最后平手 PK 大赛的时候本来可能看好的球队结果的表现不好，这个球就没踢进去哈，可能在这个当中就输了这场比赛，都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们看到一个球队在球场上的整个的表现呢，其实跟这个教练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会觉得教练就是运筹帷幄哈，在掌握这一切整个比赛的节奏的这个人。所以把这个如果拉到这个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哦，可能就在一个公司里面就是一个leader 哈，国家当然有领导人哈，像最近也是一样哈，这个美国的领导人是最常被大家拿出来的，还有像日本的这个高市哈什么的哈等等哈，等等的，就是会让大家在这个当中哈会在这个当中就会想说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的去做哈。最近我就陆续看了一些小说哈，里面谈到的就是那个古代的帝王哈到底他怎么样的去为政哈，怎么样的做一个 leader 哈，做一个，因为在古代的帝王比现在的领导人呢有更大的权力哈，几乎就是这个一人之上万人怎么不是一人在上万人在下哈就是他可以掌握所有的权力，生杀大权都在他手里，他要推什么政策，然后他要娶什么老婆，然后呢他要怎么样的去让谁坐在高官的位置上他的内阁大臣或者是说那些尚书们他要安插谁就是谁哈，所以权力是非常大的。可是我们也看到就说有些朝代哈就因为之前可能那个前面一个帝王做的不理想哈，所以后来呢人家推举的这个太子后来成为这个帝王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不一样哈，推行各种的这个德政啊，然后这个减低这个赋税，然后推行各种各样的一些过去都不敢去做的一些的事情哈，让在各个的州县州郡等等哈大家都在这个当中都不敢去贪污啊什么的，然后他在他底下哈就也敢有魄力的哈把一些年纪很大

大的做的不好的就是尸位素餐的哈，站在那个位置上，可能搞不好私底下啊又去贪污了，又是自己卖官啊什么的哈，就把这些人都拉下来哈，任用一些青年才俊，甚至用一些寒门子弟哈，即使啊不是世家子弟，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啊，只要他们有才华有能力哈啊这个。透过不管是考试哈，得了这个这个状元呐 什么的哈等等，还是会受到重用哈。而且最重要在这当中，我就看到他们一个比较重要的描写，就是说这个帝王他就觉得哈，他说后宫啊，虽然有人认为说后宫跟前朝之间是要平衡的啊，后宫哈就其实是拿来稳定前朝，所以呢很多大官就会把他们自己的女儿送到后宫去当这个妃子啦、皇后啦甚至于这个妾啦等等哈，就是希望呢就借助他女儿的魅力笼络住这个帝王的心哈，然后让爸爸也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做得比较长长久久哈。可是我们也看到哈，历朝历代我们看到很多皇帝啊，你看他儿子生了一大堆啊，就表示他后宫的女人一大堆哈，生了一大堆的孩子。结果呢到最后呢为了抢王位啊就彼此厮杀，你看造成了这样一个流血事件不幸的下场齁。而且呢在最主要就是怎么样，后宫有了这样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齁，再加上呢就是说如果皇后齁又罩不住，或者是皇后本身就是居心叵测齁，她可能看到哪个妃子怀孕了她就去恶整齁，就把人家孩子给流掉什么的，就让后宫都没有人可以生下孩子来，生女儿可以，儿子就把你做掉什么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可以看到，不一定是皇后，也可能是贵妃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嫔妃等等，在这个当中就是彼此争斗，甚至把谁拉下马就打入冷宫什么的都有可能。如果单单这些事情啊，那对帝王来讲是不是麻烦事一堆呢？他这个前朝的事情已经忙不完了，到了后宫只是想好好的休息这个软言软语的一个女人在身边陪伴他，然后生下可爱的孩子，结果没有呢，回到这边就还要听到这个碎碎念那个碎碎念啊，后宫又杂七杂八的一堆的事情哈，他就觉得我干嘛给自己找麻烦，干嘛娶那么多的女人呢所以呢有些帝王呢毕竟这少数了，在古代来讲这样的帝王还是有的，可是毕竟少数，可是我们就可以在小说当中得到满足。我们就看到这些书写小说的人呢，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要让一个帝王他真的是好好的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不想要花费心思在后宫当中，他就简化后宫。他到底怎么简化呢？待会再分享。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知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今天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一个球队比赛的时候呢，那个教练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同样的话，在一个国家里，像过去的一些的皇朝当中，那个帝王的角色也很重要。所以这个帝王软弱无能、荒淫无道的时候，那个朝代大概很快就灭亡，就是覆灭了等等的。那就跟到现在也是一样嘛，一个公司的营运要理想，就是这个坐在

在这个高位上的人要知道怎么样的运筹帷幄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在古代啊，其实我们看过那么多朝代哈，啊，多半呢很多就是在这个后宫哈不安宁、不安定的状况之下，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不是哪个皇子被暗杀掉了哈，要不然就是哪个妃子哈又流产了，又什么样的，反正就是一大堆这种层出不穷的事件，让这个皇帝啊就受不了哈，我要这样后宫干。什么？所以有些皇帝他看到他的父亲或者他的祖父就因为这个后宫啊，这个不安宁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哈，所以呢他自己呢就告诉自己哈，我娶老婆我只娶一个，我就要一个皇后就好了，而且我要娶的这个绝对不是因为平衡什么前朝的关系啦，然后呢一定是娶什么宰相的女儿啦，或是哪个大将军的女儿啦，或是什么世家的这个女儿，或者是这个很美的女人什么的，我要娶的是我所爱的那个女人哈。所以我最近陆续看了两部啊，他也是都是这样子。一个呢就是他青梅竹马，从小就认识的啊，就是彼此的感情非常坚定。虽然这个女孩子后来就是刺了一刀，害得那个太子差点死掉哈。可是那个太子他还是爱他，他一直认为说他刺他一刀一定有他的特别的用意。后来才知道他刺他一刀其实是为了救他一命啊，这样子啊。那另外呢，还看到有一个帝王也是一样哈，他就告诉自己，他说我就是只娶一个什么我所爱的女人哈，如果我等不到哈，我就干脆就不娶啊。所以他可以就地位以后哈，然后呢一直等啊，就拖了一年又一年，不管这个大臣的上书啊说啊赶快要立后宫啊，一定要立后啊怎么样的，他都不理哈，就说我没时间啊，这个一大堆政务我都忙不完了，等年看不完的奏折什么的啊等等的哈啊，就是拖，他一定要娶到他自己真正爱的那个人。他说你看我呕心沥血那个这个披肝沥血那么忙那么累啊，我回到后宫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谈谈话，然后可以带给我欢喜快乐哈，让我觉得所有的重担都可以卸下来。那如果不是这样子啊，整天就面对的这个虽然是一个美女，可是呢这个心胸险恶什么的，那我娶这样女人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小说里面描写，他说这样子的帝王，虽然后来他只有一个皇后，就一个女人，然后呢皇后就生了一儿一女，也可能多一点，可能两儿一女哈，一儿二女等等的就说生下一个儿子就立刻就封他为太子哈，也大家也不必抢了，就他一个人啊，这样子什么的哈，就是很单纯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皇帝说我才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励精图治啊，好好的把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那个不怎么讲国家，就是反正他们那个镇那一带哈，就说他可以不管是一般平民老百姓的生活了，或者是这个坐在高位上的这些高官们等等哈，都能够平衡，而且都能够处理得非常好，也没有贪污的事件就是即使有贪污也很快都能够抓到，还有的人想要背叛国家出卖国家的时候也是一样，他都能够很快的就能够破获这些人的歹毒的伎俩等等。所以呢通常他都可以让他的那一个朝代就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兴盛这样子，而且富裕，然后他可以把这样子一个朝代再传接给他自己的孩子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说，你看虽然这是一个小说的描写，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样情况之下的这样的一个 leader 这样一个帝王，他就能够把一个国家治理的那么好，那放在现代来讲不也是如此吗？如果我们看到哪个国家的元首啦，哪个公司的这个 leader 啊，如果闹这些花边新闻、桃色新闻，然后有的没得的哈，多半呢在他治理之下的这个国家总会出一些的状况哈。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如此哈。每一个人这一生可能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可能很多，可是呢，当我们坐在一个高位上的时候，你就应该去想，谁赋予你这样的权利？那你有了这样的权利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而不是说你有钱有权以后你就觉得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想

干嘛就干嘛哈，明明家里有太太有孩子了哈，还是一样在外面一大堆这个扯不完的这样子一个复杂的混乱的男女关系哈。所以像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想到，不管他所经营的公司、治理的国家，是不是也是一样会无法走上轨道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认真努力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哈，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朝代的哈一个帝王一个帝 leader 哈，或甚至于到了现代来讲，是一个政府一个机关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等等啊，最高位的那个人是一个 leader 哈。像最近也是一样，开始这个选举的热闹哈，就是各个县市的首长可能这个任期满了啊，有的是争取连任，有的是这个有人连着已经两任了，所以他必须要下来，要换新的人上来，所以可能是两个新人的对手、对敌、对打啊，这样子看看到底最后谁会当选。可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虽然好像可能只是一个县市首长，他还是一样啊非常重要，可能对这个县市所推行的一些的政策，不管是福利的政策，或者是一些这个改进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其他的种种的各方面的，不管是财政啊、卫生啊、环保啦、什么的，都有一些绝对的一些的影响哈。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会知道，那既然在这位置上的人那么重要，那这个人他的品德、他的操守以及他的个人的一些的私生活哈，是不是也一样相对的是很重要的哈？因为说实在话，就是说一个人毕竟能力有限嘛。时间有限嘛，他能做的就这些事情哈。这个熬尽脑汁哈，就要去想一些的策略啊什么的哈。那还是要给自己一个足够的休息的时间哈，而不能够就说在这样子一个闲暇之余哈，还是让自己纵情声色哈。这对身体来讲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亏损哈。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他就不在意这些，他就觉得他可以在这样子一个这些怎么讲，这个声色场所当中，或者是这些男男女女的当中哈，他自己想要在这个当中去享受那种放纵的快乐哈，那到最后呢，可能落得的各种各样的结局跟下场哈，可是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阴见不远。我们也不管是在古代的历史上，或者是在近代的一些的国家当中哈，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必要的这样一个提醒哈。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自己坐在我们自己的位置上，我们可能像今年暑假啦，可能又有很多的社会新鲜人要进入社会当中，所以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有些人会去找一些大公司，有的人就找小公司，不管大公司小公司，你都要认识你们公司的老板是谁，真正做决策那个人是谁，而这个人的私生活如何，他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如何，他是不是一个就会关心这个社会的发展的，他会做一些公益的事情甚至于公司的一些盈余，他也会拨出来部分用在这个推动的一些的社会福利的工作等等，或者是定期的捐款什么的。而呢，这个做负责人的这个人，做老板的这个人呢，他的家庭生活如何，婚姻生活如何，还是说那个老婆一个又换一个的，一个又换一个，甚至于还有这个所谓的暴力倾向呢？还有的可能就是这个外面的乱。

七八糟的这复杂的男女关系，也都有啦。啊，甚至还爆出来一些占人家便宜，结果赖皮不负责啊，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想在他治理之下的公司又会是一副什么样的面貌呢？你是不是要去考虑一下？就说你要成为他们公司的职员嘛，哈。虽然不是绝对，也有人可能极少数极少数，他可能私生活不检点，可是他的公司经营的还不错。可是一般来讲，哈，就是在业界来讲，哈，大家都会去评断，哈，说诶谁的口碑怎么样？所以一个口碑好的人，大家也比较乐于跟他去做生意啊，有一些这个不管是在哪一方面的这个生意的接洽了啊，合约的签订了，或甚至于有些这个货物的进出口啊等等的哈，尤其像你看最近爆发这个事件呢，也是让大家觉得哇，简直不可思议，就是那个沙拉油哈，这个竟然会触发癌症哈，导致癌症的发生，那个很恐怖啊，而且它那个量多大，1000多公吨呢，所以不管这个是来自于进口黄豆的问题，还是本身国内的这个制作油品的过程的污染哈，其实那个这个数量啊，就是让人觉得很可怕，因为它是遍布全省啊，很多大公司都中标哈，所以我就在想说，像这种为什么没有开始的时候的检查啊足够严格？他们说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季抽查一次啊，所以从这来看呢，是不是以后每星期每周可能都要去抽验这样子哈？那不然的话，你看看。积了3个月，这3个月当中不知道多少油被大家吃下去了，不管是泡面里面的调味料啦，或者是小吃店路边摊他们的炒菜的热炒用的油啦，像我们家附近有些餐厅，我看到他店里就是那样一桶一桶的什么大豆沙拉油之类的，所以全部都中标，所以少数有些店呢，比较有良心，他就讲说他们都不用那种油，他们都会用比较好的油，他们觉得要用健康的油哈。所以像有些做健康餐饮的、健康便当的哈，可能他们用的一些都是橄榄油这些，可能是比较好的油品哈。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就说不管怎么讲哈，在一个公司里面，那个 leader 哈。他做头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很重视这个？像有一家我觉得很夸张啊，他说他们公司产品都没有用到那个我出问题的那个大豆沙拉油，他们只有在员工餐厅才有使用。天呐，你不讲这个还好，你爆发这点我就觉得说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自己的员工给他用这个有问题的油你把这些员工都是为你卖命、为你赚钱的、为公司谋福利的。您不应该对他好一点吗？我曾经看过有一个人就讲，他说他希望他们公司里的员工都不要为中午的餐点烦恼，而且又担心他们在外面吃了不好的饮食，所以他自己本身公司里面就有餐厅，而且呢，他说还聘请的是那个五星级的大厨来掌厨啊，营养的配合啦，或者是这个食材的新鲜的要求了，所以后来当他们餐厅出了状况的时候，那个老板非常的生气啊，他说这个要重罚哈，重重的罚，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我那么注意员工的健康，他竟然在里面给我这个偷鱼哈，这个摸摸怎么的啊，偷偷摸摸的哈，做这些不法的事情啊，这样子简直是。害我这个是对不起这些员工们哈，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哈，一个公司里面的决策，尤其是在上位者他所做的一些决策，可以看出来他的操守、他的德行、他的品性。所以我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在这方面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我们是坐在高位的那个人，我们当然更要小心谨慎，不管是我们的私生活，或者是我们平常的一言一行。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我们明天再聊，上帝祝福大家喽，拜拜。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界的平安只能带来短暂的安慰，而耶稣留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不变的应许。当你内心忧愁胆怯，要记得耶稣带来的真平安能够战胜所有恐惧，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味。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哇，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这样的一个乐音，有一种在看可能70年代80年代欧美电影浪漫爱情故事的那种场景，有一种复古乐队的编制再加上声乐家的优美的声调来向经典之作致敬啊！当大家在听这个曲子的时候，可能看到了是舞会正在进行着，因为这首曲子就叫做来跳比根舞吧， Begin the Begin， 这是 Cole Porter 的名曲。而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所送上的是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带来的精彩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从跨界美声做一个出发，事实上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她常年所擅长或是说习惯表现的歌曲形式还是聚焦在艺术歌曲、歌剧的选曲等等。那么我们今天所听到她所录制的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算是她比较少见的跨界的录音，而且非常动听。我们在这里面感受到了 Cole Porter 这位百老汇的作曲家，他所写的曲子里面那种灵动的充满着爵士旷味的即兴的氛围，但是也有着声乐家在人声艺术展现上面的那种细致，这是我非常喜欢的科翠娜的声音的特质。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也是时代名曲了， Let's Do It，

我们所听到是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所诠释的 Cole Porter 的名曲 Let's Do It、啊、那么这是在几年前这科翠娜呢决定要先放下古典艺术歌曲的一个诠释，她找到了一个对她来说是充满着灵魂而且极富智慧的作曲家，就是 Cole Porter 的这些名曲，也作为科翠娜进入到美国啊，这些时代金曲诠释的一个行列，那他就先从 Cole Porter 的名曲做一个出发。在这套专辑当中呢，他找到的这个乐团是常年在耕耘像是爵士乐、摇摆乐还有舞曲的一个团体，那么非常擅长诠释30年代、40年代的这种音乐的氛围，所以当我们还没有看到资料的时候，光听到音乐，就像我刚刚在节目开始所说的，有一种复古的一个情怀啊。那么这也是当时科翠娜换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的时候呢，做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跨界音乐的计划。他有提到他自己在

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喜欢 Cole Porter 的歌曲，还有 Cole Porter 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音乐。那么与此同时的啊，音乐名家像是有 Ella Fitzgerald、Billy Holiday、Peggy Lee 这些爵士乐的传奇人物啊。那他觉得这些不论是爵士乐的女伶，或是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的录音，一直以来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啊，这个精彩的曲目。但他虽然喜欢归喜欢，他也已经是很多人认定是一个优秀的声乐家了。不过要他去做诠释，他可以说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去做心理建设。他觉得他不敢轻易尝试这些曲目他觉得他虽然有好的声音，但是是不是能够抓到爵士乐的那种律动，或者是他随意的尝试会不会破坏歌曲本身的优美等等这都是他很在意的。但是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去理解 Cole Porter 的名曲总算把他自己最喜欢的 Cole Porter 的作品用自己的方式来做表达了。今天来听杰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唱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接下来的作品是What They Sing Called Love。

六月份啊，我们所提到的这位美国非常重要作曲家 Cole Porter 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他从小就接触到钢琴、小提琴，后续毕业于耶鲁大学，曾经短暂的读过哈佛的法学院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他的天资聪颖啊，而且是非常具有好奇心的这样的一个性格。虽然走过了很多不同学习的道路，但是我们终是发现了 Cole Porter 是倾心于音乐，作曲、作词、自弹自唱等等啊，他都相当的擅长。1920年代有一段时间他是在巴黎生活的，那在他的作品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他的玩世不恭，对于音乐或是对于生活的热爱都具体的体现在他不同时期的创作当中。所以很多人就说 Cole Porter 的歌就是好听的歌，哎，那个好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跟一般市井小民站在一块的歌，那种站在一起就是我的心事你懂， Cole Porter 你懂我在想什么，你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你知道我希望渴望什么样的爱，你知道我现在心里面所匮乏的是什么。这是 Cole Porter 的作品让许多人这么喜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对于古典出身的柯翠娜来说，在她学生时代有机会听到 Cole Porter 啊，也是一个挺意外的事情。因为常年浸淫在艺术歌曲当中的柯翠娜啊，她有啊机会可以享受在 Cole Porter 的音乐，我相信对于她比较严谨的古典音乐学习的生活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生活的调剂吧。简单也回顾一下柯翠娜成长的背景啊，1973年出生在捷克的柯翠娜，小时候是儿童合唱团的成员，直到14岁呢，她决定要走向专职的学习音乐的道路，开始学钢琴以及主修声乐。1995年，她在第六届的萨尔兹堡莫扎特声乐大赛当中获奖。那这么多年以来，你可以感受到他演唱的曲目非常的宽广啊。不过他个人是比较偏好古典以及巴洛克时期的作品，那他的歌剧咏叹调也唱得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听他唱的是美国的通俗歌曲，其实也没有啊亏损于他是一位声乐名家这样的一个身份，他用他的美丽的嗓音来向自己所喜欢的经典流行通俗歌曲致敬啊。他自己完成了一个愿望，而对于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说，也听到了好声音，而且也唱出了非常流行的这个美国的时代金曲。接着要送上的歌曲是 You'll Be So Nice To Come Home To。

今天送上的是捷克次女高音科翠娜，她诠释美国作曲家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啊。时间回到1891年的

今天来听到的是捷克的次女高音科翠娜向她非常喜爱的美国作曲家 Cole Porter 致敬的这名曲集。 Cole Porter 啊，你可以想象他生长在那个算是家庭经济条件挺不错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他可以自在的学习音乐，也接触各类方面的一个知识啊。那么后来在青春期的时刻，他决定要走上专职音乐家的这条道路啊，其实也是经过一些思考的。而在他的音乐历程当中啊，许多人认为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他写作了蛮多很有意思的音乐剧的作品。

品。那他在百老汇的成名之作就是1928年的 Paris 巴黎啊，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他有一段时间在巴黎生活，所以在那座城市所感受到各式各样的人文气息，或是他的一些观察，他也都放在自己的创作当中了。那其实他有很多的作品啊，听起来是很轻松愉快的，但是可能是带有一些讽刺人性、讽刺社会现实，同时也有着幽默感的这些轻松的作品啊。那他有个作品集叫做 Kiss Me Cat 啊，是透过莎士比亚的名句来甄贬啊当时的一些时事啊，这也是他非常擅长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对于 Cole Porter 啊的音乐感到喜欢的话，不妨可以抽丝剥茧去理解当时他写作音乐所遇到的一些时代的一个故事等等，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很接地气的音乐创作者啊！无怪乎他的作品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现，在诠释着。而 Cole Porter 的作品也影响着青少年时期正在苦学古典音乐的这位次女高音 Katrina。可是呢，说他听到 Cole Porter 的音乐，仿佛就可以卸下身上的许多重担，而且就自由自在的在这个歌声当中摇摆或者是徜徉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也是 Cole Porter 的名曲集《Love for Sal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蜻蜓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奥妙人生。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团体，叫做美声少年，他们在2025年的时刻呢现场的一个实况录音。我们要来回顾的是对他们来说极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意大利的经典民谣 O Solo Mio， 我的太阳。

经典的意大利拿波里歌谣 O Solo Mio 我的太阳。时间回到2009年，当时有三个少年参加了意大利的电视台歌唱选秀比赛，那么三位少年啊，在不同的赛程当中分别的崭露头角。后来在制作人的建议之下呢，他们决定要在一块唱歌，并且诠释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O Solo Mio。没有想到他们一合作是大获好评，也促成了我们在这些年来所介绍的美声少年这个团体的诞生呢。那么他们起初啊，在成军的时候因为还未成年，所以当时很多人称他们是少年版的三大男高音。那么也因为未成年的关系，所以早年他们的经济活动都是由身边的大人或者是经纪公司来帮忙做决定的。那大家都觉得这可能只是一个任务型的编制，没有想到这一晃眼也过了这个十多年的一个光景了。这少年现在都已经是成熟的熟男了，不过他们的名称在中文的翻译还是维持在美声少年。我想也带出了不论他们年纪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他们唱歌的时候依旧是有少年的风采，以及那种这个无所畏惧的一种青春灿烂的姿态。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他们在2025年在神殿之谷这个地方的现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哦。我觉得听现场音乐会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歌声的一个渲染力。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Now We Are Free。

我们今天来回顾的是意大利的美声少年，他们现在已经是三位熟男了哈。2025年的时候在现场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就像我们刚刚所回顾的啊，2009年的那个夏天，有三个出生之犊不畏虎的少年参加了电视节目的选秀比赛，这三个人本来是完全不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个电视公司的安排之下，他们跨越了不同赛程之后呢，就聚在一块一起唱出了 O Solo Mio。 当时呢，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安德烈波奇利以及 Celine Dion 的制作人叫做 Tony Rainis 啊，那他看到了这三个年轻的少年一起唱歌，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怎么可能刚好有三个14、15岁的小朋友唱起歌来像45岁时候的三大男高音，这个三个男孩肯定呢有猫腻，就是他背后到底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阴谋呢？他甚至觉得这可能是电视公司的一种包装。后来 Tony Rainis 亲眼见到这三个成员，确认他们三个人真的很会唱，这真的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等到这事实确立之后呢，他就立刻邀请到了许多曾经为像 Josh Groban、 安德烈波奇利这些跨界美声一起制作音乐的伙伴们，他们决定要为这三位当时大概17岁的未成年的男子来组一个团体。后续呢，就把这个团体定调为美声少年，也在那个时间点要为全球介绍这个20岁不到的三大男高音。而在组成美声少年之前，这三个成员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呢？有来自于西西里的17岁少年，他的名字叫做皮耶洛。后来另外的两个成员当时只有16岁，分别是来自于意大利波隆纳的伊纳吉欧，以及意大利阿布鲁佐这个地方的吉安路卡。那么他们的确就是在2009年报名参加了意大利电视台的选秀比赛，在那个赛事当中，不只是打开他们的知名度，还遇上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 Tony Rainis 这个跨界美声的金牌制作人。很快的，他们跟环球唱片签约，组成了美声少年。其实他们的原文在意大利原文的团名是展翅高飞的一个意思。2019年他们成军不到一年的时刻，他们也接受昆西琼斯的一个邀请，加入了当时为海地赈灾的一个义演活动，叫做 We Are The World 25 for Haiti 的这样的一个演唱行列。那么他们在录音的过程就遇到更多的前辈了。

的第一张专辑在发行过后没有进行电台的宣传，也没有任何那个年代还叫音乐录影带的一个宣传，没有想到没有太多的钱可以去宣传的状态之下，他们还是获颁了白金唱片销售认证的肯定啊！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意大利掀起了多大的一个讨论的风浪。2011年他们也前进到了美国，参加像是 American Idol 或者是 CBS Early Show 这些知名节目的演出，也让他们的知名度从欧洲又前进到美洲地区了。这是我们今天所再次提到的美声少年的一个成军的过程。接下来听到他们2025年现场演唱会的录音，接着两段作品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时代名曲了，包括了有 The Sound of Silence 以及 My Way。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机会再来回顾了一下我非常喜欢的美声少年啊，现在他们已经是美声中年了，他们所在2025年现场音乐会的实况录音非常的动听，在这里面你可以感受到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给予他们的掌声或是那个呐喊声呢，可以验证了他们的歌声总是能够直达人心，好像也是可以直达天听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在他们这么多年演唱的路途当中发表过的音乐主题其实挺多元化的，像我们非常钟爱他们所录制的好比说耶尼欧莫尼克奈的名曲集或者是电影的名曲集等等都是极其动听的。美声少年，我们有说他们的意大利原文名字呢是指展翅高飞的一个意思他们也很期待不论他们可以唱到几岁，他们都期待带着大家透过他们歌声可以得到一种自由，可以得到一种飞翔的一个力量。在2009年他们正式成军过后发这个团体的主题专辑，那么也开始参加更具有国际视野的一些比赛像我们也曾经回顾到2015年他们代表意大利参加了欧洲歌唱大赛，那也获得了更多人的一个瞩目。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他们在歌坛打拼这个18年的一个光景其实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一个祝福的。我们很期待他们在不同时期带来更多元的一个音乐的录音希望他们可以一直唱下去。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曲调，就是 Hallelujah 送给大家。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诗篇90篇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得着智慧的心。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每当遇到困难与失落的时候，总想起父母每天早晨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带祷，心里就有平安与坚定，知道仍然有人在关心你，支持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总会遇到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批评，有人取笑你，有人放弃你。但是，当我

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失望中，让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

0: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破晓前，火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大陆著名的女中低音歌手降央卓玛所演唱的《走天涯》。降央卓玛是来自四川甘孜藏族的自治州，因其醇厚深沉、音域宽广的嗓音，被誉为最美的女中音。藏语的名字意为是妙音仙女。降央卓玛的声线非常的独特，低音区浑厚饱满，中音区温暖磁性，她的嗓音没有一般女高音的尖锐或单薄，而是带有一种大地般的宽广与包容感。这种音色赋予了歌曲极强的叙事性与画面感，常常能在听众心中引起共鸣。有人说，男人的中音像一座山，沉稳而厚重，女人的中低音则像一条河，温柔而深远。山可以令人敬仰，河却能滋润万物，也最容易进入人的心里。因此在华语流行乐坛中，女中低音始终是一种十分珍贵的存在。她不像花腔女高音那样璀璨耀眼，也不像甜美女声那般轻盈明亮，但她却拥有另一种无可取代的魅力。那是一份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温暖，一种能够安抚人心、陪伴人生的声音。有人曾说，女低音是上天送给人间最温柔的礼物。我想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有趣的是，

女中低音在华语歌坛并不算多见，因为流行歌曲长久以来偏爱高亢明亮的女声，仿佛唯有高音才能展现青春与活力。然而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声音，往往不是最高的，而是最耐听的。女中低音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她圆润厚实，富有磁性，不刻意炫耀技巧，也不需要嘶声力竭的宣泄情感，只要轻轻唱出一句歌词，便足以令人心头一震。那样的歌声，就像冬日午后的一杯热茶，又像深夜人静时的一盏灯火，喧哗不张扬，却始终温暖。回顾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几乎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位代表性的女中音歌后。40年代有充满神秘魅惑的白光，50年代有温婉典雅的潘秀琼，到了70-80年代群星会时代的冉萧铃，香港歌手徐小凤，都是以醇厚沉稳的声音风靡了华人世界。蔡琴则是以丝绒般柔滑的低音重新界定了华语流行歌曲的质感，而 Billie 又用略带沙哑的磁性嗓音唱出了都会女性成熟而真挚的情感。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年代，却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用高音征服听众，而是用生命的阅历、情感的厚度，以及一副越听越有韵味的声音，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也抚慰了无数人的人生。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条温柔流淌的声音长河，一起走进华语歌坛最迷人的女中音世界。

这是群星会时代的歌手冉萧铃所演唱的《蓝色的梦》，还有香港的徐小凤演唱了一首粤语歌曲《顺流逆流》。如果说上海是华语流行音乐的摇篮，那么40年代的夜上海便是一座孕育无数经典旋律的音乐殿堂，华灯初上，霞飞路两旁，灯火璀璨，百乐门、大都会等舞厅里，爵士乐队缓缓奏起，留声机唱出一首首动人的旋律。在那个周旋以甜美著称、姚丽柔情渐长的年代，忽然出现了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歌手白光。她没有少女般清脆的高音，却有一副低沉慵懒而略带沙哑的嗓音，仿佛声音里的一杯醇酒，越听越有滋味。有人说她是华语流行乐团第一位真正以女中低音征服歌迷的歌手，也是最早把爵士乐的慵懒气息融入了华语歌曲的人。白光的歌声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他唱《恋之火》时不像一般情歌那么热烈奔放，而是在低音浅唱之间把恋爱中的炙热与矜持巧妙融合。如果没有你，则少了悲天悯人的哭诉，多了一份成熟女人对爱情的执着与无奈。至于假正经，更是白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她以略带戏谑的口吻唱出一位都会女子对虚伪爱情的嘲讽，她那种带有几分性感几分幽默的演唱方式，在当年可说是前所未有。她奠定了低音歌后的传奇地位。白光让人明白，原来女中低音不只是温柔，也可以神秘妩媚，而且充满戏剧的张力。

战后，华语流行歌曲的重心逐渐由上海移向了香港，而另一位女中音歌者潘秀琼则接续了这股时代曲的优雅风韵。与白光相比，潘秀琼少了几分夜上海的魅惑，多了一份端

装含蓄的气质，它的朦胧的灯光像一幅月夜街景，歌声柔和而富有诗意。谁是有情郎，唱的是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没有白光的挑逗，却多了几分婉约。而心里的火花，则将情感收敛于内心，以温柔圆润的中音娓娓道来。若说白光是一杯香醇浓郁的红酒，那么潘秀琼便像一壶细火慢煮的茉莉花茶，入口清雅，余韵悠长。他们同样都是女中低音，却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共同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团最迷人的黄金年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潘秀琼所演唱的《朦胧的灯光》、《谁是有情郎》，还有他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心里的火花》。

如果说白光唱的是夜上海的月光，潘秀琼唱的是50年代的灯火，那么蔡琴唱的就是人生。当她于70年代末踏入歌坛时，华语流行歌曲仍以清亮高亢的女声为主，人们普遍认为女歌手应该甜美柔细，甚至带有少女般的稚气。然而蔡琴一开口，却完全颠覆了人们对女生的想象，那是一副低沉而宽厚的嗓音，温暖中带着磁性，圆润中蕴藏力量，既不像白光那么神秘妩媚，也不像潘秀琼那么婉约含蓄，而是多了一份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智慧。有人形容他的歌声像丝绒，柔滑细致，也有人说他的声音像一杯陈年红酒，入口醇厚，余韵悠长。他几乎重新定义了华语流行乐坛的女中低音，也让人明白原来低音可以如此高贵，如此耐人寻味。蔡琴唱歌的最大魅力在于她从不急着表达情绪，而是让每一句歌词慢慢地流进听众的心里。恰似你的温柔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夸张的高音起伏，而是以平稳细腻的气息，把离别后那本难以言喻的思念娓娓道来。听他唱这首歌就像翻阅一本泛黄的日记，里面记录的青春、爱情与人生的点点滴滴，到了读你，他又展现另一种成熟的女性的温柔，那不是年轻恋人的激情，而是一种细水长流的陪伴，一种经过岁月考验后依然愿意凝视彼此眼神的深情。至于电影最后一页的同名主题曲，更是蔡琴演唱艺术的巅峰之作。她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配上探戈节奏与华丽的弦乐，仿佛将30年代上海的繁华、纸醉金迷以及乱世中的儿女情长全部浓缩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他不是在唱一首歌，而是在演一部电影。也因为如此，蔡琴的歌几乎没有年龄之分，20岁的人能在他的歌声里听见浪漫，40岁的人听见人生，60岁的人则听见岁月。他的声音不是旋律，更是一种陪伴，一种妩媚。许多发烧友喜欢用他唱片试测音响，他不只是因为录音品质出色，更因为他那如丝绒般的女中低音更能考验音响对声音质感的还原能力。从恰似你的温柔到读你，再到最后一页，蔡琴用他独一无二的声音告诉我们，真正的好歌不需要喧哗，真正的感动也不需要呐喊，一副历经岁月洗练的女中低音便足以在人们心中留下永远不会褪色的回音。

回首近一个世纪的华语流行乐坛，从夜上海的白光到香港的潘秀琼，从台北的蔡琴到香港的徐小凤，女中低音始终没有因时代改变而褪色，反而随着岁月愈发醇厚。她们没有用最高的音符征服世界，却是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直到今天，我依然相信那句话，如果男中音像一座山，那么女中低音便是一条河。它没有山峰那么壮丽，却静静流过一个世纪，流过无数人的青春，也流进了每一位歌迷的心里。或许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高音，而是声音里蕴藏的人生。真正历久弥新的，也不是流行，而是那份历经岁月洗练后依然温柔如昔的感动。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0: 克·吐温是美国知名作家，也是鼎鼎大名的幽默大师。他的朋友都喜欢他的温和、幽默和机智。这一天是一个悠闲的午后，他的朋友忍不住想试一试，当马克·吐温碰到危险，是不是真的能化险为夷，从容面对呢？
1: 你看，马克居然睡得这么熟，我们不如来捉弄一下他。
2: 好啊，我们偷偷把马克放上那艘小船，看他飘到河中央醒来后会不会吓一跳。
3: 咦，怎么有水在我脸上？我怎么会在船上？这是哪里？哎呦，船晃得好厉害啊。耶，你留个船桨给我。该不会啊，罢了罢了，既然我来到了水中央，我就来看看今天这条河要带我去哪里旅行。今天的天气真棒啊，有太阳又有微风，看看这岸边的水草长得真好，天上的云还跟我挤眉弄眼，我还是在舒服

0: 睡一会儿吧。啊，
1: 醒过来的马克吐温不仅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享受这段意外的航行历程，甚至还在他的一些作品中分享了这个情节。亲爱的朋友，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一个情境，凡事乐观看待，细心观察，勇敢开创新思维，就能把当下的困境变成有趣及冒险的新故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时间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柔美的演奏曲是《赎罪之泉》。我们常会听到基督徒说，我是一个罪人。对这句话哦，您有什么看法呢？你觉得自己有罪吗？而你对罪的认定又是什么呢？曾经有一位传教士，他正在讲台上传讲福音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傲慢的年轻人给打断了话题，问他说，你刚才说罪哦是重担，我怎么不觉得呢？你说他有多重啊？是80磅还是100磅呢？我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呢？传教士听了笑了笑，反问他说，年轻人，请问你，如果说把400磅重的东西放在一个尸体上，他能感觉到这重量吗？
1: 哦，当然不能咯。
0: 哦，为什么呢？
1: 哎呀，因为他是死的。
0: 这就对咯。传教士听了年轻人的回答之后，向他解释说，同样的道理哦，如果说我们的心灵不能感觉到有罪的重担的话，那他也是死的。的确是如此哦。这世界太大了，而人太渺小了。我们常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做错了事，伤害了别人，可是却往往不自觉而得过且过，不以为错。这也让我想起了这么一首蛮有意思哦，却蛮发人深省的一首诗歌，《我没有罪》。现在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我没有罪。啊，真是挺有意思的一首歌啊。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哦。就拿这个罪这个字来说。这个罪字啊，是由似跟非这两个字相合而成的。这个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言语，如果说是一错再错而不知道悔改警惕的话，那么到了第四次就该以罪论定了。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是说有两个人他们在一个屋子里面睡午觉，结果有一个邻居啊想要跟他们开玩笑，所以说就在他们的脸上一个涂上了黑的墨汁，另外一个给他涂上了红的颜料啊。结果等到两个人醒来之后，先是开玩笑的互相讥笑对方是黑鬼是红鬼，结果这么笑着笑着，结果居然吵了起来，后来哦还打起架来了。后来那个恶作剧的邻居哦看了就跟他们解释说，哎呀，你们两个都不要再吵了嘛，我拿一面镜子给你们瞧瞧看就知道了。两个拿镜子一照，哎呀，这才恍然大悟。我想这个故事也带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人之所以不知道自己在犯罪，乃是因为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没有亮光，对世间的事情不甚了解，自以为是。有的时候只看见了别人在犯罪，而不知道自己也是一个罪人，而自视清高，而任意的批评别人，指责别人。不有句话说吗？当你用一根手指头指着别人的时候，却没注意到有四根指头在指着你自己哦。

在圣经约翰福音里面啊，提到这么一件事情，有很多人他们围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犯奸淫罪的妇女啊，是必须要被处以死刑。可是耶稣却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众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各位朋友，如果说啊，您身在其中的话，当耶稣问的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那你能问心无愧的走出来吗？不能，对不对？你想啊，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来到这世界，白白的享受上帝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又岂能不感恩不惜福呢？我们应该要怀着感谢的心，把福气散播四处，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朋友们谈到了罪。圣经上有这么一段话说，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真的，我想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完美无缺，不曾做错过事。可是有些人呢，却不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也许有人会狡辩说，哎呀，那些啊都是小小的错误罢了，哪是什么罪呀？可是不管是大罪小罪，都是罪呀。为什么就不能谦卑地向上帝认罪，承认自己的错误，寻求天父的饶恕呢？你想，我们日用的饮食，一丝一缕，一粥一饭，哪一样是出于自己的呢？可是我们却享有它，占有它，而不知道感恩。可是当痛苦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向上帝不停地抱怨，说他不公平，埋怨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哎呀，你看啊，如此的自私自利，如此的自以为是，我们又怎么有资格向上帝抱怨，向上帝祈求更多呢？是不是？地球上不只有我们一个人，不只有人类，还有其他的人，还有其他的动物、植物，甚至微生物，这是一个共生共存的世界。我们既然平白地从上帝那儿领受了这么多的福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自私了，我们应该要跟别人一块儿来共享。所以说各位朋友，就让我们从爱、从关怀做起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超越经历，保守圣灵所赐的一。四十多年，我们全职同工，从个位数到十位、百位、好几百位，到现在连分堂的同工超过好几千人，对灵恩的经历有千百种。只要对圣灵保持渴慕，对别人灵恩的经历不排斥，没有人需要为灵恩感受不够、不同、不强烈、不够彰显被轻视、排斥，甚至自卑。任何职位何事与火，也与圣灵经历无关。我们只要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同工和教会之间都可以保守圣灵所赐而唯一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家人，让我们保持一个开放温暖的心态。我们尽管个性不同、背景不一样、恩赐天南地北，但我们可以长长久久保持美好的合一。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亲爱的朋友，相传有个预言，说是鸟类最初被造的时候是没有翅膀的。神把翅膀造好了，放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来，带起这些翅膀来。”那时候的鸟类也有丰美的羽毛和悦耳的歌喉，它们能唱悠扬的歌曲，它们的羽毛能在日光下放光，只是它们不能翱翔空中。神吩咐它们带起翅膀来的时候，它们起初还不大愿意，但是不久就服从了。它们用嘴尖啄起翅膀，按在肩头上。起初肩头的担子似乎很重，背着也很费力，但是不一会儿他们把翅膀展开，他们察觉了利用翅膀的方法，于是就能高飞空中。这时候重担变成了翅膀。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比喻，我们就是那些没有翅膀的小鸟。我们的工作跟职务是神替我们预备带领我们向天的翅膀。我们常常会望着前面的一些重担畏缩，但是只要我们一挑起那担子，它们就会变成我们的翅膀，借着它们我们就能飞向神去。如果我们高高兴兴地用爱心负起一切重担，其实没有一件重担不能变成我们的祝福。神原命定我们的工作来做我们的帮助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拒绝一个重担就是拒绝一个新的生机。凡是神亲手系在我们肩头上的重担，无论如何沉重都是可喜爱的。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上帝的救恩借着主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生命粮食，喂养你我饥渴的心灵。每当我们伸出手去帮助安慰受伤的心灵时，上帝的爱就在你我中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FM90.9。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向当时的那个越来越不好的世代，越走越离谱的世代，呼召他们说，你们再这样下去，管教要临到了，刑罚要临到。而那个时候，上帝是怎么样呼召的？其实我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不断地想到我自己的人生，也有很多的时候，我就像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把自己的境况搞得一团糟，越走越离谱。而上帝是怎么样认真地想把他们挽回回来的？用爱，在爱里面的挽回，然后呢，迫切的爱，说你去向他们，在他们的耳朵里面拼命喊叫喊叫，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叫他们回来。你知道上帝不是等着我们做错事然后修理我们，不是，他不是那个好像我们开车警察有时候躲在一些地方，然后一看哇超速了赶快罚，不是，上帝是那个不断的警告，不要做，不要再做，不要再做了。上帝用爱，用那个迫切的爱想要挽回我们。昨天和你分享说，上帝带他们回头看，当他们走在神的恩典，或者说当我们走在神的爱和恩典里的时候，那是多美的一个景况。而今天我继续读给你听，神说，你们在想什么？如果你也知道，你回想起来，你也知道你当初走在我的爱和恩典里的时候是那样蒙恩的一个景况，你想什么？你怎么会把你的人生走成这样呢？神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你们到底是看到这位爱你们的天父做了什么错事啊？做了什么不义？你们竟然做了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选择，在爱里面明明过得那么好，那么多的恩典，那么深刻的何等恩典，你们怎么会，你们怎么会做这样一个决定，选择离我越来越远呢？上帝说，我想不通，你们到底在想什么？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我自己应着景象离神的祝福越走越远的时候，我也感觉神会对我说，寇少安，你到底在想什么啊？你不记得了吗？走在我的爱和恩典里是多么蒙福的一条路，你是从哪里开始的，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离我的那个恩典越来越远呢？我求神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神说，你们一个错误的决定把自己搞到现在这样的境况。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说，我能够体会你现在心中的懊恼，因为我也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可是我要告诉你，光停在坐在那个黑暗里面懊恼生自己的气愤怒是没有用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你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你说我没有办法，是，你我都没有办法，但是这位全能的神有办法。试试看，让他拉你一把，让他带你出黑暗进奇妙的光明。我还是要说，接下来是你的选择。我们曾经做过一些错误的选择，让我们掉到这个光景里，现在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把手交给他，让他带我。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是路加福音正文的开始，也是举世公认最平安荣美、天地交融的一章，因为它记载了人类救恩的起始，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表现在第一到七节这一小段上面。你看第一节充分彰显了路加的写作特性，他清楚交代了时代背景，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这个在新版的圣经是翻译作奥古斯都，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的尊号。他是在主前30年一直到主后14年统治罗马帝国，那是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他重要到一个地步啊，后来人们把八月称为奥古斯都月，那就是今天英文说 August 八月这个字的来源。而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他当政的期间，然后说他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为了收税啊。罗马帝国每14年就会举行一次这种人口普查。然后二到三节再详细说明，说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在历史上啊，这位居里纽做巡抚有两次都做过人口普查，而这里说这是头一次，路加是这么精准的。然后第三节说所以众人就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这些在历史上都有考古证据的。于是第四节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这个是大卫王的出生地，是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十公里。然后说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也就是说约瑟是大卫的后裔，你看第三章有他的家谱，那所以耶稣就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这符合旧约的预言。然后第五节说他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而说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你看人类的救主来到世界拯救世人，但是这个世界却没有地方容纳他，神的儿子

竟然是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八到二十节记载牧羊人闻讯，这一段真是好像苏轼的《前赤壁赋》里头说的那个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你看第八节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哎呀，真是一片静谧祥和的画面。然后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然后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太重要了，救恩不只是赐给犹太人，而是赐给万民，每一个人呢，包括你我。然后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哎呀，这是何等的一个婴孩啊。他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记号这个字原文与神迹是同一个字，那英文也都是翻译作 sign。所以一个新生儿卧在马槽里是一个记号，也确实是一个最大的神迹。然后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因为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就为全人类预备的救恩，是不是现在具体成就了，所以荣耀要归给神，并且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他是人间至宝，对不对？十五节，众天使这样的祝福人间呢，然后就离开他们升天去了。那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哎，这就是人对神最好的回应啊！所以他们果然就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在十九节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哎呀，这真是一个善于等候神的人。然后二十一到四十节是婴孩耶稣示略，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凡事都按照当时世间的规矩而行。二十一节说他第八天受割礼，那个二十二节说的满了洁净的日子，是指按照摩西律法，产妇生产之后四十天才得洁净。那于是玛利亚和约瑟夫妇就带着婴孩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要在圣殿里头，我们所谓行婴孩奉献礼。二十三节说的那个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这请参考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一到十六节。然后二十四节说的约瑟和玛利亚是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这个是穷人的献祭方式，请参考利未记十二章六到八节。所以我们的主在世上真的是出身贫困人家。然后我们看见除了野地里头那些卑微的牧羊人，在耶路撒冷尊贵的圣殿里头也还有两位是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第25到35节就是西面所发的颂歌。第29节他抱着孩子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什么样的救恩呢？31节说，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那就是整本旧约所预言的都应验了，表示他的眼光是超越并且涵盖了旧约历史。然后32节继续说，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所以他的眼光也超越了犹太民族主义，包括了外邦人，也就是涵盖了万国万民。所以他是看到了那个弥赛亚时代的到来啊，真是太宝贵了。然后36到38节说，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她是一位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从来不离开圣殿。然后37节说她现在已经84岁，这么长的时间她都在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于是38节说，她也是
正当那时就认。

认出耶稣救赎主的身份而前来称颂神。然后39节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但是我们对照马太福音第二章，在这一段期间还有博士来拜耶稣，以及他们逃往埃及之后才回到拿撒勒，这可以互相补充。最后40到52节是少年耶稣事略，就是当耶稣12岁，他跟随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在回程的时候父母亲找不到他。46节说，在第三天才发现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然后49节，耶稣回答那个着急的玛利亚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显示耶稣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也爱慕圣殿，但是他仍然选择顺服父母，一起回到那个偏远的拿撒勒去做一个木匠。第52节结论说明耶稣12岁以后的成长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会增长成怎么样的一位呢？我们明天再继续接着看。那现在先整理一下今天所读的。

在这个普世欢腾救主下降的这一章当中，我们看见穿梭于其间的有一两种人物典型，这个是接续昨天的标题，是不是？那也是以后我们本书当中经常要采取的一个默想的路线。然后第二大点，我们要来看两个属灵的真谛，以及第三大点，从天使的宣告当中，我们来思想耶稣的三种身份。先说第一大点，两种人物典型，就是啊，你看耶稣降生了耶，神成了肉身，永恒进入了时间，整个救恩的计划也启动，但是客店里却没有地方给他，在举世沉睡无人认知这婴孩就是基督的这一片昏昧当中，神只保留了两种类型的人能够认出弥赛亚，就是一，以信心积极回应奇异恩典的牧羊人，然后第二小点是因圣灵启示而亲眼看见救恩成就的西面和亚拿。先说第一小点，以信心积极回应奇异恩典的那些牧羊人。根据犹太教权威的口传律法集那个塔木德，因为游牧的生活使得他们无法严格的遵守律法，所以当时这些牧羊的人普遍是被认为不敬虔不可靠的，甚至都不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做见证的。但是人类的救主降生，天使只把这个惊天动地的好消息报告给这几位小人物，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引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神的能力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嘛，哈。但是我想还有啊，你看第八节是说他们是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竟然就守来了天使天君齐报告这个旷古绝经的大喜信息，真是何等恩典。昨天我们在第一章看见撒加利亚是按班次照规矩来敬上祭司的职任，而今天又看见牧羊人也是按着更次在看守羊群，这是不是一再的提醒我们稳定的持守本分的这个重要性？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各种理由来让自己变迁不定，让我们都坚持着按着更次去看守羊群，那么天都要为我们敞开。还有啊，这一次我读本章特别注意到这些牧羊人对天使的话的回应态度，想想看，这些世上最贫穷最卑微的一群人，他们领受了大喜的信息，十六节说就急忙去了，然后他们就寻见了。而最稀奇的是，当他们聚集在马槽的周围，竟然就相信这一位卧在马槽里的这一位比任何人都更加的贫贱寒微完全不起眼的婴孩，真的就是他们长久盼望的那位弥赛亚救主，并且他们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这是十七节哈。然后二十节更美，说牧羊的人回去了以后，他们都还一直是在津津乐道喜不自胜，他们一直都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哎呀，求主不但给我们这样积极的回应态度，并且是持久不废永不褪色的信心。第二小点，我们看那只因圣灵启示而亲眼看见救恩成就的西面和亚拿，他们两位跟牧羊人很不相同，他们看见耶稣是长期祷告等候而得偿夙愿。你看第二十五节说西面这个人呢是又公义又虔诚，这是他的为人品格，然后他就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是他长期祷告等候。但是这个素常还需要配合上第二十六节的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就是说他当天的及时的启示。我们许多人都有素常的盼望，但

但是当天呢，随时随地的圣灵的启示呢，我们却得不着，我们心灵昏昧啊。但是西面却是心灵清醒到一个地步，他不但得着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然看见所立的基督，并且27节说那一刻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他知道要在这个时候起来进入圣殿，然后就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那个正遇见就那么巧合的时间点呢，那是完全掌握在圣灵手中的。所以他从素常盼望到得了启示再到受了感动，这一以贯之啊，他就能够亲眼看见救恩。求主帮助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这样的。还有那个女先知亚拿啊，你看她是 A 长期的寡居而不会自怨自艾， B 她年纪老迈但是都不离开圣殿，然后 C 她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也是这样的长期祷告等候，于是她便也能够认出救赎而称谢神，并且广为对人讲说。他们两位的共同点就是忠心持守，于是就得着重大的启示而有份于神的救恩大计划。我们读本章圣经一定要从他们身上汲取这个精髓。然后第二大点，两个属灵的真谛，就是本章非常宝贵的为我们呈现了第一祝福的真谛，以及第二顺服的真谛。先说第一小点，祝福的真谛。你看34到35节说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可是你看他下面所说的那都不是我们一般人所想的那个要幸福美满的这一种祝福，反而是预言这个婴孩耶稣将会遭受毁谤攻击，历尽痛苦艰难，冲突不断，这没有一件是好事。然后他还说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就是预言玛利亚将要亲眼看见他所爱的儿子被钉十字架，这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9章25节。所以耶稣从一出生就是预备要受死的，这竟然就是西面所谓的给他们的祝福。因此我们就知道所谓祝福的意思不是照世界的标准，而是让他的一生能够完成神的旨意，能够成就神的命定，即便他的命定是要长经忧患饱受痛苦被钉十字架，但只要他是按照神的心意走完了他的一生，那就是这个孩子最大的福。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是怎么样的祝福他们呢？求主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小点，顺服的真谛是什么呢？就是第49节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这句话彰显出了这个孩子神性的完全。这一个我应当表达了他认识到他与神的关系，他对神的责任以及他对这个责任的回应。那么照理说人间的亲情关系在相形之下也应当会变成是次要的了，但是现在却还没有到那个开始去执行他的父神使命的时候，所以他就顺服地上的父母，随他们回拿撒勒城去，继续去做一个卑微的木匠。所以耶稣的顺服不仅是顺服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更是他先顺服在地上的家庭的权柄、人的责任和时间的律之下，而不是把顺服神的旨意成为一个大大咧咧的属灵口号。这是顺服的真谛。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顺服不是到了克西马尼园才开始的，从这里他12岁的时候开始，甚至是从他定义要降世为人的时候就开始了。
顺服是属神生命

0: 的本色，求主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然后第三大点，读了本章我们一定要来看的耶稣的三种身份，就是天使所报告的大喜的讯息，他宣告出了耶稣的三种身份。第一点，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对不对？这是对天下万民来说的，耶稣是救主。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不是一个伟人，而是一位救主。然后第二小点，天使还说这位救主就是主，这是从万有来说的。希腊文的主，那个意思是主人，是上司，那或者是一个礼貌性的称呼。而旧约的希腊文其实是一本都用主来代称耶和华，所以当新约中用主来称耶稣的时候，根据上下文，有的时候是表示尊敬，但大部分也都是在表明他的神性，他是配得做万有的主宰。然后第三点，耶稣这位主还是主基督，这个字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的希腊文形式，它的意思是受膏者。旧约时代以色列的君王、祭司跟先知，他们承接职分的时候都要用油来膏抹，而耶稣被称为基督，是因为神用无限量的圣灵膏抹他进入服事，做神国度里头的大先知、大祭司和大君王。所以耶稣是救主，也是主宰，又是基督，所以难怪天上地下都要称颂他，赞美主。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宝贵记载所默想应用的是一两种人物典型，就是以信心积极回应奇异恩典的牧羊人，以及因圣灵启示而亲眼看见救恩成就的西面和亚拿。第二大点，本章显示了两个属灵的真谛，包括祝福的真谛和顺服的真谛。第三大点，耶稣的三种身份，他是万民的救主，他是万有的主，他也是基督、弥赛亚、受膏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给我像牧羊人那样积极回应你恩典的信心，更给我像西面和亚拿那样长久祷告、昼夜侍奉、等候神的决心，以至于不论是在肉眼或者是在灵里，我都能够看见你的救恩，能够从心底向你敬拜，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流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2: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 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

为佳音勇士，支持佳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咩空中，今仔日最近来看约翰二书第四节到第六节。我非常欢喜，因为我发现你的子女中间有人尊探爸的诫命，实行真理。夫人啊，我要求你，咱着三听。我伫写予你，也毋是新的诫命，是咱对起头就领受的。咱照上帝的诫命生活，就是听。这个诫命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就照这个诫命生活。咱看约翰二书已经第三讲，咱知影伊遮所用的字眼称呼，亲像伫讲着夫人啊，第五十节就是伫讲着教会，所以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读这段，安尼咱来听会较清楚。第四节，我非常欢喜，因为我发现恁遮个兄弟姊妹中间，拢尊探爸的诫命，实行真理。兄弟姊妹啊，教会啊，我要求恁，咱就要三听。我伫写予你的，毋是新的诫命，是咱对起头就领受的。咱照上帝的诫命生活，就是听。这个诫命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

回就照这个改变生活。所以咱会当看到伊咧搁一摆甲咱提醒，讲到真理甲听，讲到真理甲仁爱，咱有领受被上帝改变，就是来实行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爱互相三听，是新的改变，也是伫起头就领受的。所以咱会当看到一个要紧的功课，也就是讲仁爱，互相用仁爱三宽待，叫做互相三听。这是起头的命令，也是日日换新的命令，也就是讲每一日咱敢若亲像用新的态度、新的意象来和兄弟姊妹三甲斗阵。咱知影，咱听人是无分彼此，但是咱伫讲听仁爱的实践，咱的确会有迄款无共沾处、无共关系的实践，就好亲像咱踮伫个听是一款的怜悯、同理心、关怀、付代价。伫遮个，你会发现，你做一个老师伫关心学生、疼学生，甲你做一个老爸伫疼你个囡仔、关心你个囡仔，这是有无同个层面，毋是讲疼囡仔、疼后生。稳当较多、较深入，听学生我就有所保留，毋是即个意思。咱会当知，嘛听到真侪即款水的见证。伫混乱社会的时代，伫战争威胁的时代，咱有看到真多流氓走路，遮个家庭有时家庭四散，还是囡仔煞变做孤儿。所以咱踮个台湾，1950年、60年，一直到70年，咱拢有听到迄款故事。遐个人即马是已经60、70岁。70、80岁了，伊因为对外地，因为社会变动，因为家庭的因素，煞变类似孤儿，走来个都市，有机会同款就爱读中学，还是小学。伫个50年代、60年代，咱看到有老师甚至校长来接待这款类似按外地来的孤儿。我熟悉几个这款的老师还是校长接纳这个囡仔，甚至可以住在他的厝，亲像家己的囡仔同款，教伊唔那干读册的学校。踮咧厝诶，啉食、培养，几落年啊，未输诶家己诶囡仔共款。毋过咱知影，即中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后生，就是你所生诶，你幼儿安尼疼安尼教育，但是即个来住咧厝诶，你看做亲像囡仔。同样疼伊个，伊有完。

是一个独立的。如果哪个有家属亲人伫个，伊国属伫迄个家属亲人，后摆伊大汉有出头啊，我看到有即款的囡仔真认真读册，高中、大学，伊就搬出去啊。真感谢这个老师这段几多年的接待，后摆伊退伍吃头路有出发，差不多当年拢会记得回来给这个老师感谢，请伊吃饭，过年包红包，袂输的敢若家己的四大人，迄款的感情。甚至是甲这个老师的囝儿迄款感情是无同款，我要讲的就是有无同的相处，但是你会当发现迄款的尊重，迄款的感恩，这就是甲囝儿对爸爸的亲密、尊重、感谢，那是无同的相处，所以。咱看到伊伫即个所在咧讲，就是教会兄弟姊妹的三听是起头，咱就领受的改变。咱对厝边嘛就三听，咱甲社区诶，即个大楼内面管理委员会，咱甲公司的同事，咱嘛就要有听的行动。但是在咩公司要讲互相三听，迄款的赞助是在咩教会咱受领受的改变的互相三听，真正是无同的赞助。但是伫这中间，真做上帝的囝儿，咱的确愿意尽咱的气力来点滴。无同款处境中间，仁爱的行动，三听的功课，小学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踮咧空中做阵看约翰的批历书第四节到第六节。伫遮咧讲着我非常欢喜，因为我发现你的囝儿，就是教会的兄弟姊妹，有人尊探爸的诫命，实行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互相相听，所以约翰写批去教会，表示这是伊欢喜的代事。但是当然嘛有互伊艰苦心的事。欢喜的代事就是咱拄啊所咧讲的，有人行真理。但是咱注意一句话，嘛表示有人无尊探真理。换一句话来讲，教会可能有分裂，这款的分裂和无同的想法、无同的习惯。无同对真理了解的人，因照家己的方法去行，所以无论情形是安怎，约翰所讲的就是恁爱互相相听。这毋是新的避风，嘛毋是新的交代，是主耶稣伊所讲的话。约翰福音13:34-35，主耶稣甲门徒讲：“我予恁一条新的命令，就是恁着互相相听。我怎样听恁，恁也着安尼互相相听。恁若有这款互相相听的心甲见证。”正人就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只有听，会当调解、帮衬、救赎人甲人中间的冲突，也是伤害破裂的关系。争论、批评、解释，只有引起更大的生气、对立、辩论，干那有加在深的误解，愈变误解愈深，只有听会当来弥补中间的关系，恢复互相。会尊重朋友亲密，但是这个听是亲像主耶稣基督阿加佩那款的听，看无家己牺牲

无论迄个人安怎讲，伊听主，迄毋是真正的听主。这是咱起头所听到的命令，嘛是咱所应该爱做的。听，实在是规本圣经，那个缩最一字的时阵，就是听。还是讲仁爱，这个也是基督教信仰同奥秘的所在。所以咱在社会中间，也会记得30年前、40年前、1980年代、1990年代，咱都开放、都戒严了，咱嘛踮咧社会来推动这款仁爱。听的行动，所以咱国会基地有一个系列，伊讲听是甚物，爱是什么？踮咧厝内，听就是甲菜食好完，妈妈煮的菜，太太煮的菜，等咱倒转来做阵食饭的时阵，咱甲菜食好完，这是对妈妈的疼，也是妈妈对这个家庭的疼。疼是为着看我回来的人留一把火。在1980年代，经济都开始飞真紧，还有大家的生活也是真欠的时阵，所以暗时咱会甲电器禁掉，严故咱渐渐学习，亲像公务的楼梯间，迄、那个电器要安怎甲开到，所以要有发明迄款两段式，我一楼大门一开入来，就会当开电器楼梯间，来甲二楼，我会当甲一楼起来咧。电器禁掉，甲要爬起哩三楼的电器开开，这个1980年还是前，咱看会到。啊，毋过嘛是因为科技发展，感应式的这款楼梯间的电器出来，伊的意义拢是为着看我转来的人留一趴电器，是听。的功课是生活中间的实践。今仔日21世纪2026年了，咱国家就爱伫咱的生活中间，将主耶稣基督迄款牺牲、指标极其伟大的听，咱来学习、来实践，互相三听。是生活中间的功课。最侪人拢有一条线，最侪人拢有一个地雷地雷，卡到迄条线，我就会生气，我就不舒服，我就行袂过去。卡到迄个地雷，我就爆发，我诶起毛起。都压起来，但是咱要安怎学习耶稣基督的模范？在生活中间，行袂过去迄条线，学习交互主耶稣，甲主耶稣三脚行，伊要分担，甚至将迄条线甲咱接去，伊已经接去啊，所以。咱爱用生活真实的三听来回应主，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和我这个改变就是爱互相三听，恳求圣神帮助我，和我会当的每一日的生活，每一个时刻，拢会记得。主耶稣安怎听我，
信心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
3: 我把玉米蛋饼还有金杯红茶全部
4: 都吃掉。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太福音26章的20到3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杯，圣杯。

千百年来，许多人对圣杯充满好奇，这圣杯是指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时主耶稣使用的那杯子。在亚瑟王与圆桌武士的传说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对寻找圣杯的执着，因他们相信圣杯具有神奇的力量。在印第安纳琼斯的系列电影中，印第安纳和父亲亨利一同完成亨利毕生寻找圣杯的梦想。虽然这些故事引人入胜，但真相就简单多了。这个杯子本身没有任何特殊的力量，真正的力量在于它所代表的意义。马太记述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与门徒共进晚餐时，主耶稣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杯象征着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所流的宝血。施洗约翰宣称主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希伯来书9:22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保罗也写道，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主耶稣亲自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的这位救主，上帝的羔羊，甘愿为我们流血舍命，让我们献上感恩。对您而言，领受圣餐有何意义呢？主耶稣为您流血舍命，您要如何向他表达感谢呢？我们要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感谢主。我们若单靠自己，将永远迷失。感谢主赐下主的爱子，我们的救主，也感谢主耶稣愿意替我们被钉十字架。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6章20到3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圣杯。圣经说，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

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最得赦。29节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个新的那日子指的是千年国度当中那些得胜者与主要一同坐席。我们的主虽然不在肉身里面与我们同喝，但人要在永世里面与我们同享那无限丰满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擘饼喝杯也是一种指望，除了纪念之外，我们也是指望要在父神的国度里与主一同喝新的。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时常交通于基督十字架的死，乃是进入到国度享受永世福分的途径。我们进入神的国，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保罗说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姐妹，艰难如何呢？有主陪伴，没有主也有艰难呢。但是有了主，虽然有艰难，艰难就不再是艰难，因为那是一个转机，更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得福分的机会。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感谢主为我们上十架，赐给我们饼杯，并且赐给我们在千年国度中能够与主一同坐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每天的日子里能够与主同行，远离罪恶。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进入国度可以同享永世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要日日更新，跟随着圣灵的指引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主耶稣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圣灵必定会带领我们，也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我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的天气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形态。在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到了下午出门仍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来到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甚至来到36到38度左右。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是偏强，会来到过量甚或是危险的等级，因此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准备，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在台风动态方面，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是持续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前行，在本周五开始会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预估在周五的晚间到周六白天是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候，尤其会在台中以北的山区留意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但目前有关的气象预报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变化，因此也要留意后续的最新台风资讯的发展。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福茂泰山及福寿出货360家下游业者致癌油第二层产品，今天午夜前下架。联合报，史上最高中联油资重罚 1.65 亿元。中国时报，再次转弯，致癌油产品今天全面下架。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今天三大报同步关注到致癌油的后续事件，继续是整理报道。自由时报今日头条，中联油资案是严重

冲击到我国食品安全，也引起民众的不安。总统赖清德要求对此就责。而卫福部食药署是在6月30日接获中联油脂事件通报之后，7月1日宣布下架原型油品等第一层产品，之后经过专家会议讨论，扩大预防性下架第二层产品，但是仅限于使用受到影响大豆沙拉油的含量是 20% 以上的加工制品，以及使用受影响油品所制成的原型油品，但也引起了外界的不满。对此，卫福部部长施崇良在昨天表示，将扩大要求所有第二层产品预防性下架，并且必须要在今天午夜之前完成。而在北北基、台中等县市都已经宣布第二层产品是全面下架，食药署因应作为因此被批评是慢半拍。食药署在昨天也召开记者会，原本是安排食药署署长江志刚等人出面说明，但是石崇良是突然现身，他表示这是我国首次在油品中检出了苯偏比的超标，卫福部检讨系统有无漏洞，也提高监测要求，并且请卫生局进行后市场抽验，也对其他三大制油厂强化检测。石崇良指出，食药署秉持科学证据，依法行政，推动各项实案作为，但本案发现到下游厂商仍然有相当比例是以原型油或者是油品含量较高的产品提供给消费者，因为现行规定油品的用量 20% 要如何判定，存在着模糊的空间，因此才后续决定要继续扩大到所有第二层产品都预防性下架。追查问题产品方面，截至昨天中午，总计有18项油品受到影响，而福茂、泰山以及福寿三家中油业者总共出货到下游360家业者，目前回收大约是43公吨。联合报头条新闻，总统赖清德震怒，要求就责致癌油事件之后，卫福部部长施崇良在昨天表示，中联油脂事件责任追究涉及到延迟通报还有通报不实，因此依照食安法第15条开罚1亿6520万元的罚锾，也创下史上的最高金额。此外，第一时间自主检验，原先被外界视为吹哨者的南桥油脂，也因为没有及时通报，遭到台北市卫生局开罚300万元。另外，台中与台北市政府在昨天则是对中联油脂、福寿实业、福茂油脂以及南桥公司依照食安法各开罚300万元。同时还有彰化县政府则是认定泰山公司除了延迟通报，还涉及到规避调查，依食安法各裁罚300万元，合计是罚600万元。南桥与福寿等业者表示，等到收到公文之后再决定如何因应。至于食药署原本是要求超过 20% 以上的问题由加工制品才需要预防性下架，引发地方的反弹，因此石崇良在昨天改口表示，根据赖总统指示，政府面对食安事件必须以民众健康为最高标准，而为了确保民众健康，卫福部是要求使用问题油品占比是低于 20% 的产品也需要下架，在今天午夜之前完成预防性回收。而依照业者自主揭露的内容，目前总计有175个相关产品符合比率是低于 20% 的标准，需要确认安全无虞之后才可以再次上架。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致癌油的风暴扩大，卫福部在昨天政策大转弯，包含中联等属于苯偏比超标油品的第二层产品即刻起是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在昨天晚间是公布了232项的所有第二层产品的清单，其中涵盖食用油品、沙拉酱、调味酱、烘焙用馅料、即食食品以及风味调味酱等。而其中联华食品所代工的多项在超商贩售的鲜食，包含林聪明鸡肉饭饭团、富航豆浆经典饭团、富锦树剥皮辣椒滑蛋烩饭、
牛角炙烧

双拼便当等都纷纷上榜。而在超商所提供的多元熟食也是不少外食族的三餐选择，联华食品代工的超商鲜食不少是与知名饭店或者是得奖名店合作的品项，因此相关的消息揭露之后也让外食族是大为崩溃。另外还有多家知名品牌的产品入列，包含味全食品的健康厨房鲜活优格沙拉酱、乌马培煎芝麻酱、日式方纯原味沙拉酱等24项产品，还有南桥的脂肪抹酱、起酥用油等7项产品，桂冠的桂冠沙拉、广达香食品的千岛酱、塔塔酱、凯撒酱等4项产品，联合利华的美玉白汁、香蒜风味酱、垦鼎益丰麻油厂的麻油和香油也都已经预防性下架。而 7-11 则表示第一时间就已经提前将一律批号的商品是完全下架，也将遵循卫福部的规范，协助消费者在门市购买的联华食品公司的一律批号的产品来办理相关事宜。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强烈台风巴威即将来袭，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五到周六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在嘉义以北都有机会被7级暴风半径笼罩。由于周末又适逢分科测验登场，教育部长郑英耀已经表示招联会是已经确认要延后办理，但是究竟要改到下周一二或者是下周二三来举行，将会在今天由大学招联会与大考中心正式对外公布。而这也是分科测验制度实施以来首度因为台风延期举办的记录。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日裔台籍媒体人石坂明夫在7月6日遭到了一名33岁的廖姓大陆籍香港男子挥拳攻击，福院党是同声谴责这是中共的跨境镇压，警政署也表达要追缉在地协力者。而台中市警方是查出廖贤有一位同行友人在本月5日已经先行离境，原先警方表示初步是排除本土协力，但后来是改口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警方在昨天已经依照反渗透法、伤害、公然侮辱等罪嫌将廖姓男子是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检方认为廖男涉及到预谋性受雇跨境施暴，并且有反复实行伤害犯罪之余，因此火速申请羁押禁见，而台中地院也是火速裁准。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迎战9合1地方选举，立委要抢攻百里侯的人数也创下历史新高，并且是连续3届都呈现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不分区立委跨足到地方选战也出现爆发性的成长，其中民进党总共有11名立委上阵，包含台北市沈柏阳、新北市苏巧慧、台中市何新纯、台南市陈廷飞、高雄市的赖瑞龙、彰化县陈素月、云林县刘建国、嘉义县蔡益瑜、嘉义市王美惠、台东县陈莹以及参选苗栗市长的林月琴。在国民党方面则是有8人投入选战，包含参选台中市长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台南市谢龙介、高雄市柯志恩、新竹县徐新盈、金门县陈玉珍、云林县张家俊以及屏东县的苏清泉，还有宜兰县的吴宗宪。联合报新闻，中国大陆在前天是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了1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舰洲际弹道飞弹。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在社群平台表示，这一枚弹道飞弹是飞越了菲律宾的上空，而这也是一项加剧了印太地区紧张局势的挑衅行动。中国是再次证明自己是区域内的霸凌者。而旅美学者翁吕中则指出，这次行动表面上是军事测试，但实则是传递政治讯号。北京的军事演习最成功的地方未必是让美军退却，而是让台湾人怀疑自己。而没有共识的台湾，再强的产业优势也可能被内耗。

0: 奥所拖垮，而如果美方没有强硬表态，北京所希望的效果也会更清楚的呈现。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股昨天与主要的亚洲股市是连袂下杀，而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本周一正式的贬破了32元整数大关之后，在昨天是持续探底，最后是收在 32.143 元，重贬了 1.18 角，汇价是连续五黑，并且创下超过一年以来的新低点，成交量则是放大到 29.485 亿美元。台股方面，昨天则是大跌了 1077.28 点，收在 45479.11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946.91 亿元，其中外资是再度提款了 547.31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达到 2.6%， 不只是连续两个月都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近17个月以来的新高。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表示，美伊战争和墨兹海峡受阻，油价每桶是飙破100美元，政府启动油电动涨的机制，通膨都会飙升到 2.6%， 那今年全年要控制在央行所预设的 2% 以下，则是相当会具有挑战性。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则表示，六月份的通膨率升温主要是因为端午节的季节效应，以及天候不稳让蔬菜上扬，外食费、电脑及周边设备的上涨也进一步推升了涨幅，持续进入到七月，随着端午节效应消失，油料费也将随着国际原油的行情调降，因此推估在七月的 CPI 涨幅应该会比起六月稍微下降一些。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乐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在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捷运公司在近期将中和新芦线的列车到站显示器进行升级，目前已经完成两部列车的更新，全新的到站显示器是以大尺寸的全彩液晶萤幕取代过去的 LED， 以中文、英文、日文以及韩文四国语言搭配全彩的动态图示，带来更为清晰以及直观的国际化乘车体验，预计在民国118年完成车队更新。北捷进一步说明，旧款的 LED 是以单列跑马文字或者是简单图示提供到站资讯，更新之后的到站显示器得以完整呈现列车的即时位置还有行经的车站。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基隆市私立名人幼儿园爆发虐童案，至少20名孩童受害，市府在昨天召开认定委员会，今天将公布裁处结果，预计将废止幼儿园的营业许可，而58名幼儿将会妥善安置，同时依照家长意愿协调到其他园所或者是居家照顾。本案到目前已经有10名学童家长提告，基隆地检署在昨天指示警方约谈包含幼保员林家靖、刘可杰以及杨姓和黄姓等4名教保员，还有刘姓园长、林姓负责人到案说明，并且移送基隆地检署进行复讯，全案朝向妨害幼童发育等罪进行侦办。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世界杯足球赛相关消息，葡萄牙队在本届的世界杯足球赛之旅，在16强之战是以0-1饮恨输给了对手，同样位在于伊比利半岛的邻居西班牙之后是正式宣告结束，而葡萄牙队阵中最受瞩目的球星 C 罗也结束了他辉煌的世足生涯， 在葡萄牙镇中其实

有不少职业赛的好手，又加上 C 罗这么一位经验老道的球星，在世界杯当然是受到了不少期待，但无奈最终还是提前争夺冠军的梦碎，至今队史上还是没有收到过代表冠军的大力神杯，也被外界认为是 C 罗在他个人生涯中的最大遗憾。另外是欧洲红魔比利时以足球实力对抗政治干预，在16强之战是以4-1痛宰了地主队美国，也让美加墨三个主办国目前是全部出局。比利时总教练贾希亚则是透露，在赛前是被国际足总暂缓禁赛的美国前锋巴洛贡在赛后也主动过去向他致意，而巴洛贡在前一场比赛是吞下红牌，因此理当禁赛一场。但是美国总统川普本人证实，他有致电给国际足总，希望他们可以重新审视巴洛贡的判决，而足总在最后真的就是宣布了暂缓巴洛贡的禁赛，并且驳回来自于比利时足协的上诉，因此也被外界认为是属于政治干预。自由时报体育新闻，日本职棒西武狮队的台湾好手林安可昨天面对到乐天金鹫担任先发第七棒指定打击，敲出了暌违58天以来的一军第一支的安打，贡献胜利打点的同时还上演单场双安的记录，最后帮助西武狮队是以6-1击败了乐天，并且终止6连败的记录。而西武队在这一场比赛担任先发的强投平良海马主投5局用了102球，被敲出4支安打，没有失分，同时标出了7次三振，另外还有3次保送，并且夺下本季的第6胜。而且受到关注的是，在这一场比赛是在冲绳的那霸举行，而平良海马也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冲绳拿下胜投的在地出身投手。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极端气候导致中国大陆的广西、湖北、甘肃在7月6日到7日2天接连是传出重大的灾情，至少已经造成超过20人罹难，同时有将近40万的民众受灾，光是在广西就紧急安置了13万人。而这一次受到台风梅沙影响，在广西南宁横州市的六兰水库还有云表水库都溃堤，下游村镇遭到淹没，其中六兰水库的溃坝缺口已经达到100公尺宽，但两边还在不断的塌陷，下游村庄被淹没之后还发生了次生灾害，包含在横州市的云表镇一间养蛇场被冲毁，据称有导致800到900条的蛇因此逃逸，其中甚至包含具有毒性的眼镜蛇，并且已经有居民是遭到咬伤。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挪威首相斯托尔在当地时间6日是在奥斯陆会见了中国大陆来访的外交部部长王毅。斯托尔表示期待与中国方面延续高层交往的趋势，也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王毅则表示中方愿与挪威方面来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也相信挪威方面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斯托尔强调，挪威方面是高度重视中国的大国地位，并且期待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慧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同时支援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自由时报新闻，针对中国试射潜射式洲际飞弹，所罗门群岛总理瓦尔在昨天是直言批评，这并非是朋友所应为，而不要威胁我们。来自于外媒的报道，瓦尔是在7日在所罗门群岛的首都荷尼阿拉与来访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进行会晤，两人在会后也共同出席记者会，
瓦尔表示，身为太平洋岛国区域组织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国，他代表对北京最新试射飞弹的举动感到忧心的太平洋国家，在前一天已经向中国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并且也递交了抗议照会。

瓦尔说道，中国是所罗门群岛的好友，但这却并非是朋友应该有的行为，并且所罗门也不希望见到再有任何国家，包含中国、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区域内试射洲际飞弹，而这是底线。当我们的朋友，不要威胁我们。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天峰会七日是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登场，在第一天先举行了国防产业活动，正式领袖峰会在第二天展开。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开幕致辞中表示，面对到来自于俄罗斯、中国以及北韩的加强合作，盟国则必须推动跨大西洋国防工业革命，加快军备生产与国防采购，确保联盟有能力因应共同威胁。而美国总统在七日抵达土耳其之后，则是再度放话批评北约，他也暗示如果峰会不是在土耳其举行，自己可能就不会出席。而知情人士表示，川普因为北约盟友在先前是拒绝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感到不满，私下讨论过将美国在欧洲兵力削减大约三分之一，也让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前景是再度受到关注。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昨天访问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期间，在市中心经传出爆炸声响。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马克宏所下榻的饭店附近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爱丽社工随后表示马克宏是安然无恙。而根据法新社报道，两起爆炸事件发生的地点是位在于马克宏所下榻的四季饭店一带，第一枚炸弹是被放在饭店附近的垃圾箱内，第二枚炸弹则是被放置在饭店临近的一辆车辆之中。再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新北市政府近八年以来新建了133座的公有停车场，同时新增14459格的汽车停车位以及15054格的机车停车位，并且完成了314座智慧化停车场的建制。市长侯友宜在昨天进一步的宣布，新北持续推动智慧停车，预计会在明年底有3万多个路边的停车格都将全面智慧化。交通局方面则表示，包含有9723格是建置智慧路侧设施，2万多格会设置地磁侦测设备，民众可以透过新北市即时交通资讯网还有易停网停车大声公24小时掌握即时路边格位的资讯，找车格是不用再碰运气。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市都市发展局在昨天公告，民生社区新修订的建筑管制规定以及划定都市更新地区暨更新计划案的有关计划书图，从即日起开始生效，其中包含松绑了联动建筑物的重建规模，放宽住宅用地使用项目可以设置诊所等有关的规定，同时受到松山机场航高限制区域的建蔽率可以放宽到 75%， 修订都市设计规定保留民生社区林荫特色，以及划定大约 49.5 公顷的更新地区，让社区的老屋更有更新的机会。此外，新修订的内容也包含取消了住宅不得设置骑楼的规定，因此未来是允许设置连续遮檐，另外还新增带状开放空间、人行径宽，希望在未来重建之后，民生社区最具有代表性的绿荫街景还是能够持续的保留下来。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在茫茫大海中，当四周失去了参照物，航海者该如何定位自己，找到前行的方向？曾经历任海军三级舰舰长，并且在2017年退伍之后成为训练帆船船长的龙宾宁表示，答案不只在于手中的六分钟，更在于那创天造地、赋予宇宙万物秩序的耶和华神。他表示，圣经在数千年前就已经明确

月指出，日月星辰的存在具有让人辨识方向、掌握时节的功能。每当他拿起六分仪测量星体高度的时候，也深刻地体会到这背后绝非偶然，而是上帝早已为人类设计好极为精密的导航系统。国际新闻，美国在近日遭遇到极端气候的连环重击，西部有多州深陷到野火危机，在中西部与东部则是遭到暴雨和突发洪水的侵袭，并且造成至少有七人死亡。由于部分的灾区搜救还在持续当中，因此伤亡人数还是可能进一步的增加。这一波席卷全美，被气象学者称为是火环的极端气候模式，为东西两端是带来截然不同的灾情，包含有热浪、干旱与强降雨都同时出现，也凸显美国正在面临到日益严峻的气候极端化的现象。为了防止灾情持续扩大，美国有多个基督教救援网络团体也进入到待命的状态，例如伊利诺州的浸信会救灾组织，在州内就接连遭受到暴风雨还有龙卷风的袭击之后，志工就协助居民用电锯来锯断树枝，并且进一步的协助各项的清理工作。以上新闻由李月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8点整。
1: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章9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由张永文主持的《光影职场学》。
1: 这里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欢迎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联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今天呢，要跟您聊的一部电影是2019年的美国电影《我的老板变小了》。我想在这个电影聊电影故事之前，我们先想一下，就是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工作环境当中，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个主管，就是他一走进办公室，好，那整个办公室的氛围都会改变。可能刚才在办公室里面还有人在小声聊天，有人在喝咖啡，那也有人在讨论说，诶，